有一次演唱会，他沿袭的是那种不变的路数，他认为声音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他一直觉得音乐会不是秀场，不需要太多的装饰，他更注重于曲目的选择以及和乐队的配合。

亲情对于齐秦来讲就像佳酿，越沉越纯。早前姐弟两个人在各自忙自己的事业，不过近年来两个人同台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多了，舞台上两个人是轻轻对唱，总是让人很动容。对于齐秦而言，终身感念的是他的姐姐带他走上了音乐之路。齐秦18岁的时候，是姐姐耗尽了当时参加歌手比赛的8000元的奖金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如果不是姐姐少年的时候感化了他，不会有今天的齐秦。

出道到现在，不管是流行风格怎样去转换，那么齐秦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方向。他说，不能盲从所谓的流行风潮。

更不能受制于制作人，因为他受雇的老板一般都喜欢商业性比较强的音乐，这就是齐秦，他永远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一句话，齐秦呢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时代，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是很多人难以去比拟的。当然我们也希望齐秦的音乐会历久而不息。今天呢，我们在音乐早餐当中共同聆听齐秦，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这些歌曲给大家带来好的心情以及美好的回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清芳，在我们内娱综艺哈，竟然看到了张清芳，57岁，台湾歌后，她演唱了成名作，就是这首《出嫁》哈。你看当年清亮的嗓音，多了一点沧桑，原曲里面那种关于少女出嫁的甜蜜欢快的疑问，如今也变成了确定的答案。看着如今在舞台上依然能够自在洒脱的张清芳，你很难想象哈，这是一个能量超强的一代歌后，曾经呢因为婚姻做了16年的高级家庭保姆，如今呢纷扰之后又过回了一个人的生活，当年那个乐坛的东方不败依然唱的笑的大方。来吧，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清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她经典的歌声。

事实上，张清芳他这把高亢清亮的嗓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是横扫乐坛啊，也很特别的存在。张清芳他是民谣歌手出道，有一把天生亮丽的好声，说他的声音就像沐浴在春风里。他在1985年第一张专辑《激情过后》是当年最长，说他的声音就像沐浴在春风里。他在1985年第一张专辑《激情过后》是当年最畅销的哈那个专辑之一，然后他穿着校服唱的呢，却是很直白的歌词。歌词是那样唱到：在激情过后，我分析我自己，竟是不敢告诉你，依然爱你。后来第二年哈，张清芳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叫《我还年轻》，副歌部分呢还有和声啊，包括拍手都极富有质感。他颠覆了当时的那种八月流行音乐吧，啊，激爽高音一下子就能被认出来，也听的人是心情舒畅。后来他第三张专辑《光芒》里面，张清芳唱出了他最出名的作品，就是《出嫁》，轻松又俏皮，道尽了刚出嫁的儿女心事。当然，那首歌里面张清芳和师弟林志炫清亮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真的是韵味无穷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首《在大雨的夜里》。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7: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6: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8: 妈妈。
6: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眼。

0: 高，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2: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3: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力，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信息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清芳，这首歌叫《激情过后》。

你像张清芳的出嫁啊，Men's Talk 啊，这些作品都是台湾的才女郑华娟啊之手。歌曲呢以女性的视角来探讨了男性对爱情和友情的看法。张清芳的这个声音就像是河边飘过的清风，把这些在当时社会里面算是超前的议题提前的讨论唱出来。其实在美女如云的台湾乐坛，长得并不符合传统的啊，就是那种眉眼美的那种张清芳，她一直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好的赛道，就是除了她极具有辨识度的歌声，她还有就是有梗的那种性格。你看，你别看他眼睛小啊，造型师呢也希望他割一个双眼皮儿，但是呢他并没有什么就是容貌的焦虑。他有一次在综艺节目上他还这样说，他说不是歌唱得好就行了吗？啊，这种直爽机灵的性格放20年前，这都是敢说的哈。就是你如果放到20年以后的综艺来一看，其实一样还是很讨喜的，对不对？在综艺里面他调侃自己身板小，然后让年轻帅高的艺人站到自己的身边，气定神闲的那种美还是自信大方。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张清芳的歌，下面这首歌很经典的啊，送给你们。

亲爱的。

下面的这一首歌太适合我们听了，叫《我还年轻》。张清芳当初唱的这些歌哈，都没有什么凄凄爱爱的哈，和什么伤春呐、悲秋的，大多数呢都是有早期鲜明的大女人的那种意识吧哈，事业走得比较顺遂。94年开始经常举办巡回演唱会，然后发了30多张专辑，大部分销量也都比较高。她的"东方不败"的这个名号呢，也是那个时候由来的。

其中呢有一首歌《加州阳光》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来日当你我再度相逢，你会发现我已经变得不一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仔细的来听歌词，我还年轻。

没想到吧，这首歌是张清芳唱的，这是我们儿时的一首歌《捉泥鳅》。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老歌串联起了一个个满格的情怀哈，让人不由得回味到90年代群英荟萃的台湾乐坛。1966年8月31号，张清芳出生于台湾，大学呢就读的是台湾五专，也就是现如今的台湾中国科技大学。他是在84年台视推出的第一届大学城歌谣创作比赛，这也是台湾呢电视史上第一个学生选秀节目，吸引了在校的张清芳。然后决赛的时候，他唱了一首《月琴》，而台下的评委呢正是《月琴》的原唱郑怡。没有初出茅庐的青涩，张清芳的台风特别的稳健啊，凭借着他独特的清亮的嗓音，获得了演唱组的冠军。所以张清芳她的声音哈、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昨日梦已远》。

好，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老歌啊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钱大抵都流向了不缺钱的人，爱最终都流向了不缺爱的人。年过半百的张清芳呢，按照自己的节奏质感的过好了每一天，想得开，赢得来，放得下，稳住自己的心，其他的一切自有最好的安排。如今呢，单身的张清芳把人生呢活得很通透，一如生活当中的你我。希望我们这个年纪不负当下，也不负自己。好了，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九三九公社，我是丹妮。
1: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草拉。
0: 节目的直播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那会帮大家发布求职、待出求职、招聘信息，房屋方面，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等，还有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参与节目的话呢，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可以了。同时也欢迎您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均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来实现。那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同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咱们的会员朋友信息，不管是热线电话信息还是会员信息，大家都随时关注。同时听到哪条信息，那我们听众朋友手边有这样信息的话呢，可以帮着大家相互提供一下。好了，那现在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已经为各位开通。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是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位于蹒跚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 181-0427-4-2 181-0427-4-2，找朱女士联系。

0: 另外，盘山县政府附近也有厂房、商网和办公楼对外出租，其中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那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所以说呢，您可以分着租的。详情咨询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你好，15的听友。
1: 15。
0: 嗯，是您。
1: 啊，我有个。洗车厂要出租，
0: 洗车厂要出租在什么位置？
1: 在点高附近。
0: 市高附近是吧？
1: 对。
0: 好嘞，房租到多少？到哪儿？到什么时候？
1: 房租一年呗。
0: 刚交的一年房租呗。
1: 不是，就是我的房子。
0: 啊，你的房子呀？
1: 往外出租。
0: 啊，好的，那行。
1: 两个库眼儿。
0: 两个库眼儿的，嗯。
1: 70平。
0: 哎。
1: 那个，139，4273，9060。
0: 好，139-4273-9060，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
0: 嗯，好，再会。
1: 好。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为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现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具体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咨询。以上所有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咨询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潭山县一栋营业厅诚招一栋服专员和大厅经理，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性格开朗，善于沟通，要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恒大华府小区有一个175平方米的楼房对外出售，精装修的7楼，一共18层，拎包入住，要价66万5000元可议。电话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你好，16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我这个房子是装完修的，拎包入住这种情况。
0: 哦，您是想出租还是想出售？
1: 出售。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我是3厂辽和家苑的。
0: 辽和家苑小区的哈。
1: 对。

0: 位置好，地段好，离站点近的，完了采光还好，武则岛，
1: 好的，
0: 楼层也好，五层楼，
1: 5楼，
0: 对，
1: 面积是多大的呢？
0: 75平，
1: 75平，已经装修了，拎包入住，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好的，那我知道了。您这个售价是要提供个参考价位，还是要面议？
0: 参考价位17万5，
1: 17万5是吧？好的，您自己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啦？
0: 没有啥补充，就是要是没有心思买，就非诚勿扰吧，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吧。
1: 是的，非诚勿扰哈。
0: 我这60多岁，我说话到三到四点，别挑我。
1: 没有，说得非常清晰，表达得非常好。
0: 哎，对，
1: 好，
0: 因
1: 您
0: 为
1: 的。
0: 我这个是特殊情况，你知道吧？那个我这是自己单亲妈妈，领着我闺女过20多年了。完了，我那个下来一套新楼，完我那个吧，我闺女是她的名，这个是我的名。完我呀就想把这个出售了得了，住那一个得了，就这么
1: 行，
0: 的。
1: 要不还得经管着。
0: 我就操心这些年，我操够了，就不想操心了。
1: 行，那咱留个联系电话。
0: 行，130
1: 130，
0: 5089
1: 5089，
0: 6597。
1: 130-5089-6597是吧？好，希望他早日出手，好吗？
0: 对，尽量的早快就是出售了。
1: 那行，那就先这样了
0: 谢
1: 啊。好
0: 谢，哎，
1: 嘞，
0: 好
1: 再
0: 嘞，
1: 会。
0: 谢谢。
1: 不客气。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接下来的这条信息呢，是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并且呢还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网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址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 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地址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 137-0423-1088 137-0423-108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个那个小店儿，我得。
0: 什么店？
1: 便利店。
0: 便利店是吗？
1: 嗯，就是屋里有那个牛羊肉了，碗。

0: 馒头啦、雪糕、小食品、饮料什么的。
1: 那就是食材店呗。
0: 对，
1: 好，在什么位置？
0: 三厂。
1: 吴家的那个。
0: 对，
1: 好的，多大的来着？
0: 20多平。
1: 20多平哈，房租还有多久？
0: 房租还有6个多月。
1: 房租还有6个多月。好的，
0: 整体外地价格1万。
1: 外地价1万元。
0: 对，就是连押金先都算在内。
1: 好的，
0: 也可以点货，对。
1: 点货对也行，行。
0: 对。
1: 那电话
0: 有
1: 是
0: 个
1: 多
0: 手机号，
1: 少？
0: 18187，0425，
1: 1487025，
0: 8788。
1: 18704258788，对吧？
0: 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再会。明天永恒的回你好，下一位朋友。
2: 是我吗？
1: 是的。
2: 你好。
1: 嗯。
2: 稍等一下啊。
1: 好。
2: 我有一个门市出售，
1: 在什么位
2: 在
1: 置？
2: 曙光地区，
1: 曙
2: 鹤翔
1: 光，
2: 小区。
1: 曙光什么小区？
2: 鹤翔。
1: 曙光的鹤翔小区，好，
2: 门口的第二家，
1: 把门口第二家，
2: 紧邻大街，
1: 哎，
2: 对面是市场，79平，
1: 好的，
2: 要价23万还可以，
1: 要价23万可以，
2: 年出租现在是18000至2万，
1: 年租为1万8到2万，就是它值这个价位哈。好的，
2: 我价格我说没说呢？
1: 要价23万可以，
2: 对，150，4276，6218，
1: 15042766218，对吧？
2: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发布那个有个房子出租出售。
0: 楼房平房。
1: 那个辽化四区的楼房。
0: 楼房啊，辽化四区哈。
1: 五楼飞顶，嗯。
0: 哎，好的。
1: 嗯。
0: 嗯，多大的？
1: 嗯，78平。
0: 78平，嗯。
1: 啊。
0: 价格是要面议吗？
1: 价格要7万块钱吧。
0: 嗯，卖价7万，然后出租。
1: 完了，出租的话1月400。
0: 1月400。
1: 嗯。
0: 好嘞，没问题。电话留一部，
1: 133
0: 133-5237
1: 5237-2344
0: 好，133-5237-2444，对吧？
1: 对，哎，好，
0: 嘞，
1: 谢谢，
0: 给您发布了，不客气。
2: 我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
0: 喂，
1: 好，
0: 哎，你好。
1: 我想查一下那个昨天水月村城有一个售房信息，是1号楼7楼，那
0: 哦，我
1: 电话号
0: 看
1: 码。
0: 110平的啊，
1: 对对对，30的是吧？
0: 是的，3室2厅的，电话是15204250459995。
1: 等一下，幺五二零四二五，
0: 对，1个8，3个9。
1: 6839，
0: 幺五
1: 好，谢
0: 二
1: 谢主
0: 零四
1: 播。
0: 二五八九九九啊，记好啦。
1: 记好了，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春天。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生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底薪是4200元，再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底薪是4500元，再加满勤200元，早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电话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
1: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
0: 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0: 你好，一流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买个彩板房。
0: 求购彩板房。想要多大的？
1: 4×6米的，3×6的都行。
0: 4×6或者是3×6的都行，是吧？
1: 对呀，对对。
0: 哎，好嘞。给我留个电话。
1: 电话这个电话是192。0427。4418。
0: 192-0427-4418，对吗？
1: 对的。
0: 稍等一下，我给你查一下。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出售活动板房啊。
1: 谢谢。
0: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有一个3×6米的，行吗？
1: 3×6米的也行。
0: 我把他的电话告诉您啊，是方便记吗？
1: 方便，方便，你说吧。
0: 好，139。9878。
1: 9878。
0: 1189。
1: 我知道了。
0: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电话，他是各种尺寸都有，但是应该他是就专门做这个，你问他手头上有没有二手的，行吧？然后觉得合适。
1: 新的不是新的也行，他做这个新的也行。
0: 那我就告诉你他的电话，您问他一下吧，他还能给上门安装。能记吗？
1: 你再介绍一个吧。
0: 好，159。
1: 159。
0: 4270。
1: 4270。
0: 3886。
1: 3886啊，这是做新的的啊。
0: 他就是出售各种尺寸的活动板房，而且能上门安装。我觉得他应该是做这个的，专门做这个的。然后你可以问问他，联系呗，自己是不是？
1: 好的。
0: 相中哪个买哪个。不客气。
1: 好。
0: 好嘞，那现在会了啊。
1: 愉快。
0: 妥嘞妥嘞，哎。
1: 好。

0: 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1: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
1: 哎，你好，我在吴家市场有一个火锅店要转让。
0: 火锅店转让，好嘞，多大的店面？
1: 20平。
0: 20平啊？
1: 对。
0: 哦，这么小的一个小火锅店，好嘞。
1: 这家火锅店是属于卖火锅食材，主要是批发雪糕。
0: 啊，那好像你们家人刚才已经发布过了，尾号8788的，在三厂吴家是吧？
1: 啊，对。
0: 哦，那他已经发布过了。
1: 哦，那好吧。
0: 哎，好嘞，再会了啊。

来看刚刚收到的一条会员信息啊，新鲜着呢。田家有一家按摩馆，要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啊。联系的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再重复一遍，152-4276-7178，来咨询。你好，掉线了，稍后重新拨打啊，三八一。

同时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新朋友，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话呢，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把电话打到直播间38159393918169939就可以了。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急于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或者电话打不进来的听友，你也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办理完的会员信息呢，会由我在节目当中，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给大家多次详细重复的播发。那么办理会员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刚刚收到一条新的会员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是出售楼房，位置是在兴隆台区红顿家园住宅啊，这是3楼，不梯的，一共是7楼。房本面积呢为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20平，婚房装修，里面是2室2厅1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之后即可入住。有需求的话，或者说想看房的朋友，您可以和李女士联系看房，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

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要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4500元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还有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要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还有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址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下一条信息呢，是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咨询朱女士，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留给我。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招聘保安员。
0: 招聘保安员，你有什么要求？
1: 要求保安员要求男的要求55岁以下，女的要求45岁以下。
0: 嗯。
1: 工资是2800，上24休48。
0: 嗯。
1: 有班车接送。
0: 辽宾工作是吗？
1: 对，在辽宾。
0: 好的。
1: 留部电话。
0: 多少？
1: 133-3237-1139。
0: 133-3237-1139，是吧？
1: 对，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全新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找李先生就可以了。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个8，170-3836-4个8，170-3836-4个8。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江东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现成招食品送货司机1名，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月薪是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1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我将春天付给了你。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可以发布的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车辆出租，还有招聘方面的各类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那么参与节目的话呢，发布信息在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呢，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发布了。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两部热线查询节目当中呢以往曾经发布过的信息，包括之前的信息啊，只要我手边有的都可以给大家查询。那么节目之后在盘山融美的 APP 上查看到的信息呢是近5到7天之内的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电话打不进来的或者是手边的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您可以先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那么有需求的时候呢直接呼叫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招聘，商场招聘。
0: 嗯，招聘什么样的人员？
1: 白班招聘保洁。
0: 白班的保洁哈。
1: 啊，对。年龄是60周岁以下。
0: 嗯。
1: 然后还有个夜班。
0: 嗯。
1: 夜班做那个食材打磨的。
0: 哦，好的。
1: 嗯。然后都是60周岁以下。
0: 嗯。
1: 嗯。
0: 好，
1: 没有太多。
0: 行，
1: 电话是
0: 166-166-427，
1: 2846，
0: 166-0427-2846是吧？
1: 对。
0: 您这个夜班的食材是指食物的食还是石头的石？
1: 石头石，李石。

0: 尽量
1: 理食的哈。那行，夜班的食材打磨工人哈。
0: 对。
1: 工作地点在哪个区的？
0: 在兴隆台区。
1: 兴隆台区工作哈。
0: 商场。
1: 好嘞，行，那没问题，给您发布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再会。
0: 好。

双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招聘送货司机，第一个月月薪是4200元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月薪4500元加满勤200元，早6点到晚上5点半，供早餐和午餐。电话呢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来看下一条信息，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和按摩师以及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电话呢是152-4276-7178 152-4276-7178 152-4276-7178。

总是爱情。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新龙台区的红顿家园小区，三楼不梯共七层，房照面积 115.38 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电话是 180-4277-9994 180-4277-9994 180-4277-9994，找林女士就可以啦。

潭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性格开朗，善于沟通，要有团队的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出售楼房恒大华府小区的175平精装修，七楼一共18层拎包入住，售价呢是66万5千元，价格上还可再议，电话是133-4237-8008 133-4237-8008 133-4237-8008。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想发布，招绿化员和保洁员。
0: 绿化工和保洁员是吧？
1: 啊，对。
0: 嗯，绿化工是男性，保洁的话有要求吗？
1: 保洁男女都可以。
0: 保洁男女都行。好。年龄有要求没有？您说。
1: 绿化员是65岁以下。绿化员。然后工资是1100块钱，
0: 每
1: 一个月就是3000块钱。
0: 好。
1: 然后地址在供应附近。保洁员是年龄。也是65岁以下，男女都可以。工资待遇是2000多点。联系电话是18704234个4。
0: 187-0423-4个4是吧？
1: 啊，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那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哎，再会。

好啦，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没有发布上信息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发布。稍后您在蹒跚融媒的 APP 上即可以查看到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秋山干的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 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

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36。

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

0: 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

哎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城30路
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

0: 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
1: 跟谁谈不拢，是不是就是，哎，你不同意，我就找阿尔斯通就完事儿了，就多了一个筹码嘛。所以啊，就是。在这个账算起来，好像听起来是不是挺轻松的？当时那是相当的紧张了，因为啊，从2004年的6月17号发标，就给你41天的时间，到7月28号投标截止，所以当时那谈的真是昏天暗地，紧张激烈。南车跟日本谈两边3天3夜都不睡觉啊，累得受不了了，往后靠一会儿，睡起来一会儿再接着谈，那真是条款一项一项对。为了谈判啊，弄了4台打印机、复印机全烧坏了，再谈一会儿咋不说话了呢？翻译都睡着了。那中间谈崩了，日本的代表就威胁说，你要是不同意我就退出，骑车就要往出走。咱们这边有一位工程师站起来，啪就把酒，这个不是酒杯，是茶杯啊，就给摔地上了。你要敢走你就再也别回来。结果日本代表就愣没敢出去，回来接着谈。另外一边北车跟西门子啊，西门子就是一个贵，他开的价格一列车是3.5亿人民币啊，技术转让费呢一共是3.5亿欧元，140列，那你说得多少钱啊？他心里也门清，咱们的技术好，你们想要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对不对？所以这个价格到投标截止前一天，就是这7月27号晚上都没有谈下来。当时铁路部运输局的负责人就亲自出面斡旋，在现场点了一根烟。啊，整的就跟，这好像大伙都在现场似的，出画面了哈。这个现在说的啊，都是有一些资料佐证的。那个书上是这么写的，他们在技术转让方面设置了诸多障碍。对于这次谈判的细节啊，负责人在他的报告文学《闪着泪光的事业》和谐号《中国创造的加速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所以点了一根烟说，我对德国的技术是非常欣赏和尊重的，但是你们的出价实在不像是伙伴，倒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我表明一下态度吧，你们必须把价格降到2.5亿人民币以下，技术转让费在1.5亿欧元以下，否则免谈。给你们5分钟时间商量一下吧。德方的代表就靠在沙发椅上啊，不屑地摇摇头，不可能。这位运输局的负责人呢，就直接把烟掐灭在了烟灰缸里，微笑着扔下一句话，各位可以订回程的机票了，然后拂袖而去。后面还发生什么了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回来接着说。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正说到几家谈判的时候，关于这个高铁啊，咱说了，西门子那边呢报的价格比较贵啊。这个咱们其实也是在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负责人说了，说你个报那个价，你东西好，但你价太贵了，你必须要压在我提出的范围之内，咱们才有的谈。西门子的负责人就说这不行，这肯定不行啊，不行那你就订机票回去吧。西门子说这不是像地摊上买衣服似的，是吧？你三亿五，你砍到两亿五，对半砍呐。那再有，就算是卖衣服，要是你看上了，你是不是得溜达一圈回来再还个价啊？结果他们还真就没等到啊，这个第二天没等到人回来，第二天早上的七点，距离这个投标结束还有两个小时，北车宣布是和阿尔斯通合作啊。消息一传开，世界各大股市西门子的股票就开始暴跌了，放弃了世界最大的高铁市场，这明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西门子就不是说买回程机票这么简单了，就地他就解散了，整个谈判团队就集体开掉。这次招标140列的动车组啊，那么呢分了七个包，包括20列的动车组，最后三包60列给了北车的阿尔斯通，三包给了南车日本的联合体，还有一包这个20列给了南车的庞巴迪。那到这儿问题就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为啥一包是20列呢？为啥？因为20是1+12+17的采购方式，一是一列原装进口的原型车，就整个烙拿过来的，这个是原装进口原型车，用来研究使用的。二是两列散件进口的，散件进口的，国内完成组装。还有17列是零件国产化生产的。到最后一列啊，国产化率可以达到70%，就是说这三家虽然你中标了，但是先不给钱，国外企业要像老师一样啊，向国内的企业传授技术，而且要考核的还是国内的企业，就是说不管你国外教的咋样，国内只要学不好，我就不付钱。所以这一次招标，我们就用140列动车组的市场，拿到了庞巴迪、阿尔斯通和日本三家原本都是独立开发了几十年的技术。那这些技术有的快，有的稳，有的耐用，技术全学来，然后南北车咔一合并，世界无敌。哼，不是还差个西门子没学来吗？他不是最好的吗？对了啊，等着他呢。2005年6月，铁道部啊又启动了时速300公里动车组，哎，拿出160列列车分四个包向全世界招标，但是这一次就没有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用的是竞争性谈判。瞄的就是西门子，那西门子最后也是如愿拿到了60列动车的订单，但这个时候价格那可是有诚意多了。那个估计啊，他们又想起来当时那个股票了，300公里时速，每列 2.5 亿人民币，技术转让费不到3亿，不用2亿5，直接8000万，哎，就这一下四家的技术就都学来了，这就是中国高铁二淘杀三市的故事。从这以后呢，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个其他国家在建高铁的时候我们就去参与啊，那可太有竞争力了，技术先进性就不用说了吧。直到2025年，中国高铁的营业里程里边，我们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可以
超过全世界总里程的70%，远超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么大的网络规模，这么强的运营经验，这优势就太明显了。其实咱们中国汽车产业啊，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上汽、一汽合资国产，只不过在这里边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汽车那咋发展起来的呢？咱哪天再接着唠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我们说一个百年不遇的奇人啊，一个传奇的人物。他的一生用神奇两个字都不足以形容。出生在天津首富之家，本来可以坐享荣华，偏偏还是个天才少年，六七岁就可以出口成章，十几岁就在乡里边已经闻名了，二十岁的时候文章惊海内，三十岁出头他已经在文学、绘画、书法、篆刻、音乐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国内的翘楚和先驱，将满身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致啊！他学绘画堪称中国油画的鼻祖，他学话剧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研究篆刻是西冷印社的元老，他练书法也是难舍名僧苏曼殊的画，并称是双绝啊！他玩音乐就把西方的乐理传入中国，他是第一个人。他从事教育，桃李遍布大江南北，几乎撑起了民国文艺界的半壁江山。如果给你一个天津首富之子的出身，让你拥有这些才华，你觉得你的人生还缺什么呢？可就是这样一位世间罕见的奇才，他应该是赢麻了吧，却在人生的盛华，在杭州的虎跑的定慧寺落发为僧啊。别人不能理解，家人也不能接受，妻儿跪在寺院门前苦苦哀求，还是换不回他执意向佛的心。剃度之后，他每天只吃两餐，过午不食，全部家当只有一席那个破被子啊，一件缝了上百个补丁的僧衣，一身穿了十几年的僧鞋，最终潜心修为的他成为了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别人一辈子做成一件事儿，艺术不易，他的一辈子活出了别人的好几个人生。他就是李叔同，一个前半生拿得起，后半生放得下的人，一个前半生丰富到极致，后半生清苦到极致的人。人世给了他繁华，他却远离了世人，世人看不懂他，他却看破了人世。人生在世，草木一秋，他选择了用内心的丰盈代替外在的茂盛。万千繁华过后，他选择留下一缕清风。1942年10月13号，弘一法师李叔同在经文佛号当中圆寂，并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四个字。在他的骨灰当中呢，捡出了舍利子1800余颗啊。去世之前，这位老人曾经满眼泪水说他火化之后，记得在火化的那个坛子当中，四只脚啊各放一碗清水，以免路过的虫蚁爬上去烫死了，殃及他们无辜的生命。一百年来，没有任何一次死亡像这样的悲悯入怀、庄重自在，活让他的一生“悲心”二字可能是最好的形容。他跳出了尘世，却在抗战时奋笔写下“念佛不忘救国”。他对世人慈悲，却独独放弃了自己的妻儿。纵然是出世的高僧，却仍然有满腔的赤诚。纵然功德圆满，却难免会有遗憾。还记得34岁那年，他在大学当中送别友人，挥笔写下了传唱至今的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26岁，他的母亲辞别人世，由于不是正房，族人不让遗体进门，他请来400多人，身穿黑衣，自己弹着钢琴送母亲最后一程。或许从那一刻，他便明白，人这一生就是一场场的送别。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天我们讨论一个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问题啊，你知道中国哪个超级工程最牛吗？虽然说什么手机上大坝呀、大桥啊、大建筑之类的啊，都挺厉害的，但是其实最顶的还真不是他们，有一个超级工程啊，可能呢还真挺熟悉的，因为这个超级工程的名字就叫做菜篮子。这算是工程吗？咱们以前总说菜篮子工程，菜篮子工程，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菜篮子啊。你知道这个工程有多厉害吗？

可能现在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就已经把每天能够买到新鲜而且便宜的这个蔬菜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但殊不知啊，在那些个所谓的发达国家，到今天这个新鲜蔬菜都是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的，有的时候啊，那比肉都贵多了。咱说，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不爱吃蔬菜呢？这蔬菜它很贵的，而且您可要知道，现在全世界99%的国家都还没有实现蔬菜自由，不可思议吧？就是说白了，在国外吃新鲜蔬菜不是一个稀疏平常的事情，而咱们不光实现了这个蔬菜自由，同时还凭一己之力直接就把自个儿给干成了全球最大的蔬菜生产国。有朋友去，比如说离咱近的日韩啊，你看那超市里边土豆多少钱，按个卖，是不是啊？自由吗？不自由。咱家的蔬菜占到了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就这件事儿，咱们是花了近40年的几代人的努力才完成的壮举，知道吧？就是特别小的时候，一到冬天，咱那个时候都囤大白菜，一大卡车排着队的往里进，然后大伙呢就几百斤几百斤的往家抱。这个大白菜啊，就囤在各个地方，什么楼道墙根儿啊，甚至有的地方还得挖地窖。就上小学的时候，哎呦，全校都得组织一起帮着搬白菜，啊，都囤在那个校园的花池里边，校领导还得嘱咐大伙儿，你们可不行这个糟年的大白菜啊，要不咱冬天就没得吃了。因为那个年代咱实在就是不富裕，东西本来就少，城里呢他又没有什么自个儿种的，所以呢这个新鲜的蔬菜就非常的金贵。对于冬天的北方城市来说，大家就慢慢的养成了这个囤大白菜的习惯，以至于到了今天，很多老人都改不过来啊，一到冬天就囤菜。这个招虽然是土了那么一点点，但好歹是解决了大伙冬天吃菜的。

问题。可是老这么着也不行啊，今天就大白菜、土豆、萝卜，就这老三样，时间吃长了，营养它也跟不上啊，该影响大家伙的健康了，对吧？尤其是孩子们，他得茁壮成长啊。于是咱这边就开始想辙了，惦记着改变这个现状，让咱老百姓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所以从1988年开始，菜篮子工程就应运而生了。就是大伙总听菜篮子工程，菜篮子工程，这个工程核心就关心两件事儿：第一，老百姓的菜够不够吃；第二，菜价够不够稳，大家是不是能买得起？而且呢，这个工程的实施力度啊，那也是前所未有的。

家分工明确啊，负责建蔬菜基地，负责建批发市场，负责专门发放补贴，负责监控市场价格。说白了，就是把老百姓能不能吃上蔬菜的这个事儿，直接就和当地那些管事的人给他捆绑起来了。所以当时就立马展开了行动。第一步呢，咱们要解决蔬菜的产能问题。1988年到2000年这12年里边，各地就开始砸钱建生产基地，搞蔬菜大棚。现在北京周围的郊区就100多个蔬菜基地，就是从80年代开始布局的。啊，还有呢，二一个就是蔬菜产量上来了，就要考虑运输的问题，得让老百姓吃新鲜的吧。于是90年代初的时候呢，咱们又开始了5横7纵国道主干线规划。后来啊，高速上给专门弄出了运蔬菜的绿色通道，让咱们这个把菜送进城的这条路是越跑越顺。完了呢，这个菜篮子工程又顺势的搞出了南菜北运，西菜东送。什么意思呢？南边的菜往北边送，就是每年冬天两广、福建、海南、云南这些地方生产出来的新鲜蔬菜运到咱北方来卖，同时再把甘肃、宁夏、新疆这些个西部地区盛产的什么洋葱啊、土豆啊、西红柿啊给运到东部的地区，让咱们吃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啊。就相当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输。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的蔬菜供应基本上就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了。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蔬菜消费量可已经是世界平均值的2倍了。那个时候已经是相当的富裕了，可是咱们就知足吧，并没有，依然是不满意啊。咱就觉得既然能做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如把它做得更好。光有新鲜蔬菜还不行，而且花样咱得够多啊，价格得够合理，让老百姓消费得起，想办法得稳住这个蔬菜的市场，稳住菜价。于是很夸张的事情它就出现了。早在1995年的1月份，咱们国家的农业部就建立了菜篮子市场信息网。什么概念呢？就那时候那些互联网大厂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连影响都还没有的时候，咱这个互联网时代那个大帷幕还没拉开呢，菜篮子工程就有了自己的网站，菜篮子网站。什么哪儿涨价了，哪儿缺货了，一目了然，就能方便咱们宏观的调控菜价。同时咱还跳过了层层的批发商和中间商，建立了超大型的蔬菜调配站，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哪儿啊？新发地吗？就咱把各地方来的蔬菜先把它聚在一块儿，然后再分发到每一个小的菜市场，最后再通过调配稳住价格。比如说北方因为天气原因，某个菜的产量它就减少了，原来的菜量少，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一点？但市场呢就会立马从其他的地方把这个菜给它紧急的调过来，这么着量一大了，又把这个菜价给压进去了啊。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各个地方的蔬菜都在稳定的供应，也保证一个合理的菜价。这就是宏观调控啊，相当于那个年代在这种不起眼的领域当中，现在电商玩的那一套就已经玩过了。

就已经都给大家打完样本了啊。但这些还不是这个工程最厉害的地方啊，这个工程最最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并没有做多大的宣传，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把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悄没声的

那玩意儿有能量，能活着，哎，就行了。你看那西餐里边啊，披萨、汉堡、薯条、大面包，有几片菜叶啊？是不是啊？它贵呀，因为他们的国家体制就决定了这帮人他压根儿就干不成菜篮子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因为要把这个超级的民生工程给它做好，那这个国家就得为它不计成本不计回报的投入几十年。而他们那边甭管是什么总统、国家首相，管事的那一届任期就那几年，还不够自个儿给自个儿服务的呢。谁能想干这个事儿？还得有不同党派的建议，什么国会什么这个院那个院的，还背不住站出来几个反对的，更别说在他们那儿什么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压根儿就掌握在那几个大资本家的手里边，它是垄断的啊哈！就指着这个挣钱呢，凭什么配合国家造福百姓呢？就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就是他们阶级的那个利益，选出来那些管事儿的也是必然替他们那个大资本家说话的，所以就只有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制度才能干出这么伟大的工程。所以你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凭什么不爱啊？是不是得爱啊？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上文，夏曦率领红七师败退到江陵的沙岗，敌人呢还没到近前，有了喘息的机会，因此夏曦传令埋锅造饭。哪来的米呀？有的都丢了，轻装前进呢，这就脸吧脸吧，胡乱的喝了口粥，甚至有的人连粥都没喝上啊！哎，这时候被打散的部队陆续的归队，有坚立的警卫团、绵阳警卫团、黔江警卫营的一个连、荆门警卫营的一个连，以及很多的游击队的队员，零零散散陆续来到。夏曦把江陵警卫营和坚立绵阳警卫团合编为第二团，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为第一团，又组成了个独立师，由王炳南任师长，卢东升为政治委员。这时啊，夏曦身边有了红七师和独立师两个师，哎，他腰杆又硬了。咱说白了，名义上是两个师，实质上还不足两个团呢。这夏曦刚把两个师整编好了，一声令下，来人，把周小康给我绑起来。有人过去把周小康五花大绑的给捆上了。夏曦用马鞭子点着他鼻子，周小康啊，周小康啊，你把湘鄂边苏区给丢了，不是没有战斗力，而是你心里头有鬼呀。我现在才发现你就是改组派，你呀，你就是敌人打入我们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啊。于是他当众宣布说，湘鄂边苏区的丧尸就是周小康这改组派搞的鬼。战士们听了立时就炸了窝了，你想打了败

的队打死他。对反革命分子，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好家伙，夏曦是分局的书记，最高领导人呢，他这么一说，战士们如同火上加油啊，又是一阵拳打脚踢，结果把周小康打的眼珠子都冒出来了，顿时七窍流血，翻身栽倒，绝气身亡。哎呀，要说这周小康啊，死的也够冤枉的，他是坚决执行夏曦命令的，可夏曦那套左倾的革命办法在群众中没有好影响，结果敌人一来围剿，周小康他们就站不住脚了。周小康带着人好不容易出生入死闯出来了，又叫夏曦命人给打死了。您说这事儿怎么个解释？此时国民党的包围圈是越来越小了。夏曦见国民党军重军涌来，而且是步步为营，处处筑垒，看看大势已去啊，苏区不能立足了。他又探听到红三军主力的第八、第九两个师在湘河北一带，他就决意向两师靠拢去，投靠贺龙。所以啊，突围之前，夏曦又连夜在张津河召集江陵县委、县苏维埃机关的全体干部百余人开了个紧急会议，对继续坚持江陵苏区的斗争进行了动员和安排。在这个会上，卢东升啊对夏曦说：“夏书记，咱不能就这么走了。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还有群众上万人，都被敌人围在了曲家湾、柳集、毛家口一带。我们要不把他们给救出来，他们要遭到敌人的杀害呀。”夏曦听完了一皱眉头，这数万名群众、几百名干部、老弱妇孺还有伤员，怎么能带得出来呢？如果要救他们出来，说不定连我们现在的人一个也剩不下，全得被敌人给消灭了。卢东升一听不爱听了，他有点急眼了：“书记，我不明白，难道我们就眼看着群众让敌人屠杀吗？就眼看着苏区被敌人蹂躏吗？您说，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句话把夏曦问的没词儿了。”哎呦，夏曦这心里对卢东升是极为不满呐，但是没理儿他还找理儿。我告诉你，卢东升，我可不是刘备，哎，什么取什么仁义呀，《三国演义》当中说的清楚，刘备让十万百姓跟着他，眼看着官兵都追上来了，还日行十里，这叫什么？这叫孔夫子的假仁假义，我不去做。夏曦说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嘿嘿，即使我去做，你知道吗？刘备尽管败退，可他身边还有赵云，还有张飞。赵云能大战长坂坡，张飞一生能喝断当阳桥。你卢东升有这本事吗？”嗯，卢东升一听啊，夏曦这番话不凉不酸，有意讽刺自己呀、啊。于是他把腰板一拔，双眉一挑：“夏书记，是，我不是赵子龙，我也不是猛张飞，但是请你给我一个团的人马，我一定把被围的群众和干部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你按军法处置，怎么样？”正在这时候，开会的这些干部们，无不对卢东升钦佩，暗挑大拇指，是频频点头，而且脸上流露出对夏曦的不满。夏曦什么人呢？眼着毛都是空的。他一看会场这气氛有点

不对劲儿，于是他把话锋一转，哎，好，好，好，好，大家都听见了啊！你卢东升愿立军令状，我给你两个营的部队，你要是救不出群众来，达不到方才你说话的目标，那么我就按军法论处，到了时候休怪我执法如山，不讲情面。说到这儿，夏曦对王炳南说，你把独立团的两个营交给卢东升。当夜卢东升啊，就带着两个营的部队杀向敌阵，夏曦呢带着红七师和独立师向湘北转移，途中在三汉河附近跟范绍曾的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又打了个大败仗，只好是且战且退，到耗子口附近才把敌人给甩掉啊！总算冲出了包围圈，夏曦是长叹了一声，心里说话：“阿弥陀佛，哎呀，我真是两世为人呐！”按下夏曦他们，咱先不说，再说卢东升指挥着两个营的红军是一路急行军，就来到了一个叫观音寺的地方。这再往前走，便是国民党的包围圈了。卢东升将队伍集合起来，当众讲话：“同志们，你们是从湘鄂边苏区来的，洪湖苏区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如今遇难，眼巴巴的等着我们去解救啊！大家说，我们是救他们还是不救他们？”大家振臂高呼：“政委，不要说了，你怎么号召，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打，豁出命不要去了，把我们的兄弟姐妹，把我们的同志也要救出来。”“对，打！”卢东升满意的点了点头。“同志们，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我们只能以奇取胜啊！大家现在啊，就好好的歇歇，养精蓄锐，等到了半夜，我们冲入敌人的包围圈，夜里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却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现在我命令大家就地休息。”当下卢东升又给这两个营的干部战士讲了一下敌人包围圈的地形地貌，而后大家才安心的躺下了。其实这卢东升啊，可睡不着觉啊，他心里头清清楚楚，夏曦给他的两个营的部队是哪儿的，都是湘鄂边苏区的人，都不是洪湖的人。如果是洪湖土生土长的队伍，都有经验，地形地貌全都一目了然，那么运动和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偏偏这两个营是外地来的，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因此卢东升心里他也没底呀。要说这个夏曦真不是个东西，他是故意刁难卢东升。咱们且说天黑之后，卢东升一看大家歇的也差不多了，指挥着两个营的干部战士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内插了进去，在巨口遇到了2000多名群众啊，还有一些伤病员、医生、妇女和干部。卢东升便命令部队掩护这些群众突围。黑夜之中，那些国民党军呢，虽然发现了红军的行动，但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不敢轻易追赶，只是打冷枪、放冷炮、扎回盾，不敢追。因此这一夜之中，有数千名群众和苏区的党政工作人员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天亮之后，卢东升又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次突进敌之包围圈，救出了大批群众。如此一连着三夜呀，

绝大多数群众和苏区的干部工作人员都被救出来了。有人问了，怎么讨赤军包围圈不继续缩小呢？就那么随便随出啊，是不是有点玄乎啊？说来啊，卢东升也是借了蒋介石的光了。怎么这么说呢？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是一个新的剿匪举措。可他手下这些部队呢，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稳扎稳打嘛，每占领一个地方修碉堡、挖战壕、修营房，慢慢的往里头雇佣。这一来，卢东升就赢得了时间，所以以最快的速度才把任务完成。群众被救出来了，再找主力找不着了，也不知道红七师转移到哪里去了。于是他就带着两个营的部队在洪湖中与十几万白军周旋。卢东升真是好样的，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队伍逐渐壮大。他这套本事都是跟了贺龙多年，跟贺龙学的。原来是两个营，最后壮大到两个团。当1933年红三军转移到贺峰一带的时候，卢东升带着这支发展起来的队伍与主力会合，而且还带去了几万块白洋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当然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呀。不表卢东升这面，单说夏曦带着队伍突围转移到湘北地带干什么？要跟贺龙会师啊，他找贺龙去了。单说这天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着呢，了不得了，一支人马是从对面杀来，对面还扛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着两个大字讨赤。再往旗脚下观看，这支队伍是奇形怪状，一个个腰里插着枪，手里的抱着鬼头刀，袒胸露腹，满脸凶杀的恶相。这都是什么人呢？再看有一部分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头上围着红巾，围着黄巾，看这样子好像中了邪差不多少。原来啊，这是白吉会的神兵。这白吉会也是一个民间的反共组织，会员都是一帮会武术的亡命之徒，他们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受了国民党的收买，要消灭共产党啊。哎，你说遇上这么一支队伍，红七师新任的师长叶光吉忙指挥部队应战，同志们往上冲，把他们消灭打呀。但是这时候红军的指战员由于连续作战都已经疲惫至极呀，哪里还能抵挡住这些亡命之徒啊？双方这一交手不要紧，红军就被人家打垮了，纷纷向后倒退。夏曦对师长叶光吉就说，我说老爷啊，无论如何要顶住，要顶住，不能退。于是叶光吉又组织部队二次反攻，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斜刺里又有一股川军从左边冲过来了。夏曦呀，也是不走时运呢，先碰上了神兵邪门歪道的部队，现在又碰上穿老鼠。这群穿老鼠往前边这么一钻，红军一下子就被冲散了。夏曦和江启也骑着马顺着羊肠小道这路跑啊，追赶的川军发现夏曦骑着高头大马在后边，就高声喊，前边骑马的肯定是个大官，别让他跑了，把他抓住。啪，

喊声是顺风飘来呀、啊，夏西吓得是魂不附体，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姜气也就在他的身后，这姜气也吓得就更甭提了。哎，我夏书记啊，不能骑马了，骑马太显眼了，旁边是芦苇荡，干脆咱把马扔了，钻到芦苇荡里躲一躲吧。夏西听了忙从马上滚落下来，和姜气也手拉着手趟着水钻进了芦苇荡。偏偏这时川军又放起火来了，一时之间芦苇荡中是火光冲天，又是烟又是火呀。夏西见状哭着脸对姜气也说，老姜啊，生有处死有地，看来这回咱是没有救了，完了。姜气也就说，我是书记啊，这烧死这滋味太难受了，烟呛的也受不了，咱俩赶紧上岸吧。两个人好不容易手牵着手爬到坡边儿，还没等上岸呢，岸上来了一伙川军，把大枪一举，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动打死你们。两个人顿时高高的把手举起来，不敢动了。几个川军过来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俩提了到岸上，先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后拿绳子紧紧的把他俩人给捆上了。由于勒得太疼了，这夏西多没出息，还哀求呢，哎呀老兄啊，手下留情啊，我胳膊都折了，求你高抬贵手，松点松点。这川军一瞪眼，你说个啥子啊？啊，怕疼啊？老子就叫你再疼疼。咣就一个通天炮，砰砰就俩定根脚，这家把夏西给揍的，他从来没吃过这亏，眼睛也封喉了，牙也活动了，他再也不敢言语。姜气也好像个小老鼠，被人家拎着在后头跟着。哎，在这个乱军之中啊，有一个叫王奔头的，是个红军。这王奔头啊，当年是个要饭的，后来参军了，在红军里当了一名火头兵。这回突围，他也跟着往外跑，结果锅也丢了，家事也不见了。他为了保命要紧，也躲到芦苇荡里去了。不过他躲到边上了，哎，他心眼儿挺多，脑袋上顶着个荷叶，身子蹲到水里头，川军没发现他。可这夏西和姜气也被川军活拿的情况，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他一看坏了，我们书记和局长叫人给逮着了，那还有好果子吃吗？这不行。他一看敌人没发现他，从他眼前都走过去了，他仗着胆子把荷叶扔了，爬上了岸，马上找自己人报信儿啊。正在这时候发现一队骑兵飞奔而来，王奔头吓得又躲在一棵树后，等仔细一看乐了，自己的人。哎呦，这队骑兵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一个个虎虎生威，手中都提着双枪。他心说，哎，这不是我们红旗师的，这是谁呀？他仗着胆子出来一问，闹了半天是贺龙、关向英、段德昌派来的人。贺龙啊，听说是夏西领人向他靠拢，但在什么方位不清楚，因此派了个骑兵营前来寻找和接应。怎么那么巧遇上了王奔头？这王奔头啊，赶紧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他用手一指，咱们夏书记还有姜局长就在前边被川号的生擒活拿了。骑兵营的营长一听，把马刀高高举起，弟兄们随着我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过去说古书的时候，常说一句话：“人不该死，总有救。”其实这不是迷信，在战争年月变化莫测呀。哎，夏曦这支人马眼看就要完了，连夏曦江气也都叫人家活捉了，偏赶这么个节骨眼儿，来了一队骑兵。咱们前文书说了，这队骑兵从哪儿来的呢？原来是贺龙派来的。在前文书咱说的清楚，贺龙、关向英、段德昌率领红八师、红九师从京沙撤兵，退到了湘北的天门一带之后，贺龙呢从逃难的人群口中得知红七师被川军给包围了，于是便派了贺炳炎率领一个骑兵营前来搭救。贺炳炎接受任务之后，立即带队出发。一路上，他从逃难的人群中得知红军主力在龙湾一带，于是便向龙湾冲去。到了龙湾附近，又遇到了被川军打散的红军，知道红七师主力在龙湾东尾荡一带被围，便拍马挥刀前来支援。恰好遇见了这个报信的王奔头，了解了情况之后，贺炳炎马上是调转马头啊，去救夏曦。这几百匹战马如同闪电一般，刀光闪闪，四蹄蹬开，哗哗，朝西北方向是飞奔而去。不到20分钟，果然见到了一队川军，贺炳炎把马一拍就冲进了敌群。那些川军呢，做梦也没想到有红军的骑兵出现，还没顾得上开枪呢，红军的骑兵就冲到了眼前了。这些闯入川军的红军骑兵战士一个个精神抖擞，好像虎入羊群一般，没有一刻的功夫，川军被杀的是四散奔逃。这时候贺炳炎看到了江气也，其实啊他不认得江气也，但是他发现这个人被绳子紧紧的

0: 捆着，在路边倒着，那被捆的肯定是自己人了。于是用刀尖把绳子给挑开，就救了江七爷。他问老姜，你看见夏书记没有？江七爷喘了半天气儿，前边就在前边。贺炳炎扔下江七爷，把马一拍往前就冲。在池塘的边上，哎，发现一个物件，什么东西圆乌溜丢鼓鼓囊囊的，旁边还咕噜咕噜直冒泡。有的战士就说，这是人呐，这是人屁股，脑袋在水里呢，是吗？快点抢救。有几名骑兵战士从马上跳下来，从水里的把这主给拽上来了，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书记夏曦呀、啊、被川军推到水里了。夏曦此时被水灌的大肚扔扔呐，已经失去了知觉。贺炳炎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孔，还有点气儿，就对两个战士说，赶紧抢救。哎，这几名战士啊，都是从洪湖边上长大的，对急救溺水者都有经验呢。因为在这洪湖一带经常有人失足落水，或者从船上掉下去了，因此他们过来赶紧撕了几块布，把夏曦的屁股给堵上，又把他脸朝下横担到马背上。不一会儿，这夏曦哇哇的吐开了，吐的全是黑泥水呀、啊！足足有一刻钟的时间，这夏曦才开始哼哼了。行了，活了，活了，缓过来了，缓过来了。这时候江七爷也赶到了，江七爷一看是非常高兴，走得近前就问书记，你感觉怎么样？你可醒过来了？阿弥陀佛呀，书记，你说句话。
1: 我还活着吗？
0: 贺炳炎大声就说，夏书记，你还活着？不活着能说话吗？夏曦呀、啊、勉强的才发了声，
1: 你是谁？谁派你来的？
0: 我呀，我叫贺炳炎，是贺龙军长关向英政委派我来支援你们的，我把你给救了。夏曦勉强的点了点头啊，
1: 贺炳炎，谢谢你，你救了我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呀、啊、敌人还在周围，这地方危险呐、啊、咱们赶紧快走吧。
0: 是。贺炳炎见夏曦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便下令部队向湘北进发。在行进的途中又收容了许多被打散的战士，在湘河的边上遇到了叶光吉。叶光吉带着一团人被川军赶到了这儿，双方会合之后，他们赶紧来看夏曦。一看夏曦这阵强多了，换了一套干衣服，也有了精神，气儿也缓过来了，眼睛也瞪圆了。夏曦呀、啊、哎，一睁眼别的先不想，他问左右，那些被押解的改组派呢？哎，他还带着不少改组派呀、啊、能有四五百人。江七爷就说，都打乱了套了，咱们自顾不暇，哪有功夫管他们呢？他们趁着混乱全都跑了。夏曦一听气得直扑了脑袋，为什么不杀掉啊？啊，为什么呢？他们这一跑到敌人那儿，都是敌人的骨干呐、啊！你们不要忘了，杀死一个改组派，比杀敌人一个连都重要啊！哎呀，我少说一句话，真是真是，您听，都到。

什么节骨眼上了，他还能想到这些事儿。不过他嘚啵了半天没人搭理他，部队是继续转移。咱再说说红三军那儿的情况，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率领红八、红九两个师转移到外线作战，也遇到了敌人重兵的围堵阻截。红八师主力团团长汤沐雨阵亡，红三军这次外线作战虽然调动了国民党军，但终未获得歼敌的时机。此时洪湖苏区已经完全实现了，敌人在占领的地方构筑碉堡，红军根本无法立足。最后贺龙率领红八、红九两个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撤到了绥县的大小红山一带，这才站稳了脚跟。十多天之后啊，夏曦率着红七师辗转也来到大小红山区，与贺龙、关向应队伍会合。这大小红山地区啊，哎，您别看地方不大，物产十分丰富，又在敌人包围圈以外，红军总算有了一个休整的时间呢。于是贺下令把军部设在了一个叫白家河的村庄里。这白家河盛产银杏，这银杏还叫白果，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夏曦呢一来到白家河，就派人呢把关向应叫到了自己的房间，因为他跟关向应两个人私交甚好，关向应也是他的心腹，有什么事儿他都跟关向应说。夏曦一看关向应来了，高高兴兴拖出一盘银杏来，向应啊，吃吧，刚才房东老大爷给我送来的，他说这银杏是大补之物啊，咱们大家呀内外都受损伤了，应当好好补补身子，来来，多吃点多吃点。关向应拉了把凳子坐到他面前，剥开了银杏吃了一口，嗯，真挺香。于是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扒着银杏就吃起来了。夏曦压低了声音问关向应，哎呀，我们这次算是惨透了，洪湖苏区全丢光了，中央啊要得知这个信儿，一定会大发脾气的，肯定得叫我负责任呢，你说这可咋办呢？关向应就说，是啊，洪湖苏区丢了，湘鄂边苏区也丢了，湘北苏区听说也丢了。夏曦一边吃这银杏一边摇头晃脑，是唉声叹气。我向应啊，咱得找找原因呢，怎么向中央反映情况呢？向应，你说一说，咱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哪儿？关向应没有马上回答，因为他不知道夏曦问他这话啥意思。他一边考虑，一边翻眼皮。这，书记，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夏曦就说，我看呢，从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失败都是由于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钻进了我们的内部，当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之后，敌人见我们要把这些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时，便大举进攻苏区，急于要救出这些改组派分子，而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还没有来得及被我们抓出的改组派便趁机行事，所以才使得我们连连吃了败仗。你认为这个理由怎样？关向应啊不吃了，拨了拨了脑袋，他不大同意夏曦的意见，
苏区失败的原因他已经看得很清楚。

不是因为国民党的军力强大，而是杀自己的人杀的太多了，队伍伤了元气。再有，不该要红军去以弱击强，同敌人硬拼，这样硬碰硬，肯定红军是要吃亏的。关向英这个心里跟明镜一样，但是他心里有数，不敢直言呢。他知道这一句话不对劲儿，惹怒了夏曦，这是个阎王爷呀，那后果不堪设想啊。但是呢，又不能不回答。想了一会儿，他才说：“书记，我来到洪湖苏区的时间呢比较短，可种种迹象表明，的确有反革命分子钻进了我们的内部。这次我们连遭失败，那一定是反革命分子捣乱的结果，这也是苏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你看，他就得顺着夏曦来说。夏曦挥着手，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主要的原因。他把一颗包好的白果塞到嘴里的，边吃边说：“卫士军就一定是个改组派，他就是国民党的内应，你说呢？”关向英吃惊的把嘴张了多大：“书记啊，你别忘了，省四代会之后，他不是被派到了鄂北苏区了吗？昨天才回来，咱们洪湖地区的事儿他根本就没插手，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夏曦冷笑了一声：“嘿，他回来后就跑到我这里来了，说了不少鄂北苏区丢失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他是改组派呀，就是主要的原因。我有责任呢、我没有识破他，还把他派往鄂北苏区，造成了鄂北苏区的丢失。说起来，我应该承担点责任，但是我敢肯定，这卫士军肯定是改组派。”关向英听了，睁大了眼睛啊：“书记啊，省四代会上卫士军可是态度坚决的支持你呀、你不要忘了。哎，要不怎么说你目光短浅，看得不深不透呢？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一见阵营保不住了，就表现得特别的革命啊。这是假象，这是骗人呢。”夏曦把桌子一拍：“今儿个我就把卫士军抓起来。”关向英迟疑了一下：“这有什么证据吗？”夏曦把牙关一咬，语气十分坚定地说：“当然有，潘家臣临死的时候就供出了卫士军。”说完了，夏曦就写了一个抓卫士军的条子给了关向英：“老关呢，这事儿交给你了，一定把他给我抓起来。”那位说：“潘家臣真的供出了卫士军吗？”“是供出了卫士军。当时潘家臣呢身受重刑，痛苦至极，他想到卫士军去了趟中央，就使得夏曦成了洪湖苏区的太上皇。要不是夏曦来了，咱们洪湖地区能倒那么大的霉吗？因此他恨这个卫士军，越想越恨，是越想越气，就一口咬住卫士军是改组派的头头之一。这是潘家臣的私心呢。”当时夏曦还不太相信，如今鄂北苏区这一丢，夏曦就想到了潘家臣当初的揭发。关向英把条子接过来，夏曦又拿出一封信说：“你别着急，你再看看这个，这是8月5日中央写给分局的信呐、这就是中央的指示。前天交通员追上了我们，才把信交给我。你看看，中央对我们的肃反十分重视，认为我们做得非常之好啊，是吗？”关。

0: 亮英赶紧把信打开一看，果然不假，里面大力表扬了夏曦在湘鄂西肃反的成就。哎呀，关向英是一边看心里边一边噔噔打鼓啊，他想啊，夏曦肃反杀了那么多的干部，特别是湘鄂西的许多领导干部，像柳之询、潘家臣、万涛、周小康、段玉林等等，这一个个出生入死，怎么一下子都成了反革命了呢？他简直是想不通啊。可是今天中央来信了，不仅肯定了夏曦肃反的成绩，而且还用上了最伟大胜利的字眼儿，对肃反是大加赞扬，这说明自己同中央的路线又有很大的距离呀、啊。所以他后脊梁冒出来冷汗，原因是关向英在执行立三路线上，由于紧随李立三犯过错误，这时候还心有余悸呀、啊。关向英不由得暗暗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关向英啊，关向英啊，你是不是立三路线的余毒还没有肃清啊？这回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他正想着的时候，夏曦又把一个剥开的白果吃了下去。吃完了之后，他就问向英啊，我只希望你能同我密切合作，你要听我的。书记，你放心吧，我会坚决地执行中央和国际路线的。好，好，好，好。这时候夏曦又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几乎压得最低的声音，一边说好，一边接着说，我说向英，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说贺龙这人是不是改组派？夏曦这么一问不要紧，关向英立时就打了个冷战呢。为什么？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夏曦会怀疑到贺龙身上。好在夏曦啊是用怀疑的口气在问他，所以他把脑袋一拨楞，不会吧？哼！夏曦又吃了几个白果，接着说：“老实，我对你讲。”我对贺龙怀疑也是有根据的，你看这次抓的改组派不是黄埔生就是北伐带兵的，不是出身不好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像贺龙这样一个从旧军队里过来的人，改组派能不在他身上打主意吗？嗯，关向英马上接着说，书记，贺龙可是在共产党倒霉的时候把他的军队交给了共产党的，他也是在咱们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加入的共产党啊。夏曦冷笑了两声，嘿嘿，这就是改组派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善于迷惑人就是因为如此啊。像那孙德清不也是与贺龙的情况相似吗？难道贺龙他就不是？他下句话那意思是说，难道贺龙就不是改组派吗？可是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夏曦突然眼珠子一翻，不好，哭通，仰面栽倒在地，紧跟着是口吐白沫，人事不省。这下把关向英可吓坏了，突然之间在思想上毫无防范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书记，书记你怎么了？来人，快来人呐！他就一喊，进来几个勤务兵。关向英就说，快快快把军医找了，快快，夏书记得了疾病了。时间不大，军医提着药箱子有三四个从外边闯进来了，一看这夏曦呀，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手脚冰凉，不知所措呀，这好像是中风了。关向英就说，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中风了？我们俩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世界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

0: 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富贵说的，富贵说什么？K 叔，你可以登上火箭去天空中主持，升天了。没那两下子，喘不上气儿来呀。高处不胜寒嘛，那冻得嘚瑟的，缺氧啊。大雪球说的，K 哥，我有一个话题想问。那就问呗，知无不言。只要我知道的，我全能告诉你。哎，你只要不借钱，啥都行。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今天那个是今天吗？神十七。火箭顺利升空，那咱说心里话，现在你过去这玩意都想都不敢想啊。哎就是放那个火箭，呱呱的载人飞船，又上月球又上哪儿的哈。你这玩意真厉害，不服不行，高科技啊，真厉害。哎，你过去你就哪能可能啊，说那研究多长时间呢，多少年呢，那家放那么一个呀。现在这家就跟放呲了花的，过年放呲了花似的，窜天猴似的，人儿来一个，人儿就来一个，我带着面试就放一个哈。哎呀，你说

提到过年，我想起来了哈。这两天呢，网上有一个什么呢？那社交平台上啊，有一个新闻，也咱算新闻吗？反正啥呢？就是关于放假的事儿。我这个人吧，咱说心里话，我说话实在，这个放假的事儿呢，我可以断定，是不是啊？你现在的没有一个不期望着期待着放假的，但是呢，还期待着放假的，还得有带薪假，得带工资的。我估计有没有人不想这个问题呢？也有，但是呢，大家伙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期待，是不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咱这事实说，是不是啊？客观的说呢，咱们谁都想说的，搁家待两天，但是呢，咱说心里话。哪个公司也好啊，你上班的你不谁都是不是给你工资钱了，你都希望你天天搁这干活，你天天搁这盯着，这就所说的一个什么现实当中的矛盾呗。那你说咋整啊？但是呢，一年呢得有假啊，有假是啥假呢？你比如说啊，清明啊、端午啊、中秋啊。春节呀，国庆节呀，这些都有几大重要的节日哈，都有假。平时呢，是不是每周五天工作制，是吧？我们这样就每周六天，但是说心里话，放假都期待，放长点都想越多越好，那边还给着工资，这边还放着假搁家待着玩儿，你这玩多好哈。但是呢。没有鱼和熊掌都兼得呢，你说是啊？我还得拿着钱，咱说那公司那老板瞅你都闹心呐。这小子天天搁家油油逛逛的，在家我还得给了他钱，我养个大爷搁家，是不是啊？人都不愿意干。但是呢，正常的节假日都有，是不是啊？放个假啥的，是不是啊？你只要你那个买卖不是自个儿的，谁也不管那事，谁都愿意放假，是不是？今天有个新闻上热搜了，说今天除夕呀、每年过年，咱就说过年那个哈，这个我客观的讲呢，过去放假都不得调休嘛，哪天是不是给你集中放几天假，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呢就不放假了，你再给补过来啊，这个我没多大意见，这个你人咋安排咋是，对不对？是不是你法定假日嘛？咱人都是经过这多长时间研究啊、推销啊、市场调研呐、等等等等的，完了你推出这么个节日来，这么个假来，是不是啊？那就很正常。你这玩意儿是不是你该上班的时候，你人家给你放假了，你到你放假的时候，到你什么该放假的时候，你得把那个补上，也中，这个无可厚非，咱也没啥矫情的。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今年我就整不明白了。我记得有过一次，三十不放假的过年，我就只说过年啊。三十不放假，大年就除夕那天不放假，从初一开始放。今年是从初一开始放，放八天，比往年那就多一天。那年是怎么事？那年也是除夕那天没放假，这玩意我就研究不明白了哈。这一个假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怎么就？你哪天说的调休啊、串休这都行，你大年三十儿，是不是啊？你把这玩意整没了，你还这个那天也上班，

我敢断言，就是咱说这玩意儿哈，你那天就是即便是上班，心也都长草了，心也都飞了，是不是？你看你待会儿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吧？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三十那天要上班的话，你都盼着下班，你正经活也干不了，也出不了多大效率。你把他那天捐那干啥？你说三十，你说那天除夕那天，谁不得买点菜来？是不是？准备点东西，准备点这晚上吃的年夜饭什么的哈？啊，你这天为什么就不放呢？那咱传统节日，大年三十，啊，你不放，说我们从初一开始放，放到初八，多给你放一天。你不差那仨瓜俩枣的，那天我们不多要，你三十那天你非得把这绑这干啥？上那个班你那天能有效率吗？你说说啊，那天肯定就电话打，一会儿给我送点这个了，送点那个了，我准备回家。我的妈呀，你要是咱这个下班早的还行，你下班那天我估计下半晌人都不到哪里去了。你说你这个价调的，这咋我怎么就研究不明白？哎呦，我这脑瓜多好使，我都给我整迷茫了，是不是？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是吧？那叫抱住生中一岁除，是不是？这多好，是王安石写的吧？嗯，你就大年三十那天。我准备个年夜饭，丰盛一点的。你整这个五六点钟才下班，到家了忙忙叨叨的，那还吃啥年夜饭？有的呢，有的人家下午就吃了，哎，晚上半夜吃那是晚上的，哎，那是年夜饭，半夜吃饺子，反正完了看春晚，反正现在春晚也没人看了。棒棒糖说的，那天不放假肯定是没有什么效率了。路程远的早就回家了，别说远近了，就在你家楼下，你的心也搁家呢，是不是啊？那你说这咱们这个，就天天让我们这记住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的这个节日传统，你到这天又不放假了，是不是啊？大年三十那天早上起来是贴对联干啥的？你这玩意你还那天不放假了，你就得整着什么呢？是不是连孩子带爪的，你就得忙忙叨叨的。你家里人又赶个两个都上班的，完了，是不是没人做年夜饭了？下班之后再劈楞扑楞的回家再做去。那吃着他能想？再说也不从容啊。过节了，我们脸上都得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哈，脸上得洋溢着笑容。完那天到底整的赌气囊塞的？那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就研究不明白呢？这玩意儿咋寻思的呢？你不整点节目出来怎么就闹心呢？你再说了，你这反正要也是人打提前量，这个时候就放出风来了，说让大家伙参考，那还参考啥？是不是？我用我个人的真实感受，我就可能那天我就不想上班，是不是啊？我得，尤其我这人还挺注重这节日的。你这么都过一年，这都过一年少一年的玩意，对不对？你那天早上起来是不是贴个对联，是不是啊？哎，你有啥那个什么现成菜还得买点青菜去，是不是啊？你提前买时间长了他搁那就蔫了，就坏了，不新鲜了，是不是啊？完了你非得捆着上班了。我估计下半场可能各个单位我估计人都基本上差不多了，嗯，肯定都得人性化。说那谁呀，我那着急先走吧，我那个家里没人做饭呢，晚上这今天过大年三十啊，晚上还没啥吃的呢，菜还没买呢，那你说说，啊，你这整这个幺蛾子干哈？你说你就大年三十开始放嘛，那不也是年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吗？是不是啊？你非得整到初一放去，多给你放一天，那天我们不要了。你就从初七就是三十那天开始放，这不香吗？他定这玩意儿人不知道咱初七是过年呢，这谁你过来我跟你唠唠来。

咱俩交流交流。嗯，我说我估计他也听不着，你听着也没用。但是啥呢，我就觉得不科学也不合理，有悖于咱们古老的中华民族这个传统。大年除夕呀，是不是啊，大年三十儿那天家里团团围坐着，你这家整的可倒好，是不是啊，你回家的下班的五六点钟到家的，再堵车，哎，到家都快七点了八点了，哎，你再做年那可真是年夜饭了。那你说如果那天工作效率上的话，年就过不消停，工作效率要上去的话，年就过不消停。你如果年要过好了，那你工作效率肯定上不去。你这玩意儿是每一个政策呀，每一个规定啊，在出台的时候啊，都不能说做到人人都满意，不求人人都满意，但是你别把大年三十那天上班啊，这一年咋老多假，一年得放将近100天的假，是不是100多天的假，是不是50个这个100多天的假，50个周日啊，50个周末，是不是啊，那就100天了。咱说至少来说你能放100天，你就这差这一天你就不能不明白了，摆了不明白了，这干啥就非得除夕那天三十那天放呢，那玩意我上周饺子皮我都买不着了。那个不是什么通知不通知的啊，你上网自己搜搜去吧。哦，哎呀，这影响我唱歌呀！哎呀妈，一会儿就整过油子了。

0: 在听。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的区滨河小区院内上网350平方米，双台的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的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上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319031831。
2: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哎呀，一段信息，一段动听的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林老大说的，老 K 啊，别唱了，赶紧唠吧。唠啥呀？你想听啥呀？你说你想听的，万一我要不知道呢？你是不是？那孙悟空72变，还有他变不了的东西呢，对不对？你再说我又不是神仙，那神仙的话搁这坐着，你不得找个哪个山洞啥的啊，搁里边修炼，出来结个唐僧啥的。清风说的 K 哥啊，除夕也上班啊，你问我干哈呢，也不是我定的，我就是掰扯掰扯，但是也掰扯不明白。盘锦人才网说他的意思是啥，还是愿意听 K 哥聊天，聊天你们倒是起个头啊，我一起头你们就跟着烂掺和，明白吗？完了掺和完了，我就找不着头了。K 哥的白月光说的，还有一个声音呢，说 K 哥呀，别说了，快唱吧。是，你这玩意儿，咱上个节目那能把人说的人谁都满意呀？你说你看春晚，你说恨不能听这那全是小品，你全是小品，一人不愿看的，哎，全是来舞蹈，哎，那一帮那个是不是帅哥美女愿意看？那也不能全是舞蹈，是不是？不得花着这来吗？是不是啊？

那玩意儿咱从头说到尾，你不得有歌声有欢笑吗？是不是啊？用歌声来振奋我们的士气，是不是啊？大宝宝杨说的，看着真人了，以前我都是听收音机，听收音机那也是真人。喊大山的宝宝说的 ，K 哥，好几年没听你学如来什么了。带来一个带混响的，我啥前学过，你那是唱安传学的。悟空，你这妖猴，收起你的神通吧。芳龄装饰小徐子说的，除夕不放假，这又是哪个无聊的专家研究出来的，是吧？有那年是有一年，是除夕没放假，完了，大家伙都一致反响，反正不太好，哎，不到鼓秋消停几年之后又鼓秋出来了。那玩意儿，你三十那天是不是搁家？是不是你准备点菜儿，炒点菜，尤其我这样大厨师，著名的厨师，是不是啊？你不得搁家，你这全部身心都得投入到做菜当中嘛，是不是啊？我就一会儿出去放挂鞭啥的，你能把鞭提到单位的，你单位让你放吗？你那哪个单位？你说你给我好好的，你们要是叮当的，一会儿你放一挂，他放一挂的，那能行？人家是有点儿的。这小来这发的啥玩意儿？发的视频，我看看呢，别的有啥声音？花好，哎呀，我的妈！花好月圆来了，这你先今天没出摊儿啊？你这搁这节目里出名了之后，完了开始就不来了。你先出了名之后，马上的就我跟你说呢，功成名就之后去做买卖去。现在成网红了都。花好月圆说的，外地游客三人行，午餐摊前把不停，都说老 K 节目火，他老伴炒饼最有名。我要炒饼，你炒啥饼？你炒那不行，你得有。我是准备退休之后，我去摆个摊儿，租个摊儿卖炒饼去，哎，专门炒饼，就是深夜食堂那种。夏天开，冬天吧太冷开不了，那取暖费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生炉子钱不行啊，那车子里面那车的好一点带空调的那都好几万呢，三四万呢，买那车子买不起，一卖个炒饼能挣多么俩钱儿，是不是啊？我谁要吃我炒饼，我免费给他唱歌。炒饼谁要听我唱歌，免费赠炒饼，这行哈，那你点歌花钱点歌，是不是啊？12块钱一首，8块钱一首，你点我的歌，我就给你免费炒饼，还供汤，还有小咸菜。哎呦我，这个你就我这脑瓜，你说多好使哈，用逆向思维，对不对？你非得为卖啥炒饼呢？我就唱歌。唱歌，你给打赏之后，完了我这边我就给你们炒饼吃，你不白花钱，对不对？你来10块钱的，我就给你唱10块钱的，是吧？你来20块钱，我就给你唱20块钱的，饼加量不加价。哎，这招行哈！你说我要出去摆摊，能有去吃的？我得买车子呢，那个车子挺贵呢，就是能开着走那个。那个像客车似的那玩意儿好几万呢，你这大勺啥的，大勺也挺贵，那玩意儿那个还有那个灶，我得研究用煤的还是用那个什么的，用煤的不行，卫生不好，用气儿的吧，气罐吧，哎，我在里边一炒饼给大伙服务哈，你半夜饿了啥的。你还得外卖，我骑着车子到哪给你送到楼下。
傅艳霞说的，你唱歌，你老伴儿卖炒饼，最佳搭档，那不行，一共挣多么俩钱啊？我还给他皮锅，我挣那点钱还不够自个儿的呢，一天卖盒烟钱就行，是不是啊？我不能省点钱吗？省点钱，你万一岁数大了，你在哪天有点那缘分到了的话。

说个老伴呢，说个老伴还得花钱吧？你得有打算呐，未雨绸缪啊。银河鱼须商店说，那你得和城管搞好关系啊。你不是咱那收拾卫生收拾干净的，是不是啊？你在人家规划的区域里卖烧饼，对不对？你大伙都去的地方，我上那地方去，是不是啊？你不能你说你影响人家那个是工作呀，对不对？那不行。喊你人才网说 K 哥，你啥时候说老伴儿？那玩意是自个儿想说一说，现在成功50%了。哎，就我自个儿单方面想的，我想没有用啊，老伴儿搁哪呢？他说我身边有个老太太。啊，不行，你是不是还有老头呢？那你这不闹，你出人命。我都这么大岁数的，出点事儿多不好。新才子电暖说的 K 哥，我给你介绍一个，你给我介绍一个，谁介绍都行，你得介绍个死头的，你别牵仨带挂俩的，你这边，那我这么大岁数，我想那个去。K 哥的白月光说，我这里有50%，别闹，好好的哈，咱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发展。对不对？你这那老说着说着就吓到我，那不行啊！都说我介绍老伴，我从我上节目那天开始起，2007年，啊，今年17年了，啊，到现在我也活着人，我都没看着的。嫦娥奔月说的 ，K 哥，我给你介绍对象，不要彩礼。是你不要，是他不要啊？不是，你不，那你多少也得给点啊，你对不对？你咱说心里话，人家将来你跟你对不对？你那都是到一起了，是不是？互相都得共同谋发展嘛，是不是？家庭搞好，家庭建设嘛，你对不对？你不花点钱，是不是啊？能行吗？你咱不像那什么的，不像那什么，你要三金四银呐，又这个金的，又那个银的，那又什么，什么万紫千红的，那我没有，那是说好了，那你高价那不行，哎，价格适中，哎，咱可以接受啊。你要说一点不给，那啥玩意，对人家不尊重啊，多少得掏俩，对不对？韩锦人才网说，现在倒贴 K 哥的老太太有4-5个了，没有，我一个没碰着，你都你们碰着的。韩锦人才网说的，我想要彩礼的 K 哥咱不要。不，我采取自愿主动，你别问我要，我可以给，那给多给少，你说那明码标价的多少钱，那咱说心里话，你这不成了买卖了吗？玉华说的，汪峰4个，允你1个，把章子怡给你。哎，对着汪峰和章子怡他俩离婚了哈，那不行啊，章子怡原来你撒贝宁都跟他过不到一块堆去呢，我那能行吗？哎，章子怡长得属实漂亮啊，属实漂亮，是不是？汪峰是不是又要出专辑了？这回真上头，真上了头版头条了，那家伙，完了还是跟那谁，离婚了。你好好过呗，这俩人走到一起多不容易。你汪峰岁数也不小了，你还老折腾啥呀？哎妈，这帮人我瞅他我都来气都啊！那好资源都让他们给霸着了都。叶子说的，主播真抠，我咋的了？咋抠？我拒绝彩礼，拒绝给彩礼呢，那就抠了。我这正常的履行公序良俗嘛。那你要太多了，我没有啊。你咱不能说个媳妇儿，你再出去偷，出去抢去啊？咱又没有什么额外来源，卖个炒饼，现在还没车子没买呢。你那挣多少钱呢？你都给他，你万一哪天
咱说现在落到汪峰那个下场

呢，是不是啊？那劈走一半，我一共没多大钱，他劈走一半，我还有后半生，你咱说闹个病，有个灾的，我咋整啊？感个冒发个烧的，你对不对？雨说的，汪峰30来个亿，我的妈！人30来个亿，单说心里话，人都过不到一块堆儿去。人家要的不是钱，你张子怡，我估计是什么？人家那是在精神方面的，你要求的，这汪峰肯定达不到。咱说唱歌还有错别字呢，那太水了。因为的心在跳。来唱这个，对。

唱的多好，唱歌我唱歌不比汪峰强多了，咱说的。你看你咱说心里话，你汪峰那咱说心里话，哎呀，他也有独特的魅力哈。我唱歌咱说也造一阵子，

0: 说心里话。完了，我就是没穿皮裤。汪峰也有皮裤，我就差一头皮裤啊。哎呀，咱说心里话。团结人才网说的，你比他强多了，我都不听他的歌。你说的真一半假一半啊？说我你看那人家出名了，我没出名。哎，但是他那个出名真，咱真心说，真是那个谁呀，啊？那个旭日阳刚那哥俩呀，啊。哎，完了后来这家伙可不让你俩唱了。你咋起来的？你咋出的名？你不知道吗？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暖心说的，这个歌名叫什么？真好听。我不唱，我唱的好听。跟歌名，你听你就听我唱吧。啥歌我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呀、啊。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小麦说的，你这整个炒饼还买个车呀？你是不是想搞那种你在哪儿吃我在哪儿炒的那种？正好我搁沈阳呢，你开车来吧。说心那个啥呀，那个那可能这那想法，你这想法太奇葩了。哎，那我不傻，我会算账。我到那卖你12块钱一份的炒饼啊，这路费车的气钱我花了200多。再说那车它也不上，不让上高速啊！你是不想坑我呀？那出事故，人保险公司都不给报，我那没保险呢。关键是，你这帮人，这帮人，人老头，我岁数大了，但是我跟你说，我尖呐我呀！咱说心里话，我智商我不缺那玩意儿。K 哥的月谷白月光说，路费你都付不起呀、啊、比炒饼贵多了。不是那个，我再说了，咱说心里话，我那都匀速行驶，那能开得上高速上？那车应开100来迈啊，那家走到沈阳，那不都大勺都颠到了，颠到零碎的，颠到漏了都。我不傻，我能算过账来。他让我去我就去啊。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他俩离婚倒没啥，反正俩人都不是啥那什么，离了再找呗。哎呀，你那玩意儿哈，你这名人呐，那些咱说心里话，那咱离婚结婚生孩子，那咱说心里话，就跟家常便饭似的。这帮人咱过不到一块，都是当初寻思啥的。咱说心里话，你这玩意咱是将就对付呗，你这玩意咱都多大岁数了，你这离婚你上哪儿找去，你对不对？这谁说的，红砖运输车平安是福说的， K 哥你上沟帮了，我请你吃烧鸡。谢谢你的好意啊，我给你发个地址，你给我邮过来吧。那上沟帮那老远的呀，吃个烧鸡，腿都溜细了，回来腿都跟鸡爪子似的了。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也不给 K 哥一个媳妇，人家吧，人家你老天爷。

你这安排人吧，人都均衡的，资源都均衡的，是不是啊？哪个多少哪个多少，一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人就那样的安排的，是不是啊？缘分啊什么的，他一个人就霸着四个，你咱说心里话，你到咱们这完了，咱的名额让他们给占起来，因为老天爷手里可能没有，也没有，手头也不宽敞了，也没有那个什么了，没有资源了。他一个人就占着好几个，完了你解了离，解了离，解了离，解了离的，是不是？也不，还不也不嫌烦的慌。车之营曹总说的 ：“K 哥，你来北镇，我请你吃猪蹄儿。”这玩意儿，你们这一个猪蹄儿就把我骗北镇去了？五湖啊，咋也得俩呀！啊，家我这太不值钱了，一个猪蹄儿，大家到那康邦啃两口，还全是骨头，完了我就嘚瑟回来。你们这玩意儿调理老头啊！K 哥的白光说：“对，让他们都悠了吧。”别让我们家 K 哥上这跑那跑的，这去那去的。我明天我就把我家地址公布上那个什么上，你们要想有啥意思的话，就自行给我邮。哎，啥我都要。小吴嘎嘎说：“得亏我不认识汪峰啊，我要不我随礼都随不起。”那说心里话，那汪峰，咱说心里话，你那大人，咱说大明星，你随礼你随少了不磕碜吗？咱说一日随200吧，那这四个，你四回，你这不少，他不少整啊。咱说心里话，你那是都套路啊。那四个孩子，说是四个吧？哎呀，不是。啊，是四个，这四个孩子完也得不少钱呢。那将来结婚买房子，北京的房子那是咱这房子吗？那家咱这买一个房子，在北京的那连个厕所都买不上。那家反正是，哎，人家也不差那点玩意儿，仨瓜俩枣的，在人眼里咱是看着像天大的一个窟窿一个事儿，人家在人家那看，哎呀妈，去。不好就扔。哎呀，这帮败家玩意，这多败家。哎呀，我找啥歌吧，给大家唱个好点的。

多么悠扬的歌声啊，多么悠扬，唱的真的，我说咱说心里话，别人比不上，比汪峰肯定是富富有余。嗯，但是那咱说心里话，啊，这个就是跟他的距离，就是好像是没有那么丰富多彩哈。咱这不行，这玩意儿不，哎呀，反正在这个，在我的世界观里边吧，那也不是啥有出息的事儿。小麦说的，你说你们一个烧鸡一个猪蹄儿的，我们沈阳有李连贵大饼，可以说都不一定能来。但是我真的，这个李连贵大饼真是真好吃啊！就这中街那个刘老根大舞台那个旁边那个。那个是最正宗的，好。全能快递员上门取货说的，你和汪峰只差一条皮裤，那可不咋的，咱就是就差一个皮裤啊。咱要有了皮裤，那也不一定。啊，那么美丽的爱情能建立在皮裤的基础上吗？天天向上唱，你和汪峰就差个章子怡吧？哎呀，差姨差多了。咱就看着就行了，说心里话吧，咱瞅着也嫉妒羡慕恨，没啥用，那玩意那有啥，咱说心里话，咱要出来生来世，咱们不还有来生的吗？这辈子就那么地了。行了，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里说再见了哈。老 K 头呢每天下午1:30都在这等着大家伙，等着咱们快乐的逗你玩，咱们在直播间里不见不散。每周六次播出，多么勤劳的老头，你瞅瞅，为了让大家伙快乐，一周上6天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

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
鼻甲

0: 脂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尘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0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黎鑫，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黎鑫。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黎鑫，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看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啊，我们来读一读大家伙发过来的问题吧。
1: 三万以内里程大，长期持有。我一直在思考
0: 买啥车，
1: 买啥车，里程大，三万以内，
0: 整个
1: 三万以内，我建议你买个手动的捷达这类的，
0: 大众的手动，大众
1: 对，
0: 自动的日系，
1: 自动的日系啊，年限老，
0: 对，
1: 手动的大众的基本上能买到2021年、2022年的，就是这类的捷达 VS3 呀，桑塔纳呀，就是这类的车，丰田混动三万以内他买不到啊，
0: 嗯。买不着，
1: 对，
0: 你看看能不能开手动，能开手动的话这种挺好。
1: 对，
0: XFL A4 怎么选，大学生刚毕业，
1: 喜欢哪个，如果能接受 XF 挺好的，
0: 大个级别呢，
1: 对，
0: 嗯，人生第一台车轩逸还是卡罗拉，
1: 哎，
0: 这俩就别纠结了，
1: 对，抛硬币吧，
0: 啊，21节的 R3万
1: 差不多，
0: 嗯，
1: 手动挡的差不多，
0: 嗯，
1: 捷达 VS3，
0: 这车挺皮实，手动挡的。
1: 对，
0: 嗯，速腾和凌渡怎么选？
1: 就是
0: 也看外形
1: 吧，长相问题，
0: 没有本质的东西，
1: 都是一家的，
0: 没有大区别。10万以内二手皮卡，选啥？
1: 纳瓦拉。
0: 嗯，
1: 满意吗？
0: 不行，你说说理由。
1: 对，
0: 或你看啥了啊？以连线为主，各位啊，连线的话，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啊。二手 CRV 哪一年哪一配置有性价比？
1: 买个04年的，
0: 哎呀，
1: 的带背包的，
0: 哎呀，就便宜，
1: 10万公里以内的，有多少钱算多少钱，有2万就算2万，有18000算18000，
0: 听着怎么样？
1: 对，就这个性价比高，你会接受吗？
0: 哪有说哪一年传，有人这么传过？
1: 就是，买个车呢，大逻辑上是买老的精品车。性价比相对高，
0: 嗯，
1: 但你心里那个坎儿你能过去吗？你对车的理解有这么深刻吗？
0: 能这么问你应该没那深刻。
1: 你一问我，那你个几件喷漆，有没有这真皮座椅？
0: 完了，
1: 完了，
0: 嗯，
1: 没法聊了。嗯，
0: 大家伙对车不了解的时候会传过几种话啊，我们都听过，像这种是类似的，说买哪年的二手车，什么是最有性价比的，
1: 嗯，
0: 还有。车开到几年你赶紧卖，要不然开始搭钱了。
1: 嗯，
0: 这都是这么传出来的。
1: 这款车不行，这是四速变速箱的，费油。
0: 啊，哎，
1: 你18000买个4速变速箱的，有点费，可能差一升油。你要是58000呢，就能买个6速或5速变速箱的。
0: 嗯，
1: 那18000跟我58000，你觉得有关系吗？
0: 差这个钱呢？
1: 对呀，啊，差好几倍呀，啊，3倍还挂零啊，
0: 啊，
1: 对吧？
0: 你别不加前提，就看结果啊。23款的领克03，22年11月份上牌20000公里，12.88万值不值得入？
1: 22年的领克03，12.88万。

0: 嗯哼，要
1: 领
0: 贵
1: 克
0: 吗？
1: 零三
0: 嗯，
1: 加吗？
0: 没加上
1: 这是零三加的价格啊，这是零三加的价
0: 啊。
1: 格，兄弟。
0: 要不然可不行啊。
1: 对，你这个零三的话，至少得下3个 W 吧？
0: 嗯，
1: 嗯，
0: 15万左右选 SUV，领克01和星越 L 可以吗？怎么选？
1: 都行，这都是一家的东西嘛，都是吉
0: 都
1: 利
0: 是
1: 的。
0: 吉利的，
1: 嗯，
0: 都是新车，是，这看外形来吧。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一个小的精致点，看你在乎哪个啊？
1: 23款顶配的，
0: 顶
1: 领
0: 配
1: 克
0: 它也
1: 零
0: 不值
1: 三
0: 那
1: 不
0: 些
1: 是
0: 钱
1: 吗？不是领克零三
0: 呢。
1: 吗？哪值那么多钱呀？
0: 是啊，再啥配也不行啊！你别看颜值，
1: 配置这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个大顺风车，
0: 对，
1: 首先得有个车可搭，这车不行，有多少配置都白搭。你
0: 你好。
1: 好，
2: 你好，李老师。你好，两位老师。
0: 哎，
2: 我有
0: 客
2: 一个
0: 气，
2: 问题哈，
1: 嗯，
2: 就是在现在吧，然后就是过年之前，不是过年之前，这个月底之前就买个帕萨特。然后我妈一直想让我买个迈腾330，然后我比较想中就是帕萨特380。然后这两个
1: 没
2: 车
1: 啥本质
2: 有
1: 上
2: 没
1: 的
2: 有？
1: 区别，你喜欢帕萨特380买就行了。
2: 但我妈的意思就是，主要是还是听家里边的那个意思，你
0: 这
2: 知
0: 俩
2: 道
0: 是
2: 吧？
0: 一个
2: 不是，
1: 东
2: 那
1: 西
2: 你为
1: 啊！
2: 什么？
1: 那你为什么一定喜欢帕萨特呢？
2: 就是首先我就感觉它便宜一点，稍微便宜一点，我感觉
0: 哎，
2: 迈腾多花那个钱没有那个必要。
1: 但是迈腾是更正宗的帕萨特，你能听过这我说这句话吗？
2: 哎，我比较欣赏那个帕萨特的那个外观一点。
1: 外观，你这个欣赏没啥依据，
0: 对，
1: 最多是你符合你的审美而已。
0: 俩问题啊，一个是家长为什么会非得让你买这个迈腾呢？他们的理由是啥呀？
2: 他们就说就是。迈腾它就是更板正一点吧，
0: 也是从外形
2: 就
1: 是
2: 是
1: 他们觉得迈腾好看，你觉得帕萨特好看，
0: 吗？
1: 于是产生分歧。然后你的理由是一个是好看，另外一个还便宜一点点，这算啥矛盾呢？
0: 对呀、啊，
1: 抛硬币吧，
0: 这俩车是一台
1: 你
0: 车，
1: 买哪个都不会错。
2: 同价位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1: 对，
2: 吗？
1: 算了，你
0: 你可
1: 这
0: 别
1: 两个
0: 纠
1: 车
0: 结，
1: 你家都纠结，我再给你提供两个车，你
0: 完
1: 回家，
0: 了。
1: 你就家庭就不睦了。这
2: 行，
1: 不行，
0: 那
1: 这
0: 没
1: 是
0: 有
1: 很
0: 必
1: 主
2: 要。
1: 流的车
0: 这俩东西菜调料啥
1: 嗯，
0: 啥都一样，摆盘不一样，
1: 对，
0: 摆盘还得就是里块那块多出来一个，多放
1: 嗯，
0: 了一个黄瓜的事儿。
1: 对。
2: 行，好的
1: 就是
2: 谢
1: 一
2: 谢
1: 样
2: 老
1: 的
2: 师，我知
1: 菜，
2: 道
1: 有一个加个萝卜花，你可能看着就顺眼了，仅此而
0: 对，
1: 已。嗯，
0: 一个厨子的。
1: 没关系啊，你解决这矛盾吧，买哪个都行的。
2: 行，谢谢老
0: 啊，
2: 师啊。
0: 好嘞，哎，
1: 这个我真的不好说。
0: 这俩车能争论起来也
1: 这
0: 不
1: 个
0: 容
1: 里
0: 易。
1: 边就得看这个家庭啊，整体的这种家庭氛围。这父母亲呢是说一不二的，还是孩子很任性？
0: 还是可聊的。
1: 对，还是怎么样？还是大家都不怎么懂，就是看外观，还是等等有些细节啊。我倒觉得这个谈不上矛盾，也谈不上纠结。
0: 是，
1: 嗯，
0: 都是一个车。
1: 对，就是我总体来说，就是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对这个大众或者对大众这个迈腾帕萨特了解的不够多，不够深刻。嗯，了解的多了就一点都不纠结了。
0: 他认为这俩车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嗯。
0: 所以才会这么坚定。18年的君越，18年 A4，20年迈腾，20年雅阁，车都5、6万公里精品，限到多1年6000公里。
1: 买 A4 啊，
0: 18、A4 奥迪呀、
1: 对，
0: 想买速腾，销量那么好，在网上一搜没有可以，网上一搜没有说好的，你啥都不好，网上
1: 我问你，速腾一年销售多少万辆？
0: 查查，
1: 多少万？然后累计有多少万的速腾客户？这个数据有吗？比如说有50万甚至100万的啊，这个累计客户，网上有多少条对速腾说不好的消息？有
0: 占
1: 超
0: 个比例，
1: 你能看过1万条以上吗？
0: 你
1: 如果
0: 查查，
1: 你就看3次都碰上了，那你就被信息给算法给算了，
0: 算理了，
1: 对，
0: 你被算
1: 懂
0: 理
1: 吗？
0: 了，可别查了，网上全是水军。
1: 我要给父母买 A8，又怕马上换代，老师帮忙一下，明年的 A8 会大换代吗？应该没有啥消息，这是其一，其二，父母开 A8 一定要开新款吗？
0: 还是你要追逐，
1: 对呀，还是你总觉得
0: 是个
1: 挺
0: 事
1: 重
0: 儿。
1: 要啊。另外，你这个赚的钱是你自己赚的，还是通过另一种形式的父母的钱
0: 对，还是你帮他决定一下
1: 呀？雅阁的豪华和尊贵，帮我定夺一下，就买个豪华就够了
0: 啊。
1: 啊，豪华卖的多。
0: 年后打算换个二手车，24岁，目前有几个选项：亚洲龙。

0: 2.5斯铂瑞，但是斯铂瑞目前停产，爆量也不多，你就整个亚洲龙得了。
1: 对，整亚洲龙就完了啊。
0: 嗯，2017年的奔驰 GLC 2.0豪华，白车黑内，原版又原漆，公里数6万，实表大本一个名，
1: 11万12万3。
0: 2017 GLC 哈，
1: 对 ，GLC 是吗
0: ？GLC
1: 哦 ，GLC 得16万8左右。
0: 对，因为你说完这个，我都差
1: 了。对，
0: 啊，继续吧，继续连，连线的话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
1: 2019年的林肯大陆，两驱总统8万多公里13，是不是有点贵？总统版不是3.0T 吗？
0: 嗯，
1: 我觉得值这么多钱，
0: 值好。
1: 嗯，
0: 吃着火锅唱着歌，这位我来连你，马克文，稍等，
2: 你
0: 好，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老师，是这样，我这边打算买一辆新车，然后现在看的那个雅阁的插混，现在谈到优惠8万5，裸车15万3千5，就是插混的尊贵，
1: 挺划算的，
2: 能不能行？
1: 挺划算，
0: 便宜啊，
1: 挺划算的。
2: 挺划算，
1: 对。
2: 然后他是做的那种5年分期、2年还，
1: 都是5年分期
2: 的这种。
1: 嗯，我就想知道你这个，你如何选定了这个雅阁插混的？是喜欢雅阁还是喜欢混动才找到他的？
2: 哦，我是这样，我之前有一辆2022年新买的一辆迈腾，那辆车让我给我媳妇儿了
0: 啊。
2: 然后我那个车呢，我感觉开着，说实话就是跑高速很省，
1: 嗯，
2: 但是呢，就是养车成本有点高，
1: 嗯，
2: 然后我媳妇儿喜欢，我说那不行，咱们。家再买一
1: 辆。你那2022年的车，你跑了多少公里了？
2: 跑了4万公里，差不多4万公里。我平常出差开。
1: 嗯，2年4万公里。那你觉得雅阁会比迈腾省很多吗？出差开？
2: 不是，也其实也不是那样，因为我跟我一块做生意那个合作伙伴，他有一辆雅阁，就是这种混动，他是油混。
0: 嗯。
2: 我感觉他那个车开起来挺好的。
0: 哎。
2: 然后电车呢，我又不喜欢，就是出差什么的有这种里程焦虑，所以说就想买辆混动。
1: 嗯，听懂了。其实你这个插混的话是要每天充电才能省的油，如果不充电省不了什么油，尤其是开长途几乎不省，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2: 嗯，
1: 就是开长途的话，实际上
0: 没有
1: 迈腾的话600公里的6升油这个指标就算挺标准了。
2: 我开迈腾在高速上跑100的话，自己算的油是4个出点头，
0: 很省。
1: 对，很省油的。
0: 你雅阁不会比他省的。
2: 然后所以说呢，那个我现在也很纠结，想听一下老师这个建议。
1: 这个车呢，它最大的优势是电驱优势，它的续航多少的？50-60？
2: 续航我那个去看的，冬天的时候能跑个80左右，不冷不热的时候呢，大概能跑个小100。
1: 那其实这个是它的优势，前提是你得充电，家里能充电才行。
2: 家里能充电，我有车库，
1: 那就完美。
0: 那你来吧，
1: 完美，
0: 来吧。
1: 完美匹配，
0: 高速上差了一点无所谓了，更多是市区里边还占个感受呢，电驱的感受也挺好。
2: 我去试驾了一下，感觉比那个亚洲龙的那个油混要好一些，动力什么的。
1: 对，这电驱的感受不一样。
2: 那老师，那这个价格还能谈吗？还是
1: 这个价格已经挺低了？我们在直播间里边听到的这个价格已经算很低的了，
0: 15万多呀。
1: 对，因为这车不含税呀，15万多就直接15万多了。
0: 嗯，
2: 但是他那个车可能是。库存了得小半年了，
1: 肯定的，肯定是库存。
0: 嗯，
1: 要不然不能跟你优惠8万多，新鲜热乎的，不可能减这些钱。
2: 谢谢
1: 好的，
2: 我那多说一句啊，我关注您很长时间了，您几乎每个视频我都看。
0: 哎呀，
1: 好，谢谢支持，
0: 谢谢您啊。
2: 哎，好
0: 嘞，
2: 再见。
0: 哎，好嘞，就这样。
2: 谢谢您，
0: 哎，客气、
2: 哎、
0: 啊。这15万多的价格，整个插混的雅阁还不错。
1: 对，
0: 哦、
1: 实际上你看，我刚才为什么多聊几句呢？
0: 嗯，
1: 我倒觉得。有的人呢，他就是钻到这个某一个逻辑里。
0: 嗯，
1: 其实他呢是需要增加、增购一台车，
0: 这是前提。
1: 然后之前这个车的优点他也感受到了。
0: 嗯，
1: 那这个短板的要保养麻烦也等等，算了。我朋友有那个日系，我开一下日系还不错，
0: 整个省的吧。
1: 但是他这个亚洲龙的油混也开过，雅阁的油混也开过。
0: 嗯，
1: 不如这个插混的
0: 电的
1: 感受好。
0: 嗯。
1: 并且优惠了8万5，这个大前提
0: 15万多、啊，
1: 就一下就打动了。
0: 嗯，
1: 我倒觉得这个方向挺清晰。
0: 是，
1: 嗯，
0: 刚才连麦那哥们说的是雅阁插混，
1: 嗯，雅阁插混，
0: 前提是优惠8万多，
1: 优惠8万5啊，
0: 嗯，
1: 人家优惠8万5才买的，别说雅阁插混好，是优惠8万5以后挺香，
0: 嗯。一比的话，就当送的似的了。
1: 对，
0: 以前我们聊的那个迈腾的 GTE，
1: 嗯，
0: 和正常1.4T 一个价格送。

0: 一个 GTE 呗。
1: 对，这个好像比豪华的还要便宜，因为它豪华的落地还要16.5万
0: 这
1: 1.5T。
0: 还没税，
1: 对，
0: 而有库存就库存个半年无所谓的，统
1: 存
0: 计
1: 没关系，我们
0: 是
1: 车
0: 啊，
1: 开半年都不会坏，存咋会坏
0: 你
1: 呢？
0: 咋会怕放呢？
1: 对呀，另外一个厂家有保鲜措施。
0: 是，是方向冻着呢。加油警示灯亮，再加油对汽车有影响吗？
1: 加油警示灯，哪有优先带警示灯的？
0: 你是故障灯亮还是怎么的
1: 对
0: 呀？
1: 呀，这个说的不太笼统了啊。
0: 来，我们继续连啊，马克。
2: 你好，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您哎，老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那我也是您的粉丝。那个就是我家里人啊，他想换一辆车，然后，挑来挑去呢，看上豹五这款车了。首先就是豹五这款车现在降价，降价之后最低配的优惠大概在23.89万，然后连咱们这个河北省补贴加上店里的置换补贴全算下来办齐了，应该是22万多。所以觉得。就是我家里人还挺喜欢的，想问问老师您的建议。
1: 其实豹五呢，从上市以来呢，应该说众说纷纭，主要是长个越野的外形和越野有一个越野的逻辑，但事实上在越野这条赛道上，它做得并不好。所以我给你一个温馨提示：这个车凹造型开起来日常通勤都 OK 的，品质也不错。但你想越野的时候，它不是个纯粹的越野车。
0: 你是想把它当做一个造型车开
1: 对，
0: 呢？
1: 它这个应该也是有这个电机驱动的那个两个轮儿，它这个四驱又是通过电机驱动的，是这种越野应该不太行。
2: 是的，老师，就是也不是说非得指着它越野，因为这车我们看实车，可能底盘也比较高，再加上家附近这边平时烂路也比较多，
1: 因为这个简单的这种非铺装路面是绰绰有余的。如果喜欢这个外形、品质。工艺都不错，是可以买的。
0: 就上山下河，它不专业，
1: 对，
0: 但正常偶尔的没问题，那种小的。
2: 好的，老师，比如说，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价位的车，因为它现在它不是全系官降5万嘛，降价之后感觉还挺合适的。比如说23万、22万区间的这个车，除了这个车，你还有别的推荐吗？就比如跟这车功能性有点类似的。
1: 类似的没有了，类似的就坦克比它便宜，你可能也看不太
0: 坦
1: 上。
0: 克是油的了，
1: 对。如果说就是跟这个风格接近的，其实我看那个捷途旅行者啊，
0: 你算是一路子的。
1: 对，算是一差不多，要买个四驱的，应该也就16.7。
2: 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吧，
0: 好嘞，那咱这样啊，好，10万公里，柯迪亚克试驾车多少钱？我们再告诉你能不能买
1: 减多
0: 啊？
1: 少钱？
0: 对，什么库存车、什么试驾车都可以买，
1: 一
0: 前
1: 万
0: 提
1: 公
0: 是
1: 里
0: 便
1: 的
0: 宜。
1: 试驾车，如果手续齐全的话，要比分那个新车落地以后便宜。年份如果能卖的话，基本2年了。这试驾车通常要持有2年，包括2年、22年的年底的车，
0: 10万，
1: 10万块钱是吧？挺好的，挺好的，
0: 10万买
1: 对，
0: 吧，
1: 是可以的。
0: 10万块钱相当于你买个途观，你这么想开不开心？
1: 对。试驾的通常都会是330或380，
0: 配
1: 就
0: 置还
1: 高
0: 不
1: 配
0: 错。
1: 的，对，不会用低配的试驾。
0: 好东西都得看出来。刚才问那个 GLC 那个，他说他花了15.8万，
1: 行，不贵，
0: 行，可以
1: 挺
0: 的。
1: 好的。
0: 宝马五系是买24款还是等25款？价格明年还会便宜吗？25款会不会改外观？不会大改大变化
1: 不会大变。
0: 呀？
1: 我们喜欢那个点不会，我们喜欢的也不会变掉，我们不喜欢的也不会一下子更改。
0: 是，人本身就是新款
1: 买
0: 嘛。
1: 吧。
0: 清泉，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可
1: 你
0: 以说
1: 好。
0: 你
3: 那
0: 问
3: 个也是上周，然后跟您连过，后来也是您建议吧，加上我自己家人的考虑，就是买轩逸经典了，乐意买的。完事儿，也各方面父亲挺满意的。
1: 挺好的是吧？轩逸经典
3: 那
1: 对
3: 车
1: 这个，
3: 我跟您说一下，就因为您这边可能也大概了解一下新车价，对您那边那个二手车有影响吗？
1: 是的，是
3: 完
1: 的。
3: 我这边咱不敢说是什么最低价吧，就是给我优惠完那个10.08万那个，然后灰色的没加钱，10.08万吧，10.08万那个完事儿，优惠了43万左右吧，但是落地加上4700那个4600多保险，还有一个5900多的税是75800。
1: 还好，还好，标准价格。
3: 反正这咱也不敢说谁买就最低价嘛，
0: 挺好，
1: 差不多，差不多。
3: 但是这个带的我感觉还算行吧，就带那个导航，那个屏幕给安上了，完事儿，雷达、倒车
1: 屏
3: 影
1: 幕
3: 像、
1: 雷达、太阳
3: 音乐
1: 膜，
3: 驱动仪，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够用了。
0: 这是务实型的。
2: 新车推荐，
3: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4: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2: 维修保养，
5: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6: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7: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3: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奔驰 GLB 1.3T 可以买吗？可以啊，
0: 可以啊，开着感受挺好的，
1: 嗯，
0: 非常不错，
1: 听着数小，
0: 对，就是当年的1.4的迈腾到现在还是有余震的
1: 啊，
0: 大家还是觉得，但现在吧，经过我们这3-4年的这种极力的普及和推广，
1: 嗯，
0: 大家对这个动力呢认可度还算可以，
1: 慢慢接受点了，
0: 但是对这个车的完整度
1: 差点劲儿，
0: 下降了，
1: 反而差380，
0: 对，因为330、330算勉强，
1: 对，
0: 这280就差的太多了，
1: 对啊，
0: 就是大家有这个心理，
1: 差100，差50都不接受，差100更完了。
0: 不自信的心理，这个确实是不太好治，
1: 慢慢得来，慢慢了解了解，
0: 还需要时间吧，
1: 普及多了就好了，
0: 11-23万买个迈腾，
1: 嗯，
0: 还要啥自行车，
1: 对呀，宝来优惠54000怎么样，行，奥迪 A4 Want 21款40000公里，原版原漆180000能不能买，
0: 能
1: 哈，
0: 21年的是吧，
1: 21年40000公里，21款，
0: 能买，
1: 可以哈，哎，咱继续连，各位啊，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您点上按钮之后排上队，然后说要连线呢，证明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连您了。18年，说了啊，刚才这个奔驰 C，
0: 这
1: 吉林的
0: Q7家用可以吗？98%的Q7都在家用，
1: 嗯，
0: 打算明年入手吉利博越。裸车优惠两左右，给个建议，可以的。
1: 你好，
0: 你好。
8: 那个我打算买一台，就是22年的帕萨特的330的尊贵。
0: 嗯，
8: 这个价钱多少能合理一些呢？
0: 22年的差不多要14.5吧，中间值。380是吗？
8: 我看很多这些二手车商，他们有报价，一直是从。大概是从13万到15万之间都有。
0: 对对对，确实
8: 是。大概是怎么行情？
1: 根据车况来。
0: 对，就14.5万应该算个中间价格，就是哪怕10000多公里的，你15也值。
8: 啊，明白，这个就是公里数越少就是越好呗。
0: 嗯、对。
8: 明白，谢谢，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好吧，
1: 好嘞，
0: 哎，
1: 这样啊。二手车看公里数。
0: 对，
1: 嗯，
0: 尤其德系里尤其大众。
1: 是，就看寿命。
0: 对。
1: 又想等等明年4月看价格能不能再降点行情，说 A4 旺的越等越便宜，这车呀，
0: 二手的肯定是等一天就减一天钱的，
1: 对呀，
0: 这一天的钱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不了，说减1块钱你可能感觉不到，
1: 嗯，
0: 但是不止啊，一天至少个减个几十块吧，
1: 啊，
0: 这车一年的话差不多15000左右，15000的话除以365，你看看每天减多少钱，
1: 嗯，
0: 这就是它一个标准行情，嗯，
1: 你看你在自己啥时候需要呗，你不需要的话就看钱，那就是越等越便宜。
0: 这个时间段开什么车去漠河合适是吧？
1: 啊，
0: 漠河开越野车，如果你想去雪那个北极村看雪呀，
1: 嗯、
0: 啊，这一类的啊，想撒点野，我觉得开个硬派越野去挺好的。
1: 嗯，
0: 要开汽油车，嗯，就漠河，
1: 靠
0: 那边对油箱要足够大，就是如果沿着这个。那个331的公路往黑河方向走，
1: 嗯，
0: 几百公里没有加油站。
1: 哎呀，
0: 对，
1: 你看这个温度，看这个温度就凉快。
0: 嗯，
1: 今天是-29到-11，漠河。
0: 人家我们8月份去的，人家说我们再过半个月就该供暖了。嗯、
1: 对、啊，现在这个雪景确实挺漂亮。
0: 嗯，
1: 是阿维塔跟宝马三。

0: 那零 i 哪个能买？
1: 买个宝马吧，
0: 踏
1: 啊，
0: 踏实实买个
1: 对，
0: 宝马吧。
1: 23款的 Q7 3.0T 的，3万公里的卖多少钱？23年的3.0T 的，这车能卖个53左右吧？
0: 嗯，
1: 嗯，
0: 第一辆车家里代步，哈弗 H6 经典版，10万块钱落地，行不行？
1: 可以的，
0: 嗯。
1: 哈佛依旧是那个哈佛，尤其是 H6 还是很典型的。
0: 嗯、
1: 这车即便是当年，大家对它没有太多的太高的评价，但是在均衡这块应该是做得好，否则不能成为单品的销冠。
0: 没吐槽太多，
1: 对，
0: 说最多的更多是自动挡的后期的油耗什么的，
1: 嗯、
0: 好像有人说的比较多，真没有啥大病。
1: 对呀、啊，
0: 嗯，
1: 能持续为你服务，这很关键，
0: 就挺好。
1: 同期的其他车型基本上都夭折了，
0: 没整过它，
1: 对，都夭折了。
0: 嗯，为啥现在人家还出经典版，
1: 嗯、
0: 还有新版？21的 A6 45两驱55000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27左右。
0: 嗯，昂科威
1: 老是在盯着配置的，就是其实你，
0: 嗯，
1: 不怎么懂车，
0: 对，
1: 并且你赚钱也挺不容易。老是在盯着配置的，就是其实你，
0: 嗯，
1: 不怎么懂车，
0: 对，
1: 并且你赚钱也挺不容易，
0: 你就整便宜得了。
1: 言外之意就应该买便宜的，
0: 对，钱你是一下就能看明白的。
1: 嗯。
0: 你只是在想，哎，这钱吧，我加呢也能加上去，
1: 嗯，
0: 然后呢，值不值得呀？你在考虑值不值得的时候，你就先把钱省下吧。
1: 对，
0: 那个东西你也没那么刚需，刚需你就不纠结了。60万，买45的 A8 还是20的 X5 好呢？40岁，
1: 我建议买 A8，嗯，
0: 更高级感更多的，
1: 对，更儒雅。
0: 对呀、
1: 嗯，
0: 二手车几月份最便宜？
1: 七月份没有月份之分，
0: 是、
1: 嗯，没有，
0: 按车。
1: 就跟现在这个卖这个冷饮的冬季卖的也不便宜没有淡旺季。
0: 是啊，索纳塔和帕萨特谁耐用？就比耐用性啊。
1: 索纳塔
0: 真是。
1: 嗯，
0: 深蓝 G318 怎么样？家里有一辆纯油了，那就来呀。
1: 了解不是太多，还可以吧。
0: 嗯，你像昨天咱们有一个听友，他也是要给他爱人买一个，是啥来着？探索吧，
1: 那个 icon 03吧
0: ，icon 对
1: ，icon V3是什么？
0: 对，
1: 三，
0: 家里边有一台油车了，
1: 嗯，
0: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1: 对，
0: 人爱人就喜欢，
1: 不是说他要给爱人买，
0: 人喜欢了，
1: 人家就喜欢了，
0: 也型好看。
1: 对呀、啊，我知道他是谁
0: 啊，
1: 我知道他是啥，
0: 嗯，
1: 就这些钱我想买，
0: 行不行？
1: 买就完了，
0: 挺搭的，
1: 嗯，
0: 那车对于一个女士来说，公里数也不会有很多，
1: 颜值确实是。
0: 挺漂亮，
1: 挺漂亮，嗯，
0: 十几万
1: 配色啊，对女生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是诱惑很大，
0: 嗯，
1: 这配色也漂亮，
0: 对，
1: 在广州车展的时候一亮相，我仔细看了一下，研究一下，
0: 嗯，
1: 就外形和配色，真的适合一个小女生开，
0: 你是方盒子吗？
1: 对，
0: 嗯，探路和揽境怎么选？安全稳定，那不是
1: 探路
0: 和揽境，
1: 买探路吧，
0: 嗯。
1: 安全上他们不分伯仲，稳定上
0: 探路
1: 会好一点，对，就有一些优势。
0: 看这名人起的 G318，这省着你贴贴了吗？迈腾亚洲龙长期持有，你买亚洲龙吧。21年的20款的探险者，钛金46000公里，多少钱合适？
1: 二一年的钛金要。21年的钛金，
0: 嗯，
1: 差不多要20左右，
0: 20左右，
1: 嗯，
0: 探险者，探险者我们挺推荐的，
1: 挺好的，
0: 嗯，连线的你别光等啊、哦，你打字，我们是以连线为主，只要你有人说连线，我们就会点你要连你了啊，你别光等，说要连线，打字啊，荣放和马自达的 CX5 怎么选？
1: 看外形选，
0: 对，
1: 嗯，
0: 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说您问题。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好，妙林老师。
1: 哎，你好。
2: 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是还是迈腾330，17年的，我想换一个二手的奥迪 A6，17、18年的。
1: 可以。
2: 大概选什么样的配置？
0: 你碰吧。
1: 你为什么你喜欢配置吗？你觉得 A6 是因为配置好吗？
2: 动力吧。
1: 动力跟迈腾330也差不多。是整体的一个提升，
0: 气质，
1: 对，整体的一个气质啊和感受上的提升、
0: 嗯、
1: 这是提升的很全面，我觉得
0: 买二手。
1: 一七一八的车啊，无论是1.8T 的还是2.0T 的，甚至2.5的，

0: 我们别单追这个，要追一个车况特别精品、里程少的车就可以。
1: 那是在里边选其中一个最优的，
2: 你先把
0: 选
2: 车
0: 车
2: 找
0: 况
2: 到。
0: 最优的，你不会找到一排一排的、一七一八的各种配置的、各种颜色的，这不可能。
2: 得看缘分呢。
0: 对，就是要找到精品车况的。像我们刚刚定调一个2017年的，跑3万公里，你买到这个你就
2: 你管他啥配？
0: 无敌了，对不对？它跟新车开起来的感受和坐在屋里的感受，和别人眼里的感受没区别，哪儿都行。
1: 排量呢，老师？排量？
0: 排量1.8缸、2.0区别不大，建议你买4缸，别买6缸。
2: 对，
0: 六缸还是有油耗上的压力。
1: 四缸的，
0: 对，买4缸。
1: 2.5的行吗，老师？
0: 2.5的当然行，油耗大。
1: 大概有多少钱呢？十几啊？
0: 十几，18年的可能得
1: 15、16。
0: 15、16买不来。你要是照着15、16，你就别想买这款车了，肯定里程大，或者是车况不好。
2: 就该出毛病
0: 我
2: 了。
0: 这17的、1.8的，我都卖十七，3万公里的，就是要买精品，不要买样式。
2: 现在我们给您第一个方向是啥？先去找车，找车以啥为标准？把车况为标准，以啥哪个车况为标准？不看什么喷漆不喷
0: 你
2: 漆，
0: 基本
2: 看
0: 上十
2: 公
0: 五
2: 里
0: 六
2: 数。
0: 买2.5的、1.8的，个位数的里程你买不到。
1: 就双位数，
0: 对，
2: 买
0: 是
2: 回
0: 双
2: 来
0: 位
2: 就
0: 数，
2: 该操心了，
0: 对，买
2: 返
0: 回
2: 回
0: 来
2: 来就这意
0: 就
2: 思，就得花钱了。
0: 养车会多多少少有点压力，好吧？
2: 你先把车找着，先找着车况好的车，然后你可以带着这几台车，你再来连，然后我们根据他卖你的价格，根据这个车的车况，帮你推荐一款，看哪个车合适，
1: 行，逐渐
0: 好
1: 入
0: 吧？
1: 手。
2: 先把车找着，先找车啊。
0: 2020年的卡罗
1: 好嘞，
0: 拉群游，后边追尾，公里数83,000，这车能值个4.5万左右吧？
2: 像这种
0: 现在买豪华，
2: 嗯，
0: 优惠9万，
2: 哎，
0: 下手吧。
2: 买吧。大家买这种二手车的时候哈，也是你要把车况放到第一位，
0: 对，
2: 先不纠结
0: 实
2: 别
0: 际
2: 的。
0: 上是这样，大前提是你想现在要开迈腾，想换个奥迪，钱我也不想多加，
2: 对，
0: 然后感受一下奥迪，这是个第一前提，
2: 大前提，
0: 对，这是个大前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尽可能买车况好的，多开几年，这是个第二的标题，
2: 少添点钱，
0: 剩下才是乞讨。
2: 什么配置啊，
0: 对，
2: 排量啊，
0: 对，
2: 因为你换从迈腾换16的话，你应该没有想过说一定换六缸或者怎样
0: 对，
2: 的啊。这叫霞的这位，连线点连线按钮啊，然后打这数字。
3: 哎，你好，老师。
2: 你
0: 哎，你
2: 好。
0: 好。
3: 梁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去年8月份买了一个叉三，这个车呢，现在想给，老婆开。再买一辆方程豹的豹五，这两款车那个驾驶感受上有什么区别大不大？
0: 区别大去了。
2: 对呀，没不沾边儿，这俩车呀。
0: 豹和马就有区别，尤其是宝马。
3: 这个方程豹豹五的这个车的质量怎么样现在？
0: 质量过得去吧，就是它跟它自己家的同类产品都差不多。
2: 你说说你的期待是啥吧，我们看能不能实现。
0: 如果你在公路上想体验跟叉三接近的感受，体验不到。
3: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车外观看着比较硬朗，
0: 对，
3: 别的没什么感受。
0: 对，别的那就是，
2: 就是也这玩意儿，
0: 对，也就这样。
2: 就看着挺好看，别的
3: 它
2: 也
3: 的提速什么的应该也不慢是吧？因为它是一个插混。
0: 对，它要是用电驱的话会不慢。
2: 提速挺快的，但车不仅仅是提速吗？对吧？你把它当，你把它的期待值别放那么高，你买回来之后你会挺开心的。
0: 是的。
2: 你别把它想着说哪哪都比叉三又好了，那你买回来你会难受的。
3: 那个倒不会，毕竟价格是不高。
2: 对了，
3: 行，
0: 可以
3: 谢谢老
0: 可以
3: 师。
0: 尝试，
2: 对，
0: 好吧，
2: 买
0: 六
2: 它就
0: 年颜
2: 行。
0: 色凑成1.4T 顶配，13万公里无事故，这车三万五左右。
2: 买回来觉得车挺好看，然后还能开，整个电驱。
0: 19年的车怎么开了这么点公里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不会卖一个很高的价格。
2: 哪儿？
0: 我不
2: 哪
0: 是
2: 台
0: 说
2: 车
0: 哪
2: 呢？
0: 台车？
2: 说哪台车呢？叉三对比方程豹啊，他家里边是再买一台车。
0: 看看屏幕解答问题，这样人多怎么不解答？我们你知道面前有多少屏幕吗？我正想看，我们面前一块、两块、三块、
2: 四
0: 四块、
2: 块，
0: 五块屏幕，然后有三个镜头，
2: 对，
0: 然后要不停的转换，然后还。这个不是得思考才能说话吧？
2: 是啊，
0: 适当的思考，这是问题呀。
2: 对呀，
0: 就是独自的话也要独。

0: 照顾一下我们的收音节听众朋友，有连线的这样的对话，大家收听效果也会更好。
1: 对
0: 啊，
1: 就是蔡素和说电车市区代步确实挺好，确实是。
0: 对，
1: 尤其是我们以这个代步的心态选择了一台电车的时候，
0: 嗯，
1: 就选择的很纯粹
0: 合理。
1: 但如果你把生活当中太多太多的美好都承载在这台车上，要不是六个座儿
0: 啊，
1: 要不给车里能看电视，
0: 哎，
1: 要不给车里能如何如何看星星，就是你把生活当中很多的期待和美好都用这台车去承载的时候，于是钱花的越来越多，然后寄予的东西也多，到最后可能失望也会更多，
0: 期待值太高了。
1: 当纯粹的代步的时候，好，我常给大伙儿那个推荐的，你纯粹的代步想感受好，又想感受机械之美，好，买个 ID3
0: 10万块钱，
1: 说我就想代步，别的别跟我说，买个比亚迪那个最便宜的，
0: 完了，
1: 对呀，
0: 就行了，
1: 就海鸥吧，
0: 啊，
1: 6-7万，
0: 可以
1: 7-8万都行啊，就纯粹想代步，因为都能续航400-500，我4-5天充一次电，
0: 嗯，
1: 完美解决这问题，外形不难看，内饰够漂亮，这就完美解决了。那想经济条件好，还是想解决代步，解决代步过程里边的这种驾乘体验，宝马 i3、Model 3，这都是很纯粹的，很纯粹的，给的很少，但给的很纯粹，这类选择，当你想要的多的时候，可能给你的多。到最后你失去的也多，这就是选车的逻辑。
0: 平时所说的少就是多，多就是少，就这意思，
1: 就这意思
0: 啊。说好多人开不明白车，不懂啥叫驾驶感受，
1: 不明白这就好了，
0: 就更简单了。
1: 对，第一个你想花少钱，
0: 嗯，
1: 就想买个代步的，那就花少钱，
0: 嗯，别花太多的钱去满足就这一个事儿，
1: 对，
0: 那些东西就浪费了。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些问题。
2: 我现在开的是2010年的凯美瑞，
1: 嗯，
2: 15万公里了，
1: 嗯，
2: 油耗特别大，
1: 嗯，
2: 14.8，我们在新疆，
1: 嗯，
2: 我就想把这个车给换了。
1: 你2010年的，这是2.4啊，还是2.0的？
2: 2.4G。
1: 嗯，我知道，嗯，
2: 我想把这个车换了，现在我犹豫再换，那个奥迪 A6 呢，还是？雷克萨斯 ES 300，
1: 你现在一年也就10000公里呗，平均下来用车是吧？
2: 嗯，我就上个班，普通正常上班。
1: 这两款吧，其实无论从技术还有这个感受上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2: 嗯，
1: 更多的是从这个设计调性上，你更喜欢谁？
2: 哎呀，因为我开过我弟弟的这个德系车，但是开着特别舒服。
1: 这两个哪个开都舒服，哪个都舒服，
0: 包括 ES。
1: 对，你就觉得哪个好看多一些。
2: 嗯，还有一个老师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2: 我是呢一个，这个中专学校的，也就是个领导吧。
0: 中层。嗯，
2: 所以这个我跟朋友说我开奥迪，结果朋友说你最好不要开这个。
0: 嗯，
1: 这个取决于当地的这种社会文化。我倒觉得这个没有硬性的东西，但其实每个中年男人或成熟男人都会喜欢奥迪一次，
0: 都有一个大黑轿车的想法。
1: 对对对对，
0: 你内心当中也喜欢，其实还好。
1: 其实你刚才说的是 ES300 是吧
0: ？ES300
1: 不是 E 哈，
2: 对，
1: 就是 ES300 最多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一个保守的选择。
0: 嗯，
1: 但从好用、感受好，肯定是奥迪感受好。
0: 就高级感上 A6 给的更多，
1: 对对对，
0: ES300 吧，你听着好像确实能省油，但你公里数不多，省也省不到哪儿去。
1: 对，这个你省对你来说不是个标签，
0: 对，
1: 也不是个刚需，
0: 感受是标签。
1: 对，
2: 是是是，我一年也就最多10000公里吧。
0: 是啊，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你如何在这个过程里边就破这个局，说这破这个世俗的眼光，作为这个领导又开奥迪
0: A6 呢？
1: 对，其实谁都可以开任何车，这个都可以，
0: 没有那种固定的标签。
1: 对。这个真的没有。
2: 结果我说我想买个那个奥迪，朋友说第一这个车你开着不太合适，第二呢我在自己也在想，可是马上换代嘛不是？
1: 嗯，
0: 现在价格挺好的。
1: 对，现在价格好。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新车推荐。
1: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2: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0: 维修保养。
3: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4: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0: 二手车评估。
5: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0: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刚刚这个25年的 A6 四五四驱甄选，动感，35上下落地，价格
7: 可以不
6: 可以吧？你这是气人来的吧？这咋能落了地呀？
7: 四五四驱啊。
6: 对呀。
7: 咋落的？
6: 通过啥渠道啊？
7: 每年应性的用车成本大概多少？那就保险和保养呗。保养就看你公里数呗。
6: 应性成本是这样，其实差
7: 加油
6: 20万的车，每年的保险应该在4500左右。我们说这个不出险，首保就不说，第一次保险不说啊。
7: 打完折的。
6: 油那基本上算上8毛钱一公里，
7: 嗯，
6: 也就是1万公里8000块钱，
7: 嗯，
6: 这就是8000加算5000，13000，
7: 嗯，
6: 那你
7: 保养个2次，
6: 保养的话那就单次平均看，600块，
7: 对，20万的车啊，
6: 车对就够了。
7: A6 的话1200，
6: A6 1200也可以，像德系的好多除了 A6 以外，都放到这个10000公里保养周期，核算下来差不多，
7: 对。
6: 所以其实新车养车成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反倒是买是购车成本高，
7: 是
6: 还有这个给车这个装饰成本比较高，
7: 嗯，
6: 哎呦，这我得买个高级脚垫，
7: 动不动就1800进去了，
6: 新红宝又什么的，一弄几千块
7: 啊，
6: 然后
7: 各种膜、
6: 各种套，挺贵的，
7: 啊，
6: 对，各种衣，坐垫上上衣，排档杆是排档球是也是包上，
7: 对，方向盘也得包上，
6: 这个包的又难看。又土气，质感又不好，
7: 又费钱，
6: 就是车就是车就是我们一个工具，
7: 嗯，
6: 在这个尤其是方向盘、排档杆啊这一类，包括座椅，
7: 嗯，
6: 这个耐磨损的测试在出厂前已经经过严格的测试了，就是这个方向盘要转多少次，磨多少次，排档球要磨多少次，
7: 嗯，
6: 才会带来损伤，都经过这种破坏性的试验才推向市场的，所以说你给外边买的这些装饰的材料是不会有原厂的，
7: 没有那个质感的，
6: 对，那么质感那么耐用，它都是综合考虑的。所以养车要想轻松上路，那就别做这一类的动作，又接车衣又怎么样的，这个肯定会耗掉挺多钱。你想想啊，好多人买了一个不错的车，比如 A6 贴个车衣14000-15000，比如说这个某知名车衣，然后3年又要换新的，
7: 嗯，
6: 又贴一场又15000，一年合车衣就5000块钱，那你养车成本肯定要高啊。你说3年34万公里的话，这个基本上你想舒适就换轮胎，这个是每间隔一段时间要换的，就是想质感好，4到5万公里，通常像 A 柱这种车4万公里换一次轮胎，
7: 嗯，
6: 会提升质感，其他的不需要，
7: 别想那么多，
6: 别把养车想的那么复杂，反倒是购车。
7: 这是大块2008 EMP 120续航的，行，
6: 嗯，
7: 这车我们挺推荐的，这车故事与你我，我们来连啊，连线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这
6: 新疆冬天-20多度要预热车，开空调，雪地胎，
8: 哎，两位老师好，两位老师好，
7: 你好，
6: 你好，
8: 我就是年前准备入手一辆那个55的 A6 旗舰智雅的，然后它是21年的，21年的跑了7万多公里吧，它要31，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啊？
6: 合理。
8: 啊？
6: 合理。
8: 它这是全车是原版原漆，然后就是座椅有拆动，其他没有。
6: 为什么拆座椅？
8: 那不知道具体，我还没问他呢，我就是一直没看到合适的，就这一个合适，就这个比较合适车况。31偏不偏高？
6: 31价格是合理的，这车正常，对比这个。
8: 公里数有点大了，就是
6: 稍微大一点点吧，也不大的话，这车要是2万公里的话，能卖34。
8: 嗯，还有一个，我自己的那个丰田汉兰达，这个18年的四驱豪华版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现在
6: 公里数多少？
8: 公里数少，我跑了5万出头吧。
6: 五万出，黑色吗？
8: 啊？
6: 黑色的。
8: 白色，白色，珍珠白，珍珠白。
6: 14左右。
8: 14左右，现在哈？
6: 对呀、啊，你觉得少是吗？
8: 那肯定不够。
7: 新汉兰达现在
6: 18年，现在已经马上就快7年了。
7: 对呀、
6: 啊，
8: 也是用我自己开的嘛，原版原漆。
6: 你自己开的为什么叫值钱呢？是因为你吗？
7: 你反过来，人家卖你那车，你咋还觉得价格高呢？
6: 对呀、
7: 啊，是因为那人开的是吧？
6: 人家那个开3年，
8: 那个、
6: 落地55，甚至60，他这个车，
7: 嗯。
8: 当时36落地的嘛，当时买的时候。
7: 但是现在新车便宜。
6: 对呀、啊，你买的越贵，说明你这个年份越久。
7: 嗯，
6: 现在的
8: 新车。现在汉兰达好像不加价了吧？现在。
6: 哎呀，你这个思路哈，优惠7万。
8: 优惠7万现在。
7: 优惠7万，再加上你加的钱，再加上官降的钱。
6: 对。
8: 哦，以前加价，现在优惠7万，我的天哪、
7: 哎！
6: 所以说，
8: 这。
6: 这个你好长时间没出来溜达溜达，好长时间没上我们直播间了是吧？
7: 不行，不行，上上网吧。
6: 你要经常来直播间。
8: 对对对。
6: 嗯。
7: 好吧，这是实际的价格了啊，这也挺好了。嗯。
8: 啊，那个就是我准备就是说年前换这个55的旗舰智雅，这个值不值得入手啊？这个
6: 值得，开着好，嗯，开着好，
8: 值得入手是吧？
6: 对，
8: 就是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公里数有点大了，7万多。
6: 嗯，但如果你用车公里数不多，还行，没问题。
7: 你这18年才
6: 5万公里，你再开个7、8万公里是没问题的。
7: 嗯，
8: 对我用车是不多，
6: 对，
8: 但是
7: 车可以，车挺
8: 好
7: 啊。好
8: 嘞，
7: 好嘞，哎，
8: 好，谢谢您。
7: 哎，这一下给我们拽回去了，拽回一年之前了，现在不加价了吧？
6: 啊。我这卯足了劲儿说14，因为它车特别精品，确实是，嗯，这类车14的话就比较合理，市场上，因为现在14可能2V4低配能落地，
7: 嗯，
6: 但是跟这个5万公里的汉兰达比呢，有的人如果说想买大的，我预算不够，
7: 还是会选择，
6: 对，还可以选择汉兰达，
7: 嗯，
6: 尤其是丰田的5万公里还是挺新挺棒的，
7: 嗯，二手车的价格就是横向来看，这个价买别的车值不值？
6: 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客户来说，说你卖给我，
7: 嗯，
6: 然后。我会不会接受？那我好，如果你买车的时候我有这么台车卖给你，你
7: 愿
6: 不
7: 愿意
6: 接受？你愿不愿意？
7: 嗯，
6: 如果你愿意就值这么多，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值这么多。
7: 嗯、对，
6: 嗯，
7: 加价降价，一辆汉兰达能差10万？这还用什么？爱巴和别克君威，买君威吧。
6: 嗯 ，GS 八咋样啊？介绍一下 ，GS 八挺好的，
7: 还行，
6: 别买太贵，买个2驱豪华、
7: 嗯，
6: 因为现在价格好，
7: 对
6: 应该有个25000左右的。优惠吧，
7: 嗯，
6: 15的 CC 1.8的可以吗？检查一下，看看烧不烧机油啊。17年3万公里的 A6 和24年1万公里的
7: 林肯 Z，
6: 两个都挺喜欢，
7: 价格差不多，
6: 价格差不多，要买 A6 啊。
7: 是啊，
6: 对，
7: 是有点年头上的区别，但级别上也大区别、
6: 嗯。对，
7: 嗯，瑞虎9选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
6: 为啥要买这个呢？这么纠结，为什么不买一个特别成熟的汽油机呢？汽油车呢？
7: 嗯，你都这纠结，都这样了。
6: 嗯、
7: CC 列装中配380分期21能卖不？这车有哪些毛病吗？
6: 没啥毛病，挺好的。
7: 嗯，列装挺好，
6: 参考迈腾就行了。
7: 嗯。来，咱继续连各位啊！连线的话，打字说要连线，先点上排队的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那两个直播间的话，您拨打这个啊。
6: CLC 345左右，同级别还有推荐什么？喜欢奔驰的气质无可替代，
7: 替不了
6: 就买它。
7: 嗯。朗逸新锐4代帝豪，哪个更适合家庭用车？
6: 里程不大，可自己喜欢，那感受呢？
7: 嗯、
6: 朗逸会好一点。
7: 对。地球观察员，来，您好，哎，说您问题。
9: 想买一款10万块钱左右的代步车，就是 平时上下班代步，县城和乡镇之间，好多路况都是，乡道，然后也没有拥堵。看了别克威朗 Pro 和宝来，不知道该怎么选。
6: 十万块这两款车都用不了吧？这俩车八万都够了。
9: 那个思域能，
6: 思域和宝来可以，就是思域、朗逸或者是速腾，你就是宝来要上个1.4T 或者1.5T 的，是可以的。威朗跟这三台车里比，威朗
7: 差个级别了。
6: 对你要有十万的话，就不选威朗了。
9: 就是我现在开了一个二手车，然后等到明年看有没有那个
6: 补贴，
9: 继续有国补，然后报废补贴那些，明年还会继续有吗？
7: 得看情况了。
6: 对我感觉有可能
7: 背不住。
9: 我想着如果要是有补贴的话，就可以稍微换一个思域或者是。
7: 哦、
6: OK， 那是可以的，那你就再等等呗。现在有车开。
9: 哦，对，现在就是开，都是有车开。
6: 对，那就再等等。
9: 好好，谢谢老师。
7: 好嘞，就这样了啊。锐界 L 汉兰达哪个好？就这么简单吗？买
6: 锐
7: 界，
6: 锐界。
7: 大众揽境380顶配可以入手吗？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6: 价格不清楚，车可以入。
7: 途观 L 怎么样呢？和探岳怎么选？看外形吧，
6: 没区别。
7: 这叫徐俊然是吧？
10: 喂，老师你好。
7: 您好，什么问题？
10: 我看了一款大众西西的猎装版，它是进口的那个版本。它这个跟正常的就是 CC 猎装它有这个区别呀、就是因为它是进口的嘛。完了，它这个就平时使用当中，包括油耗啊，这个。它这个车的整体这个结构啊，它有什么后期使用当中有什么影响吗？
6: 进口的最多是轴距不一样，别的应该整体都一样，
7: 没有大的变化。
10: 这个平时的用车成本呢？
6: 一样的，
10: 就都是一样的呗。
6: 一样的。
10: 好完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又看了一个 CC， 又看了一个大众威然，380这个车，我现在就比较纠结这两个。
6: 威然是个
7: MPV 啊，
6: 对，大 MPV 啊，大面包子、你有这个六座刚需吗？
10: 不太有，但是家里想那个，就是说去看那个威然。
6: 这俩车在大众家族序列里就干两件事儿的，那 CC 开起来比威然灵便的多，开起来也爽得多。威然就是个面包车，那你两个事儿，
7: 你要
6: 东西，
7: 你要是把它当工具车干活用，或者是这个就拉人用，家里人口比较多，买那当然要买
6: 威
7: 然。
6: 威然和 CC 比，就完全失去了驾驶乐趣。
7: 对，不纯粹。
10: 我也这么想。
6: 那就买 CC 吧。
7: 对，
6: 买 CC 吧。
10: 谢谢老师。
7: 好嘞。你说面包车，咱们这么来说，它能有啥高级感？
6: 对，
7: 但人家功能性就是强啊。
6: 嗯。
7: 旅行者这次深蓝318买旅行者吧。
6: 老款昂德赛还值得入吗？可以入的啊。汉兰达买哪个排量的？买混动的啊。现金优惠多少？现金不清楚，贷款有6-7万。
7: 威兰啊，锋兰达逍客那个好，现在还是选锋兰达的。
6: 选锋兰达吧，丰田会好一点点。
7: 凯美瑞2.0双擎跟迈腾的280和330帮我选一选呗，老李呀。
6: 这里程不大的话，其实谁都躲不过迈腾，尤其是中年往上的啊，或者临近中年的这个男士，尤其在北方，这是一个惯用的这个气质，大伙会欣赏。如果欣赏的话，大胆买迈腾就完了。油耗一年也差不了几个钱。
7: 就来那个吧。
6: 对，
7: 来迈腾吧。理想 L 九二手的，北方能不能买？
6: 能
7: 啊，
6: 发油呗，发电呗。
7: 是啊。
6: 就发动机最多是经常性的发电嘛，其他我没关系。
7: 2017年的高尔夫1.2T，他要43,000，说是原版原漆，
6: 差不多，价格合理。
7: 这是我又来了，在纠结宝马的 i X1和 i3应该如何选，如何考虑，每年15,000公里。
6: 买 i3呗，
7: 买个三，对
6: 对，买 i3，纯粹一点。
7: CC 列装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进口版本的？
6: 刚才那位是吧？
7: 是吧？
6: 进口版本一个价吗？你别不，大众车不用不需要迷恋进口，如果便宜可以买，
7: 看钱来吧。
6: 对，
7: 他那个理想 1.5T 发动机费油吗？正常油耗，
6: 这个费不费油跟多少大发动机没关系
7: 啊，
6: 因为要维持车的运转，全靠这个发动机发的电。
7: 对，
6: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能量转化的一个逻辑。

0: 能量是守恒的。
1: 对，
0: 如果你用油区的话，百公里八升，那用电区用油去发电，百公里不可能小于八升。
1: 嗯，
0: 所以理想在亏电的状态下
1: 不省油，
0: 跑高速经常有人跑出十一二来，
1: 也很正常，
0: 并且噪音大，跑不快。
1: 嗯，因为排量在这放着呢。
0: 对，
1: 你想干他大事的话，就得使劲喊。
0: 对，
1: 这种买理想这种车，你就要做好准备的是90%的状态都是插电。
0: 充电那个东西最多是应急的。
1: 对，
0: 我们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看过那个老年代步车，然后后边冒着烟跑20多码的速度，就是因为电池没有电。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发电机是单缸的摩托车的发电机。
1: 嗯，
0: 然后嘟嘟嘟嘟嘟一直冒烟，一直在这个，并且是这个烧红油的那种老式发动机。
1: 嗯，
0: 所以他会冒烟。
1: 是。
0: 就是这个逻辑。
1: 买到
0: 这个，如果说买到理想，然后经常性的用发动机的话，
1: 这算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发动机就是个小发电机，有备无患而已。
1: 人家是备用的，
0: 对，买跑长途就没办法了。
1: 嗯，
0: 那更多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应该充饱了电用电开。
1: 嗯，刚才那位说 i x 1和 i 3，那个说 i x 1想着后排放下，中午能睡个觉。那就来呗。
0: 对呀、啊，那你为啥还看 i 三呢？
1: 他说开着肯定 i 三好。
0: 对呗。
1: 啊，要睡觉要开着。
0: 对呀、啊，谁知道你这么爱困呢？
1: 问问自己，能不能不睡去？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你好，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说您问题。
0: 你好。
2: 哦，我现在相当于是有一个电车，然后明年准备结婚，准备再添一辆油车，就是现在看的是迈腾的330豪华和A4，然后想就是帮忙推荐一下，
0: 直接买 A4 就好了，
1: 买奥迪
0: 比迈腾好。
2: A4 的话只我二十万预算的话只能买20的呀，
0: 23年的能买到，可以的。
2: 23年多少公里的？
0: 一年多的不会超过3万公里。
1: 对，大多数都是2万左右。
0: 对，两万一万五到两万多里程。
1: 对。
2: 嗯，好好好。
0: 嗯，
1: 啊、
0: 好吧，
1: 整个奥迪
0: 啊。
1: 好嘞。
2: 嗯。
1: 哎，这刚才说就是加油提示灯亮，这位朋友啊，你一直没描述清楚，我们刚才回答一遍了。
0: 这是跑好几个直播间都在说。
1: 对，
0: 加油什么提示灯亮啊？加油门啊，还是往油箱里加油啊？
1: 对呀，
0: 提示灯亮
1: 啊。
0: 嗯，我在刚才我第二次看你刷的时候，我是不是想你这个加油的时候那个 ECU 的灯
1: 还是啥，
0: 又亮又灭的是怎么样的？我就不明白了，是来回转换还是怎么的？
1: 还说加油对汽车加油泵气体有影响？
0: 对。
1: 你还是找个修配厂去看看吧。
0: 对
1: 啊，
0: 帕萨特 Pro 需要22落地，可以下手吗？迈腾380和君越艾维亚，比燃油量，啥意思？迈腾省油，帕萨特 Pro 22有点贵。
1: 30买油电的推荐一个呗，二手的。
0: 30买油电二手 ES300，
1: 有很多这种啊。
0: 对。
1: 4S 店官方认证二手车能买，能买啊。
0: 对，哪个的都能买。
1: 对呀、啊，价格合理就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

0: 上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圈，盘锦站，盘锦站。
1: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 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舒适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当然了，如果您是商家朋友，哎，你说我是开饭店的，我是做熟食的，哎，我是温泉洗浴的老板，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那是最好的了。为什么呢？然后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更多的福利讯息，对不对？然后我们大家呢也去您的店里面去消费消费，感受感受，体验一下。哦，对了，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福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各位，因为你是坐婚车的。哈哈哈。坐婚车的我们节目当中好像能给大家提供什么优惠呢？就结婚然后婚车打折吗？然后我说一下，今天有一个消息已经上线了，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啊。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的话呢，大家可以这样，就是到我们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号里面去看一下主页啊，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把视频给大家发上去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呢？非常的疯狂啊，各位听好了啊，有几样优惠。第一个，28块钱顶100块钱的肉品代金券。对，也就是说你点100块钱的各种各样的鲜切牛肉，你只需要花28块钱。比如说啊，像我们吃潮汕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就是吃肉的嘛，主要就是为了吃牛肉嘛，吊龙啊、池仁啊、三花趾、五花趾、嫩肉、肥片，还有特别好吃的雪花，那个，对，那个就叫雪花，那个肉就叫雪花，然后它是带着雪花纹理的，就是你空嘴吃的时候都觉得好吃，是能够吃到奶香的。这些所有的肉品通通都是可以用28顶100的代金券的，也就是说您不用点别的菜了，什么青菜那个都不要点了，你就点肉就好的了啊。吊龙点一盘，五花趾要点一盘，那个雪花要来是吧，你就点几个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部位的牛肉，然后呢点100块钱的肉花28块钱，点200块钱的肉花56块钱，对吧？锅底小料没有多少钱啊，因为它你其实它有鸳鸯锅，但是我个人吃下来，从我个人的口味体验来讲，我比较倾向于是吃那个直接点那个牛骨汤锅底就好了，因为都是鲜切不隔夜的牛肉，所以我们清水涮一涮就已经很好吃了，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28顶100的代金券，而且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你说那我要请人咯，我们人比较多啊，我吃500块钱的肉 OK 没问题。我算算啊，你要是吃500块钱的肉，28乘以5是多少啊？谁能帮我算一下？5840，140块钱，对吧？你如果说点500块钱的鲜切的牛肉，实际上你花140块钱，划算吧？然后你再加个锅底和小料就 OK 了呀。这还不算完，还有更狠的呢，小龙虾啊，现在已经小龙虾大量的上市了，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然后呢各家小龙虾的馆子也都在混战当中，哎，就是我多少钱多少钱，我多少钱多少钱，但是再混战它也是要钱的呀。

0: 对吧？你是要你是要消费的，但是在笨鹏鹏潮汕火锅他家你不用花钱，小龙虾给放到了免费的餐品里，自助就是小料台上啊，他那个小料台成长了啊，可长一趟的了。里面都有什么呢？小料台啊，就你去吃火锅，你就是小龙虾。麻辣的麻辣小龙虾是免费的，鸭脖子麻辣鸭脖是免费的，鸡架是免费的，蚬子，还有那个叫什么小葱拌豆腐吧，还有那个花油炸花生米，还有拌木耳，还有水果，有西瓜，有火龙果，有橙子，有还有一个是啥？有哈密瓜。哦，对，就是我捣鼓的这些，全都是在自助小料台上免费供应的。就是你下酒菜，你真的一分钱你都不需要花，因为全都给你在小料台上备齐活了。你就吃小龙虾，吃鸭脖子，吃鸡架，然后吃花生米，对吧？吃拌木耳，这就是下酒菜嘛。然后呢，吃完再整点各种各样的小水果啥的，一造，完了再点两个肉，一吃就完事儿，合适吧，各位啊？到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里面去看，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里面啊，给大家已经发上去了，今天发上去的，可以去提前抢，因为它大概能卖几天我不知道，三天还是一个礼拜呀，也就顶天啊，多说一个礼拜，28顶100的代金券，售完为止，无限叠加使用，我自己还囤了5张券呢，对，就是留着哪天去吃啊。还有一样，他家牛肉丸不也是一个特色吗？然后牛肉丸是手打的那个鲜的牛肉丸，就特别 Q 弹的那个，是9.9块一盘子，一盘子里面好像是8个大牛肉丸，9.9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啤酒是雪花干啤吧，2.9块一瓶，随便喝。你看，酒2.9块一瓶，随便喝。下酒菜已经免费了，水果免费了。完了，你肉28袋100代金券，你只需要花个锅底和小料钱。然后锅底和小料还不贵，它不像四川锅底。四川锅底如果一旦涉及到牛油锅底的话，它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它那个我没注意，20块钱顶天了，锅底20块钱顶天了。有人问有海底捞吗？海底捞现在没有活动啦。15的朋友，来，我们迎接热线了啊，久等了二位。15的朋友，你好。
1: 宝源。
0: 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对吧？
1: 对。
0: 好的。以前去过吗？
1: 去过。
0: 怎么样，整个的体验感？
1: 挺好的。带小宝宝去的。
0: 带小宝宝去玩水了，是不是？
1: 对。
0: 好的，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我想订那个椒麻鸡。
0: 好嘞，极鲜客新疆椒麻鸡。
2: 汉新店。
0: 去汉新店，好，椒麻鸡和配菜5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大商电器的消息。对，想要买家电的小伙伴啊，可以去大商电器转一转，看一看。我今天还去大商电器了呢，因为我想入手就是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我纠结了一下啊，我那个小，我当时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倾向去买那个扫地机器人，我当时就想，哎，那多省事儿的呀！我天哪，我就在那儿坐着，他就啪啪啪啪给我扫地拖地去呗，我多省心呢，贵点贵一点呗，对不对？我刚开始是抱着这个想法那个去看的，结果后来发现扫地机器人呢，它可能有它的这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它是大平层，比如说你是120平的大平层，你200、300的大平层啊，你可以用那个扫地机器人，非常适合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那种楼梯啊，楼梯式的，哎呀，就是好几层的那一种，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当然，你要是有条件，你可以一层楼放一个扫地机器人啊，否则的话呢，就可能不太适合。但是洗地机还真不错，我原来还想，哈，谁还用拖地啊？但是我以为它就是个电动的拖地拖布啊，但它不是的，

0: 我看了一下天可的洗地机，它那个挺好的，它有助力，就相当于它拽着你，然后你就在地下遛弯儿，你也不用猫腰，你就相当于在地上散步来回走，完它就把顺便把地给拖干净了，哎，还挺省劲儿，就当溜达了吧，我觉得还蛮好，当运动了。然后呢，我在那儿看了一下天可的洗地机有 A60、A70 的一个洗地机，然后我看它那个价格是2900啊，天可 A60 的洗衣机是2900，然后我上网搜了一下，对，跟它差不多，跟价格跟它几乎是一样的啊，就网上跟它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京东可能要贵一点，某宝的话应该是跟它差不多，哎，所以我就发现，哎，现在可以哦，就是你看大商电器啊这种大的家电企业的价格，线下实体店居然跟网上的价格没差。那如果是同样这样的话，我们当然肯定是从这种大商电器去买更，你更安心啊，售后也更有保障嘛，对不对？哎，所以说大家想要买家电的朋友，可以去大商电器转一转啊。位置呢，就是在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就是了。他那总部是在大连啊，大商集团嘛，包括麦凯乐，这不都是大商集团的嘛？然后大商电器是在麦凯乐5楼，整个那一层楼都是大商电器的地盘儿，所以不管是买电视、冰箱、洗衣机呀，还是什么什么热水器啊，大家电、小家电都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转一转的。然后让那个服务员帮你讲解一下、介绍一下功能，同时再给你展示一下。哎，我觉得还是蛮好蛮好的啊，关键是售后还有保障。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那个订一只雪原熏鸡，
0: 送大
1: 听
0: 房
1: 到？
0: 的雪原熏鸡，对吧？
1: 对对对。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这全都有。
0: 全都有的火锅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好的，全都有火锅店。好，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吗？
2: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呢也继续为各位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订您所需要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的抖音号啊，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今天笨鹏鹏潮汕火锅的28顶100的代金券已经上线了，而且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啊，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这样的话呢，就非常的划算，囤两单留着，啥时候有饭局的时候，啥时候去吃，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大家到我们那个吃不胖的晨曦上去看。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主播晨曦的小号在同步直播当中，偶尔同步直播啊，没有做到天天同步直播。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找到我们。大家有任何的搜索需求，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抖音上面啊，直接评论去打。出来，我看到了之后会跟大家来进行沟通互动的啊。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送大房的学员熏鸡。
0: 好嘞，送大房的学员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哎，拜拜。16呀哈，16掉线了。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您那个掉线了的话呢，不要以为说啊，我已经跟导播沟通完了之后了就 OK 了的，这个不行哦，你必须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才可以的，因为我们节目做了很多年了啊，所以老朋友对这个事儿都是比较熟悉的啊，都是比较了解的。就是您打进热线的时候，先是我们的导播接电话啊，导播接完了之后跟您沟通说你想订什么呀，然后呢把您的。

0: 号码记录下来之后呢，会把您的热线切到直播间来，你一定要跟直播间的主持人通上电话了，才算是定上了。昨天就出现这个情况了，昨天有一位朋友订稿子大叔的，是吧？然后呢，结果就是掉线了，没接起来啊，我这边没接起来，掉线了，也可能是他不了解这个节目规则，他以为跟导播订完了，他就挂线了，去取鹅去了。去求和去了，然后那边说：“哎，姐，我怎么没有收到号码？”我说：“那他就是掉线的那一位啊。”考的样样我都会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跟主持人通上电话，才算定成功。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月温泉。
0: 嗯，月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你好。
0: 嗯，好，来，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椒麻鸡。
0: 哦，极限客的新疆椒麻鸡，您要去哪个店呢？
1: 汉新店。
0: 汉新店，那您是第二单，就是6折的折扣了，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好的，
0: 好嘞，拜拜。好，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主播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商家朋友啊，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哎呀，一会儿我想起一个好吃的，我一会儿给你们讲啊。我先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想订港子大叔。
0: 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是不是？
2: 对，
0: 好的。
2: 康桥店。
0: 康桥店，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嗯，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2: 再见。
0: 嗯，拜拜。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藏单我来买。你的故事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这个喜欢吃熟食的朋友，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咋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哈，就是你总也不吃的时候吧，好像还行。你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不觉得多馋它，因为忘了味儿了。但是你忽然吃到一回你觉得好吃之后，完了就开始惦记上了，你知道吧，就上瘾。港大叔就是这种，就总也不吃，时间长了吧，我可能还差着点意思，但是我吃完了之后，我马上我就立刻对这个东西就不行了。哎，我今天晚上也要买点。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您好。
3: 你好，我订个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坊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啊，谢谢您。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啊，我们要先进一小段信息了。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可以那个在抖音里面跟我沟通啊，主播晨曦，马上回来。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9: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8: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9: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1: 一个女孩呀，
12: 个肚皮很厉害，
11: 大家胃口都开快，
12: 大家胃口都开快。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先迎接一下两位朋友，15的朋友，你好。
14: 你好，我是幼儿园。
13: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5: 你好，订个熟食那个鸡，
13: 是什么？
15: 送到房那个熏鸡
13: 啊，送到房的雪原熏鸡。嗯，好，
15: 对，
13: 五折优惠啊，送大房的门店通用，您就进去购买就行了，好吗？
15: 哎，好，谢谢。
13: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啦，各位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的盘锦站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在路上车载收音机里面是可以收听得到的啊。所以大家以后这个一旦上车了哈，开车的时候就可以把位置调到 FM93.9，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呢，周一到周五之间大家可以打热线参与节目。你说我有个饭局儿，我要请客啊，或者我们自己家几口人，我们想出去吃顿饭呢，或者是说我想要找一个洗澡的温泉洗浴呀，然后你有没有优惠的门票啊，我想买个熟食啊，都是可以给我打热线的啊，打3815939，3816939。然后大家想要跟我实时互动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主播晨曦这四个汉字，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啊，就是早晨的晨，不是耳东晨啊，不是耳东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新发了一个比较大的一度的折扣，就是笨鹏鹏潮汕火锅上了28块钱带100的代金券，而且他们家现在新增加的小料台上免费的小龙虾和鸭脖是免费不限量随便吃的，小龙虾鸭货开始随便吃了。你要是单独在鸭货店，说实话买几个买一盒鸭脖多少钱呢？那小龙虾再便宜的话，那它也不少钱啊。这些都是免费随便可劲儿造了，然后呢你只需要稍微点两个那个什么肉啊，就点两盘肉，完了还能用28抵100代金券，非常非常的划算。但是得要早点下手，不然怕晚了没有啊。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6: 哎，你好，我订一下宋大房雪原熏鸡。
13: 好的，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6: 哎，好嘞。
13: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17: 你好。
13: 嗯。
17: 我订一下老班支，
13: 关东老班支的熏鹅。
17: 对，
13: 去哪个地？
17: 泰山。
13: 今天去，明天去？
17: 我今天、明天都不能去。
13: 你就是您今天取，明天取？
17: 啊，取啊！我 我过两天去吧。
13: 那不好使，两天之内有效。得两天之内啊！你下次啥时候想要定的时候，你啥时候再那个什么？
17: 明天
13: 去是吧？因为我这个信息吧，它没有办法长期的保留，它会刷，会乱掉，好吗？明天去取吧。嗯，行了，那好的，给你定好了啊、哦。哎，我们拜拜了。

0: 个追捧的那个时期了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去买青团的时候，很多的青团的口感都很一般，看着是挺好看的呀，绿色的挺好看的，对吧？圆润润的，圆滚滚的，像一个糯米团子一样。但是你吃到嘴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失望，口感没有那么的美好。但是我们五一那段时间啊，就是大家都出去旅游嘛，我吃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是叫什么呢？是那种。艾叶糍，它不叫青团，它叫艾叶糍。但是其实我认为它长得跟青团非常像，外表是绿色的，然后里面包了馅儿。但是呢，里面那个馅儿是接近流心儿爆浆的，叫姜汁儿红糖馅儿。这个是韶关南雄的一个特色，特别好吃。因为我本人我其实是非常讨厌吃姜的，就我。炒菜的时候，我那个姜我从来不会切姜丝儿啊、姜片儿啊，我就必须姜片儿。然后我要吃的时候，我把它扒了出去，我不能吃姜。包括现在流行那种什么姜的条条的那种小零食，我都吃不了的。但是它那个姜汁儿的味儿哈，辛而不辣，然后有那种很饱满的红糖的香气，然后带着姜味儿的那个蜜汁儿，你一咬的时候，你得蒸熟了嘛啊，一咬了之后就一股脑的涌出来了哦，然后我就觉得它很好吃。很特别，如果你是一个爱吃姜的人的话，我觉得你会更喜欢。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那个皮子，因为我们正常吃青团，你会发现那个皮子它没有那种很清新的口感，所以就会有点小失望。但是它那个还行，就是吃起来是有那种很野性的方向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尝一下。你要不喜欢吃姜汁红糖馅的，也可以买那个花生芝麻馅的，反正有点像汤，它有点像汤圆了，有点接近了啊。这个就是。我没有去湖南，自己网购就行了。我觉得还不错啊，跟大家分享。就我发现，其实食物也很有趣，就是你某一个阶段你会特别喜欢吃某一样东西，然后过了这个劲儿了之后，就是好像你对它就没有那么狂热的喜欢了。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然后跟大家推荐过，是全都有买的，叫什么来着？叫哎呀，头龙记的小笼包。头龙记的包子，因为我是一个懒妈妈，所以早餐我都是买半成品，直接上锅一蒸，加热完了就拿出来吃，所以就买他那个小笼包，然后上锅一蒸熟了，它就可以吃了的那个。然后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哎，小小的一只，吃起来口感还挺好的。当时是觉得，哎呀，力捧。但是我最近就有点，就是可能也是吃得太频繁了，就没有新鲜感了，你们懂吗？然后我最近的新宠就是这个东西。你们可以自己去网上搜，去查一查，然后买回去尝一尝啊！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
0: 嗯，
1: 冰箱留下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吗？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呢在路上啊，可以收听 FM 93.9盘锦站节目。然后呢，想要吃什么烧烤、烤肉、火锅啊，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可以大的推荐，同时给大家打折扣啊，全单打折的。我们这个全单打折，实际上你看，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去买个什么套餐呢、啊，团个套餐啊之类的，它只是菜品的，它不包。包括酒水，如果说你想喝酒多的话呢，那么可能你要单独花酒的钱了。但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抢购的这种折扣的话呢，都是连酒带菜儿，通通都给你打折的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了，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说了，接下来想说一家，给大家分享一家自助餐，就是去年吧，哎呦我的妈呀！去年这自助餐开的就都已经开得近乎疯狂了，大家有没有发现遍地自助餐，高中低档啥样的都有，以那个大众的那种几十块钱的多一些，然后我们大家只要是自助餐，你就会发现那个流量就很好，大家都一股脑的奔去了去吃，对不对？然后呢，当然在这个里面也会有良莠不齐的，就是你要记住，如果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便宜的那个自助餐的话呢，那么可能在口感上面，你对它的要求不要太高，对吧？那你这个东西肯定是啊，咱不说一分钱一分货吧，但是你说你花白菜价，你是没有办法吃到那个三文鱼的，对吧？是一样的道理的。所以说呢，

年我发现，哎，情况有变化了，就大家不再疯狂的去一股脑的去开自助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开始终于回归那个理性消费了。我记得去年自助餐特别火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在节目里面我说过一句话，我说我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状态。为什么自助餐火？就是尤其是几十块钱的那个就价格比较便宜的自助餐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想花就是固定的钱，有限的钱，然后吃得极大的丰盛，所以自助餐才特别火。但是我更希望的有一天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消费实力是让我们可以坐下来挑自己喜欢的菜去点菜，我喜欢什么我点几样，然后我去正常吃就好了。我更追求的不是说我能够吃得多么的丰盛，我要吃的是品质，对吧？我是希望那样的话，我们这个大家在美食上面是这种这个追求的时候，我们其实又更上了一个台阶。哎，我觉得今年其实已经在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过渡了。你看今年什么样的东西火呢？就是套餐还将就。代金券火，代金券为什么火呢？因为我团了代金券之后，我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我不用受套餐的限制。一般的套餐里面肯定是会给你捆，有那么几个稍微好一点的菜，但是也会有特别水的菜，因为他为了把那个价格打下来，他得成本划算，所以他得勾下来，他得往下勾，他得有几个便宜的自助菜啊，给你勾一下成本，对吧？但是那几个菜可能是我们不喜欢吃的，我们根本就不想吃的，但是被套餐捆绑的。可是代金券的好处就是我不需要，我喜欢吃啥我点啥，我不喜欢吃的我压根儿就不点。所以今年代金券火，这是我觉得我们在美食上面啊，在餐饮上面就是向品质又迈了一步。但是，哎，说一千道一万，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一家自助餐。但是这家自助餐啊，响当当的品质路线，对，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目前在盘锦，我觉得在这种自助餐里面是属于中高端，然后基本上就中高端的自助餐里面，他家是能排在前五的位置的。对，没问题，要排在前五，绝对当之无愧的。完了，他是吃。其实是吃日料铁板自助的，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无为呢，就是无为而治的无为啊，那两个字，着实卓越美食的意思。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所谓的放题啊，现在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放题指的其实就是自助餐，只不过它是点菜式的自助餐。我给你拿个菜牌啊，一大本儿，然后呢，哇，你就翻页，你就点想吃什么，你就上那个菜牌上去点，你说这个给我来一份，这个我来一份，这个三文鱼给我来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他家的位置我先告诉大家，是在那个兴隆台佳兆业商网的东门那个地方，你就能，哎，我看是不是东门，上北下南，不行，我左西右东，对，东门。佳兆业商网的东门那个位置啊，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1、2楼的，然后一楼有一部分散台，2楼的话呢，有就反正都有包间有散台啊，多少人呢都能坐，大包也能坐个10多个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般来讲，到这儿来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的会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呢，它分两个档位的，一个是228的，一个是288的，两个档位，对，200多块钱一个人哦，你说是不是走中？它不是走中端路线，其实已经属于接近高端的路线了。一人均200多块钱，我们吃点啥呢？给大家捣鼓捣鼓啊，比如说挪威的三文鱼呀，啊，比如说烤榴莲呐，比如说金枪鱼呀，比如说法式的鹅肝呐，再比如说加拿大的甜虾呀、海鳌虾呀、牡丹虾呀、金砖鹅肝呐、寿喜锅呀、烧鸟啊、羊排呀、牛肉粒儿啊，还有 M9 的和牛啊，M6 M9 来着，我给忘了。对，烧鸟啊，然后就这些吧。几乎是各种寿司就不用说了，什么天妇罗、炸虾，那都不用说了啊。当然还有什么清酒啊、梅子酒呀、朝日啤酒啊，所有的酒水、饮料，乃至各种各样的菜品，你是海鲜类的，你是肉类的，菜牌上有的啊，您通通随便吃。那么它两个档位差在哪儿呢？差在几道菜，288的那个档位里面，海鳌虾。多了一个海鳌虾、牡丹虾、罗氏虾、海参和树熟金枕叶蛋榴莲啊，对，就是直接就绷着。

0: 榴莲皂就不用烤了再吃了，这些是不限量随便吃的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像你228的话，其实你像三文鱼甜虾这些已经是随便吃不限量的了。然后我个人觉得整个出品的品质挺好，用餐时长是两个半小时，用餐时长是两个半小时，我有点画活了。对，用餐时长是两个半小时，就整个的出品做得很好啊，品控做得不错。就你入口吃，你就觉得哎，是那个玩意儿，你知道吧？这东西做得挺正经、挺地道。有没有吃过那种自助餐？就是我吃过那种就摆好的那个自助餐，我一看这个肉离老远瞅啊，这个肉看着好漂亮啊，这个摆盘好精美啊，然后拿一块上桌上一烤，好难吃啊。但是他们家几乎就没有这种情况，就口感上面都非常好的啊。所以各位有机会的，哎，想要改善一下的，或者是请贵客去吃饭的，你说哎呀，这个还能喝酒，喝的还多，我这一算账也不少钱。大家没有发现，就如果你请人吃饭，真的是放开量去吃，放开量去喝，也不少花钱呐，一个人。当你228到这儿来呗，咱随便吃喝，那档次也不一样了，诚意也不一样了，对吧？完了你，而且他爱吃啥吃啥，管够无所谓，反正就是一票通吃了。叫无为着实放题料理啊，尤其是那个金砖鹅肝，哎，我超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金砖鹅肝，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我们正常的法肝的话呢，会有点油腻，它底下给你铺面包片，铺菠萝，上面撒那个鱼子酱，因为就是怕你腻住嘛，然后用面包片吸油嘛，对不对？但是它那个金砖鹅肝是用那种金色的纸包着的，有点像那种巧克力似的，你知道吧？但是打开的是一小块精美的鹅肝，一吃起来入口细腻丝滑，关键是有红酒和蓝莓调味，一丁点都不腻啊，巨好吃！我能吃10块以上金砖鹅肝，真的好好吃的。131-3090-2568，131-3090-2568，这个就是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来，我们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我想订一个，就是你帮我推荐一个，就是火锅、烤肉或者说。烧烤都行。
0: 哎，你这范围太广泛了。那我说一下啊，我挑折扣大的给你说行吗？
1: 对。
0: 烤肉折扣大的，韩之味是全单的59折，就包括酒水的啊。然后呢，火锅的话是大吉大利潮汕火锅，是全单的58折，这两个折扣力度是最大的。
1: 这个大吉大利在哪儿啊？
0: 三臣港大移动公司。
1: 啊，我知道了。
0: 对，在那个位置。烧烤的话呢，全单75折和菜品68折就算是折扣大的了。
1: 全单75折，这个是哪？
0: 有老班长烤串，还有天下豪情铁签烧烤，是全单75折。
1: 哎呀，难选，你推荐一个吧。
0: 那你先告诉我，你到底想吃烧烤、烤肉还是火锅？
1: 其实应该是烧烤。
0: 你确定？
1: 啊，我们吃火锅吧，吃大吉大利吧。
0: 好，大吉大利，行，因为折扣力度也大的嘛，而且他家口感也没问题的啊，很好，好吃的，
1: 大吉大利的，
0: 全单5.8折的折扣，好吗？
1: 行，
0: 好，
1: 来，
0: 我们再会了啊，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一香林火锅还有没有？
0: 没有了，对，那个很久都已经不参与合作了。
2: 啊，那火锅还有什么？
0: 妈呀，等会儿吧，你先等我一下，行不行？马上进广告了，你在先在线上等一下啊。哎，好嘞，稍等一会儿。
3: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还在线是不是？
2: 哎，在线。
0: 好的，想吃火锅对不对？火锅的话，我们有潮汕火锅，有陈火锅，还有 四川火锅，还有桐庐蛙锅。

0: 挺多的呢，还有铁锅、胡羊肉，您想要哪类的？
1: 就炒点火锅吧。
0: 潮汕火锅的话，大吉大利，还有一个六八折，潮牛潮汕火锅，也有六八折，奔鹏也有六八，您要去哪个店？
1: 还是那个就是移动公司旁边那个呗。
0: 啊，您去大吉大利是不是？好的，那您就是全单六八折了，好吗？哎，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1: 他电话吗？我订一下。
0: 您说您要他家的电话是不是？啊，您记一下，85513个8。
1: 85513个8。
0: 嗯，85513个8。
1: 好，谢
0: 嗯，
1: 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啊，对，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发了一个力度非常大的火锅哈、啊，是您都不用打热线抢折扣了，因为那个折扣太狠了，28顶100的代金券。我觉得现在，哎呀。就是现在每个行业都非常的卷，餐饮同样也是特别的卷啊。火锅店啊，基本上就是它是属于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奔鹏鹏潮汕牛肉火锅，我们今天在吃不胖的晨曦那个号里面，刚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然后是28顶100的肉品代金券，可以无限叠加使用的，啤酒还2块9一瓶，也是可以叠加使用的，然后还可以同享牛肉丸，8个大牛肉丸，就一个人8个牛肉丸都能给你造饱了，那个牛肉丸成大成扛成扛吃了，然后是9块9还能同享，然后还有呢，小料台上小龙虾是免费的，鸭脖是免费的，鸡架是免费的，蚬子是免费的，花生米是免费的，拌木耳是免费的。费的什么4种水果还是免费的，而且进好水果，什么橙子、哈密瓜、西瓜和火龙果，哎，就都不水，你知道吧？所以你说就这个价格，你哎呀，真是的。走自己的路，让同行无路可走，这属于是。比较疯狂啊，所以大家可以到吃不胖的晨曦的抖音号里面去，赶紧去团点券吧。我自己还留了5张券呢，我寻思我照500块钱留，就是点肉嘛，点个500块钱肉还是非常划算的。晚上我都不想做饭了。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个港子大叔的烤鹅锦兴店。
0: 好的，锦兴店，好，半只鹅6折的折扣，5折已经被订走了，可以吗？
2: 可以，
0: 嗯，好的，那给您订好了啊。
2: 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啊，烧烤、烤肉、火锅，或者是炒菜，或者是温泉洗浴的门票，包括熟食的优惠，都可以打热线，打3815939和3816939。花甲来吧，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就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了，哎呀，我的天哪，连我这么怕冷的人现在已经开始穿短袖了，你就想一想这个天气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然后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包括我们的不管是私家车还是什么，就是司机朋友，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特别烤得慌。所以我告诉大家，想要减少我们那种炙烤的感觉，想要让车里头不那么热，其实您可以贴一个隔热防晒的汽车的车膜。昨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有朋友误会了，说哎呦，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得打热线呢？都打到导播那儿去了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不需要打导播那儿。杰出汽车量子膜给我们盘锦站听众提供的福利就是4个车窗膜，而且是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啊，这样的一个专属的隔热防晒膜，100多块钱，4个车窗给大家贴的完完整整贴好，您原来的膜给您撕下去，不要任何的手工费啊。实际上说实话，店家告诉我这100多块钱也其实就是师傅的一个手工费，这个膜啊相当于是没要钱赠送给大家的。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贴前风挡啊，他就还能勾回来点，不贴前风挡，反正就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其实就是一个纯纯的体验价啊，就这么一个回事。它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叫杰出汽车量子膜。量子膜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您可以去上网上搜，现在能搜索的这个，哎，我发现什么豆。

包啊，什么 DeepSeek 呀、啊，真不错啊。虽然它也经常会有那种就是不准确的时候啊，我一会儿给你们说一下豆包这个不准确的地方啊。刚进来麻烦说一下，说什么杰出汽车量子膜吗？杰出汽车量子膜啊，来跟大家说一下，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给大家贴好。原来如果您有旧膜的话呢，把您那个旧膜师傅会帮您把那个旧膜撕下来，然后旧膜撕下来上面会有很多的胶啊，都臭了，你知道吗？都发臭味儿了。然后他会一点一点帮我们给它咔嚓净啊，咔嚓干干净净的，然后把新的膜给大家贴上去，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一共是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贴好，这个实际上就是工人的一个工时费，因为整个的这个撕膜啊，包括贴新膜啊，差不多是得3个小时吧，差不多得3个小时的时长，所以其实也就是一个，工时费啊，膜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可以聊聊家里连说可不可以换前风挡，这个跟店家联系啊，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提前预设过，跟店家联系问一问，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问问店家，可不可以，是不是13898725277。5277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我认为是可以的啊，我认为是可以的。没事儿，你就说盘锦站吧，然后那个争取让他给换了。咱们啊，贴前风挡，先前风挡考听。其实侧面我觉得很重要的啊，因为你看我自己开车，尤其是我是从兴隆台往太平这个方向来，因为我们单位在太平嘛。然后我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个左半边的脸烤得难受，这个作的肉都疼。而关键，而且你知道我过去那些年，因为总是这么往这个方向去嘛，等我下班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所以相对右脸就好，要不然都是左脸离太阳近，然后我的左脸就会有几个斑点，我的右脸是没有斑的啊，姐姐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脸上几乎是没什么斑点，但是只有左脸会有那么有几个小斑点，我就觉得应该是晒的，因为你看我右脸没有嘛，我有个同事也是这种情况的啊，所以大家想要去防晒、隔热、隔离紫外线的，把你那个脸啊防上，就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膜给它贴好，13898725277，13898725277。然后其实，市面上的膜很多，然后还有一种膜真的贴不得的，叫染色膜，就跟你那个太阳镜，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现在还会去街边买地摊买那种染色的太阳镜吗？一定不会，它不仅是说，防晒的效果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关键它其实对你的眼睛是有伤害的，你知道吧？啊，再说一遍电话，我说话太快了，是不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兴隆台汇美北500米，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还能贴车衣啊，贴那个车衣，其实我是觉得啊，像你那车，你说我的车呀，我都开10年了，你别贴了，就那地吧，我求求你了，你别花钱了，你不用投资了。但是如果说我这车是新买不长时间啊，刚买3、2年，或者是说，哎，我新提的车呀，我新提的那个电车，什么理想、蔚来还是华为啊，你赶紧去把车衣贴上，这个车衣太重要了。我们家里头有2台车，我那台车比较便宜，就是然后当时贴车衣是问了打听来着，想贴来着，一问6000多块钱贴全车的车衣，妈呀，心疼钱了啊！然后买车买完车本来就没钱了，你说还得花6000多块钱贴车衣，我就没贴，结果现在我那车刮的破破呲呲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有的地方吧，它给你刮那小地儿特别小，特别，完了你瞅着它就难受。完了你说你想喷漆吧，人告诉你得把这一块全都给你刮了喷。哎呦，我说那算了吧。然后后来谁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要点漆啊。你知道吗？我那个车啊，我那个车是白色的车，但我不是纯白的，叫什么星月白，珍珠星月白。然后他给我点完漆，我一瞅，就好像是鸟拉的粑粑在车上，
就像鸟拉粑粑在那个车上有那么一块儿，你知道吗？哦，我说你这点的其实太磕碜了，好难看呢，那怎么办呢？他说没办法，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真的非常后悔，但是那个时候确实6000多有点心疼啊。要是搁现在，

现在这个杰出汽车量子膜有一款特惠的车衣，去年还卖3980呢，现在就是各种行业都在卷嘛，他们也在卷，所以他今年是2580就可以贴全车。我说那我高低得给他贴了呀，这个价格我干嘛不贴，因为贴完之后真的省着你那个车被刮。我老公那个车比较好一点，他当时就贴了车衣，哦，花了好多钱贴车衣的，然后呢结果受益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他现在那个地方，右后面保险杠那个地方就豁开刮开两个道子，然后之前侧边还被豁开了一长条子，但是都把车衣给豁开了，然后那个车漆一点事儿没有，他不用考虑喷漆的问题，他只需要把车衣那块给它换掉就 OK 了。电话来说一下，都是一家的啊，都是杰出汽车量子膜，13898725277，贴了十多年了，专门贴车衣和贴车膜的，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给大家贴，立立正正的，把你原来的旧膜撕掉，咔嚓干净的，然后在那种专业的无尘车间里面把新膜给大家贴上啊。我再说一遍电话和那个信息，我发现有朋友还是没记住，是不是？慢点说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在兴隆台惠美往北500米，离那个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特别近，他俩在一排上面。还有人问我防晒的，对，它是防晒隔热隔离紫外线的，你到那儿去了之后的话，它是可以给你做那个隔热的防晒的测试的，用数据和真正的体感你去判断这个膜的防晒的性能啊。笨鹏那个券在哪里抢？在吃不胖的晨曦的抖音号里面，大家想要抢笨鹏鹏28抵100的那个券，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主页里面给大家发上去了，在底部去团那个券就行了。我自个儿留了5张券，其实我不是很疯狂的，对吧？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长大。好啦，关于杰出汽车量子膜的事儿呢就说到这儿了，然后呢大家可以想要贴的，因为天热起来了，确实是晒得慌，烤得难受巴拉的啊，把那个膜呢100多块钱贴上，一顿饭钱呗，贴上了，质保5年呢啊，5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随时找他。包括贴那个车衣也是，贴车衣的话呢，你像内饰的保护膜、门槛的犀牛皮都给你贴，而且它是给你送车衣险的，什么意思？你就比如说像我老公的那个，他不是刮开了吗？把车衣给刮开了，车漆没事儿，因为车衣的作用不就是为了保护车漆吗？一个是防止小刮小蹭的时候刮到车漆，再有一个的话，你比如说像酸雨呀、小鸟拉粑粑啊，你都可以有效的进行防护嘛，省着腐蚀你的车漆。然后呢，像他那个刮开车衣了，然后他就到那儿。到他店里面去，他就直接帮你把车衣给你免费换了，哎，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我最后再说一遍电话，不再重复了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惠美北500米，自己打电话加微信，然后跟他预约时间啊，13898725277。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近视的，家里面有近视的小朋友啦，哎呀还不想佩戴那个普通的框架眼镜，说哎呀配那个人家说了那度数也是要长的，那怎么办呢？各位不妨说不想戴眼镜的啊，因为我真的不希望孩子戴眼镜，我自己也是个孩子的妈妈嘛，我告诉大家啊，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试戴，贴膜的那个不用打热线啊。我发现真的是我们这个抖音直播开起来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大家有些问题没有听明白，可以在评论区及时的跟我反馈啊。就是贴车膜的那个，大家不用给晨曦直播间里面打电话，大家可能看太便宜了，哎呀，防晒膜100多块钱，完了不用打热线，这个不用打热线抢单，直接跟店家联系就可以了啊！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直接跟店家联系，13898725277，13898725277，跟店家联系约时间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接着说一下光视光的事儿啊，就大家如果说比如说有小朋友要近视了或者已经近视了的，那个您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可以免费试戴啊。

21天，把那个眼镜拿家去，取家去，戴个21天，你看一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变化，在这个过程里面，包括其实我先说一下，其实不仅是孩子们啊，包括我们成年人，包括我们中老年朋友，您觉得说我的这个眼睛啊，我想去防护一下呀，我想那个就是。觉得眼睛不得劲儿，眼干眼涩眼疲劳啦，或者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有很多什么白内障疾患有飞蚊症什么的，就很多这类的问题啊，您可以去到那儿把那个眼镜取下来戴个21天，您感受感受你的眼睛有没有什么变化，哎，有没有觉得舒服了呀，得劲儿了呀，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飞蚊症神奇的消失了呀，您可以去自己体验，包括孩子们啊，因为现在孩子们近视就是确实是低龄化普遍化严重化发展的还很快呢啊，我是觉得孩子们就是咱们争取控制他这个眼镜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等到上高中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就100-200度的近视，等他不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不需要再戴近视眼镜了，对不对啊？但是你如果说发展到600-700度，那就实在是太麻烦了。怎么办？防控，怎么防控？去试戴这个眼镜，它真的有可能会有神奇的作用，但是就是效果你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嘛，对吧？因为有那个孩子，比如他近视度数200多、300多，他后来就变成100多，一点点往下调，往下降。我遇到最神的，真事儿，没有半句虚言。我去光视光，我带我们家孩子去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成年人，一位女士，她家孩子是现在上幼儿园6岁。他自己是800度的近视，然后他戴这个眼镜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不戴近视镜，他把近视镜摘了，你知道吗？他就戴那个平光的光视光的这个眼镜。妈呀，我说800度，你这个度数太大了。但是他现在没有达到5.0的那个裸眼视力，但是他大概是戴700度眼镜的那个效果吧。他说就是反正你看就是正常的生活呀，你是开车呀，接送孩子啊，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哇，就因为他自己效果特别好，所以他给他的老公、他的儿子去，他们全家都戴这个眼镜的。所以大家，我觉得免费去试一试吧，免费去领一副回家戴一戴啊，21天也耽误不了咱啥事儿，戴一戴，戴着你觉得说我戴着没啥感觉，没关系，咱把眼镜给送回去，咱整个过程里面分文不花，对吧？13941792256，反正是咱没有成本嘛，不需要有没有任何的成本损耗了啊。再说一下，这个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的东门往南20米，然后呢，电话号码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这些大家都不要打热线啊。直接跟店家联系就可以了，直接跟商家联系就可以了啊，好吧，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他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您可以去试一下，反正也没有成本，也没有啥损失啊，白戴21天，感受感受呗，万一真的对你有效呢，对不对？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抖音号去搜主播晨曦，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

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

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它。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你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

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嗯，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史坑，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

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1: 天子水秀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0: 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尊其生。

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三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辛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壁上观》。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3830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记得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有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我爸妈一个性子急，一个没耐性，所以这个画面我一辈子都记得，直到今天我还特别喜欢看暖暖的夕阳。好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在网络上面大家说的不想忘和忘不了，我相信每个人大概心里都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画面吧。我觉得网络上面说的其实是对的，一个人真正的消失在这个宇宙中，不是因为他结束了生命，而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张碧晨的《不要忘记我爱你》。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女人想要的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情绪价值这个词现在火得一塌糊涂，亲密关系里我们要求伴侣提供情绪价值，职场上我们希望领导懂得情绪价值，消费时我们甚至愿意为一杯奶茶的情绪价值买单。它像个筐，什么都往里边装。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挂在嘴边的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是简单的逗我开心哄我高兴吗？是无底线的包容和让步吗？还是我闹脾气你得接着，我需要你你必须在的无限索取？

如果这就是你理解的情绪价值，那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今天就和大家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情绪价值？这背后不只是情商那么简单，它关乎心理学的深层逻辑，触及我们作为人最根本的连接需求。

被误解的情绪价值，从情绪劳动到情绪垃圾桶。首先，我们要把真正的情绪价值和两个冒牌货区分开，一个是情绪劳动，一个是情绪垃圾桶。情绪劳动最早由社会学家提出，指的是在工作中为了薪水而必须表现出某种特定情绪的状态。比如空姐需要时刻保持微笑，客服必须永远耐心，这是一种职业要求，是一种表演，它的核心是为了商业利益，而非发自内心的情感连接。大白话就是职业假笑，当然也有可能人是真开心。而很多人在关系中寻找的恰恰是这种被包装成爱的情绪劳动，他们希望对方像个在线客服，永远积极，永远理解，永远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这已经不是在寻找爱人，而是在招聘一个无心的情绪保姆。另一个是把对方当成情绪垃圾桶，一股脑地倾倒自己的负面情绪，却从不关心对方是否接得住，也不在乎这种单向的情绪宣泄会对关系造成怎样的损耗。这两种都不是真正的情绪价值，前者是交易。

后者是索取。他们或许能带来短暂的舒适，但长期来看只会让关系变得枯竭和脆弱。因为真正的情绪价值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或索取，它是一种双向流动、彼此滋养的能量。

价值的核心不是让你爽，而是我看见。那么真正的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心理学上没有一个学术定义情绪价值，但它指向的概念有点像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就是我看见你真实样子并且全然接纳，也就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注意这里的关键词看见和接纳。看见是什么？它不是简单的听到你说话，而是穿透语言的表层去理解你情绪背后的真实需求和内在挣扎。举个例子，你的伴侣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事大发脾气，带着情绪回到家，提供假情绪价值的人会怎么做？可能会说别气了，多大点事儿，我给你买个包。这是用物质转移注意力，他没有看见你的情绪。或者说你就是想太多，你格局得大一点，这是在批判和说教，他否定了你的情绪。以上两种都没有真的看见。而一个能够提供真正情绪价值的人，他会怎么做？他可能会先安静地听你把话说完，然后说，听起来你今天真的受了很大的委屈，当时你一定很愤怒吧。看，他没有急着给建议，没有评判对错，他只是在描述一个事实。

你的感受是真实的，是被允许存在的。这就是看见。研究表明，人类对损失的厌恶远大于对收益的渴望，情绪也是如此，被误解、被否定的痛苦远大于被认同、被看见的快乐。和你最亲近的人连你的基本情绪都无法看见时，那种感觉就像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地刺了。所以真正的情绪价值，第一个深刻的内核，不是让你时时刻刻的高兴，而是在你难过、愤怒、脆弱的时候，有一个人能稳稳地接住你，对你说，你的感受我看见了。情绪没有对错，情绪应该被接纳。

共情与赋能，不止于接纳，更在于共同成长。仅仅看见和接纳还不够，这只是情绪价值的初级阶段。更高阶的情绪价值包含两个更重要的元素，共情和赋能。这就提到了另一个大神布林布朗，他花了20年时间研究脆弱、勇气和归属感。研究发现，共情是建立人与人之间深度连接的胶合剂。共情不是同情，同情是哎，你真可怜，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共情是我能感受到你的感受，是把自己放到和对方平行的位置。他不需要你经历一模一样的事情，但需要你调动自己内心的情感经验去尝试理解对方的处境。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老友记》里的一个画面，瑞秋面试失败后非常沮丧，他对朋友们说自己搞砸了一切。这个时候其他人都在七嘴八舌地安慰他，你很棒了，下次会更好，只有乔伊默默地坐在他身边，没有说话，只是陪着他一起难过。这个瞬间就是一种无声的强大的共情。

没有试图解决问题，而是选择进入他的情绪。这就是情绪价值的第二个内核，我不仅看见你，我还愿意走近你，与你感同身受。比共情更高一个层次的叫赋能。一个真正为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不会让你永远依赖他，他不会扮演那个永远拯救你的英雄，因为那会剥夺你成长的力量。相反，他会在看见你、共情你的基础上，相信你的潜力，并赋予你独自面对问题的勇气和能力。就像心理咨询师，他不会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是通过提问和引导，帮助你自己找到答案。一个高情绪价值的伴侣或朋友也是如此，他会在你自我怀疑时帮你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会在你陷入困境时陪你一起分析问题，而不是直接替你做决定。他给你的不是拐杖，而是让你自己站起来的力量。其实，提供和接收情绪价值的过程背后有坚实的神经科学基础。当我们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时，大脑会释放催产素，这是一种被称为拥抱荷尔蒙或信任荷尔蒙的神经递质。催产素能够降低压力水平，增加安全感和亲密感，同时大脑的奖励中枢也会被激活，释放多巴胺，让我们产生愉悦和幸福的感觉。反之，当我们感到被忽视、被拒绝时，大脑中处理生理疼痛的区域会被激活，也就是情感上的痛苦，在大脑看来和身体上的痛苦几乎没有区别。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段缺乏情绪价值的关系会让人感觉如此内耗和痛苦。一段充满情绪价值的关系则会让你感到安全、放松和充满能量，因为你的神经系统正沐浴在催产素和多巴胺的滋养中。最新的科学研究甚至发现，情绪传染这个现象可能在演化上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一项研究登上了科学杂志封面，他们发现连大脑只有约100万个神经元的雄蜂都能通过视觉观察感染同伴的积极情绪。这提示我们，感知并回应他者的情绪可能是生命为了适应社会协作演化出的一种极其根本的能力。所以追求情绪价值不是矫情，而是我们写在基因里的本能，它就像追求食物和水一样，是我们心理健康的刚需。

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情绪价值？它不是甜言蜜语的哄骗，不是毫无底线的纵容，更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消耗。真正的情绪价值是一种被看见，是你在最脆弱最狼狈的时刻依然选择接纳你，是一种共情，是愿意放下自己的世界走进你的世界去感受，更是一种赋能，是相信你的力量陪伴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深刻的滋养性的连接。在这种链接里，我们不必伪装，更不必恐惧，因为知道无论发生什么，都有人愿意看见我们灵魂的本来面目。这种感觉比任何物质给予都更能支撑我们走过人生的风雨。愿我们都能在关系中找到并给予彼此这份最珍贵的礼物，因为看见就是最深情的告白。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朱鑫。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出产区冬有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

0: 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工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干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摞摞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线材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了300吨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我们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算计产出还有2天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社岗乡某油农作1000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倒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对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成白油，做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全还利用，立马是减少死肥的。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权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呢，在28号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收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打田，开始机采烟，整个一个收获，我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权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孟萌报道。
2: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加紧实践，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土工监用土管制处处长林明金介绍，当地 G15032 泉州至梅州高速。

0: 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的案例。
1: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权限下方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从主片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0: 在流程瘦身、权限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2: 我们为638号的济宁新田县解至9龙的改进工程颁发了全省首个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科技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0: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节点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3: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点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将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本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6: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6: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设施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具有哪些领域，一个重要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1300亿元。民政部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肖佳林表示，
9: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万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9: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

0: 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西域产业双联系的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西域服务需求。
1: 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信报道。
2: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施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庆介绍，
3: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助听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2: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4: 我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呢，就多了一个小帮
2: 助。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花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5: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2: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6: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2: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7: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意识机，这个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2: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读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 昨天比较今天，我国中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9: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一整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长江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干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0: 确保效应及时落实到所有五道人，相关项目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1: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以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应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2: 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你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3: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

0: 为许氏平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 下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利通道。
2: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大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二十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不成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2: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体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了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2: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因为以往呢都是在传统的本土，就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活动、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巡佐或者是所人道与救援
1: 这方面的训练。记者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了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日元岛市民团体要求提

0: 会让日本建立作为核心国家道路。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伊朗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吉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阵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白天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3: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新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新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新、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知识和持续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的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犁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的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4: We starte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5: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4: We don't have medicine。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

0: 地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登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大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颖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龙王，龙王，救救我们！
3: 龙王，原来你和这三个妖怪是一伙的。
2: 他们虽然是妖怪，但是他们从来没干过坏事，反而还一心保护金平府的百姓，也算是有造化了。
3: 你们三个快快带我去接我师父。
4: 走。
3: 师父你看，
1: 布金禅寺，听说园子里都是用黄金铺的地，是真的吗？
5: 前些年要是遇到下雨天还能淋出些金珠子，想来是真的。
1: 师父，我们去看看吧。童话《西游记》第24章第3集，抛绣球招驸马。

0: 神僧，你看，传说当年佛祖就是在这里讲经说法的。
1: 师父，这里就是个空园子呀，除了荒草什么也没有。
2: 法有意会，佛有心生，只有亲身证悟才得佛法。
3: 阿弥陀佛。
4: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5: 看到什么了？
4: 我看到佛祖在讲经说法，就在那棵大树底下。
6: 啊，阿弥陀佛，神僧真是有造化。我在这儿快100年了，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1: 佛祖就在我师父心里，所以不管是荒山野岭还是高堂庙宇，我师父都能看到佛祖。
6: 啊，我懂了，原来佛应该放在心里。阿弥陀佛，这位小师父一句话就点醒了我，原来是我修为还不够啊，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1: 是谁在哭？
7: 哭得好可怜啊。
8: 好像是位女施主。
6: 哦，各位神僧，你们救救这位女施主吧。
1: 她怎么了？
6: 哎，说来话长啊，我带你们去看看，这边请。

0: 里面关的是什么人？
1: 你是谁呀？为什么在这里哭啊？
2: 我是天竺国国王的公主。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月下赏花，突然一阵怪风就把我刮到这儿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回天竺国王宫去呢？
2: 我回了，可我回不去。侍卫说我是假冒的，不让我进王宫。
1: 啊，不让公主进王宫，这是什么道理呀？
3: 我派人去都城打听了，王宫里也有位公主，我也分辨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只好先把她关在这里再想办法。啊，还请长老到天竺国都城里广施法力分辨真假，如果她真的是公主，希望能救她一命。
0: 方丈放心，只要是好人，我们一定会救的。
1: 猴哥，我们还要取经呢。
0: 出家人慈悲为怀，取经要紧，救人更要紧，师父说的。
4: 阿弥陀佛。
1: 猴哥，你越来越像师父了。
0: 你们都放心吧，等我们到了天竺国都城，一定会查个清楚的。
3: 啊，那我就先谢过几位神僧了。
2: 谢谢神僧。
5: 师父，不如我们今晚就上路吧。
3: 哎，不行不行。
1: 为
5: 什么？
3: 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儿叫白角山，山脚下有几个蜈蚣精。
1: 几个小妖怪怕什么？我猴哥一棒就把他们打死了。
3: 倒也不怕，他们并不伤人，就是会做恶作剧捉弄来往的人。不过我劝你们还是等到明天早上鸡鸣以后再走。
0: 哦，鸡鸣以后他们就不敢再出来捉弄人了。
3: 没错，几位神僧还是在我布心禅寺安睡一晚再上路吧，也是我们布心禅寺的造化呀。
4: 那就打扰了。
6: 阿弥陀佛。
7: 渐渐的天黑了，大家吃完斋饭就各自睡了。

0: 第二天一早鸡鸣过后，师徒四人便收拾行李，带着使命翻过白角山，来到了天竺国都城。
1: 猴哥，我们一路上走过了那么多都城，这里是最热闹的，你看那边好多好吃的呀。
2: 小呆子，别瞎逛，别忘了我们还有任务呢。
1: 哎呀，我就是想看看嘛。
3: 师父，前面有驿馆，我们就在这儿歇下吧。
4: 好。
5: 几位长老，快里边坐。几位长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2: 我们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
5: 你们是大唐来的神僧啊？我常听人说大唐
2: 四地。
5: 有多遥远啊？
1: 不远不远，我们也才走了14年而已。
2: 四地。
5: 有多遥远啊？
1: 不远不远，我们也才走了14年而已。
5: 哇，14年呐、啊、那你们一定走过了很多很多地方。
1: 不多不多，就是万水千山而已。
5: 果然是神僧啊。
4: 我们想去王宫倒换官文，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方便呢？
5: 哎，正好我们天竺国公主正在十字街头的彩楼上抛绣球选驸马呢，今天正热闹。我们国王啊应该也没有退朝，要想倒换官文现在去正合适。
4: 悟空，快拿我的锦兰袈裟来，我好去倒换官文呢。
2: 师父别急，街上那么热闹，不如我们也去看看。
1: 看抛绣球招驸马吗？
2: 对啊。
1: 好啊好啊。
2: 小呆子，你又想给人家当女婿了？难道你忘了被吊在树上的滋味了？
1: 猴哥，我只是想去凑凑热闹，谁要给人当女婿了？我才不当呢。
2: 这还差不多。
4: 悟空你别闹了，还是倒换官文要紧。
2: 师父你忘了我们还有任务呢，我们表面上是去凑热闹，实际上是去看看彩楼上的公主到底是真还是假。
4: 哦，还是悟空仔细呀、啊。
1: 那我们走吧。
6: 走走，
7: 公主抛绣球了，快去看一看。
2: 师父就在前面了。
1: 嘿嘿，老猪从来没有见过抛绣球招亲，我们走快点。
2: 小呆子你等等师父。
1: 哎呀，你们快点。猴哥往前挤，前面看得清楚。
3: 二师兄，咱们要保护师父，安全第一，
1: 到前面才能看清楚公主有多漂亮。
2: 小呆子你说什么
1: 啊？我是说前面才能看清楚公主是真是假。
2: 这还差不多。
8: 公主快出来吧。

0: 上开始。哇！只要接到绣球的，就可以成为天竺国驸马。哇！
1: 西游小课堂，
2: 故事中义成问孙悟空：“你们是大唐来的神僧啊？我常听人说大唐繁华得很，大唐到底在哪儿啊？”悟空回答说：“在遥远的南赡部洲中华大地。”其实啊，在西游记里的世界里共分为东西南北四大部洲，其中孙悟空的出生地就是在东胜神州，师徒四人取经的目的地，也就是如来佛祖所在的是犀牛贺州，大唐所在地和唐僧出生的地方叫做南赡部洲，还有在西游世界里最北方的叫做北俱芦竹。小朋友们，你们理解了吗？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你是谁呀？为什么在这里哭啊？
2: 我是天竺国国王的公主。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月下赏花，突然一阵怪风就把我刮到这儿了。
3: 只要是好人，我们一定会救的。
4: 我们天竺国公主正在十字街头的彩楼上抛绣球选驸马呢。
3: 师父别急，街上那么热闹，不如我们也去看看。

0: 童话《西游记》第24章第四集，将计就计。
1: 天竺国公主抛绣球招亲大会马上开始。
2: 公主，快抛吧。
3: 好。
4: 你们猜绣球去哪儿了呢？原来悟空施法术接住了绣球，还把绣球塞到了唐僧的衣袖里。
5: 绣球抛中了一个和尚。
6: 你这猴头怎么捉弄起师父来了？
7: 师父，这绣球抛到你头上，滚到你袖子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猴哥，你想让师父给天竺国国王当女婿啊？
7: 别胡说。
6: 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7: 师父放心，你就跟公主回王宫，我自有打算。
6: 什么打算？
7: 嘿嘿，天机不可泄露。
1: 贵人，你真有福气，快和我们公主回王宫吧。
6: 悟空。
7: 师父，你放心去吧。
1: 贵人，请吧。
6: 阿弥陀佛。
4: 唐僧十分不情愿，也只能跟着公主去了王宫，只盼着悟空能早点前来搭救。再说了，公主抛绣球居然带回来一个和尚，国王见了一脸惊讶。
8: 啊，怎么是个和尚？女儿啊，你是不是弄错了？
9: 父王，女儿抛绣球撞天婚，这都是天意，天意怎么会错呢？
8: 这，哎呀，你是哪里来的和尚？为什么要接公主的绣球啊？
6: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僧人，特来倒换官文，谁知道路过十字街彩楼下，被公主的绣球打中。我是出家人，不敢与公主成婚呐、啊，还请国王倒换了官文，放我去灵山拜佛求经。
8: 好好好，快快拿出你的通关文牒，寡人这就放行。
9: 那可不行，我立了愿抛绣球招驸马，谁都没有被绣球打中，偏偏打中了远道而来的唐朝圣僧，这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父王，这是我们的缘分呀。
8: 哎呀，可他毕竟是个出家人，出家人是不能当驸马的。
9: 我不管，我已经立下誓言，抛绣球撞天婚，一切听从天意。既然上天选了圣僧，那就是前世定下的缘分，我就要和圣僧成婚，我就要和圣僧成婚。
8: 哎，好好好，谁让你是寡人的好女儿呢？都听你的。
6: 啊，不可。
8: 嗯，难道寡人的宝贝公主还配不上你吗？
6: 不是，贫僧还有三个徒弟在宫外等着我回去呢，这么大的事我得告知他们一声啊，请国王让他们来王宫倒换了官文，好替贫僧西去取经。
9: 你的徒弟在哪儿？
6: 他们都在会同驿馆。
9: 你说的本公主都准了。
6: 多谢公主。
4: 国王果然派人把悟空、八戒和悟净接到王宫。你们看，

0: 姐挎着大步走两步，笑两声，欢欢喜喜地朝着王宫大殿走去。
1: 师父真有福气。
2: 有什么福气？我们还没到灵山，也没取到真经，师父就被困在天竺国里了。我看不是福气，是晦气吧。
3: 沙师弟，八戒以为师父接了绣球，要在天竺国当驸马呢。
1: 难道不是吗？早知道我应该飞起来抢绣球，公主看我长得这么可爱，一定会喜欢我的。
2: 二师兄真不害臊，要是绣球打到你，公主肠子都要悔青了。
1: 才不会呢，我又聪明又可爱，公主喜欢还来不及呢。
2: 二师兄，你多久没照镜子了？你不知道自己长着一、
3: 师父让我们进王宫是为了救他出去。
2: 就是。
3: 还有上了大殿啊，师父让我们进王宫是为了救他出去。
2: 就是。
3: 还有上了大殿，我才能看清楚这个公主到底是真还是假。
4: 三位高徒到。
5: 见过国王陛下。
6: 啊，你们三个就是驸马的高徒？
5: 正是。
6: 哦，谁是大徒弟啊？
3: 是我，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6: 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哎呀，你是神僧啊。
3: 那是。
6: 那谁是二徒弟啊？
1: 哈哈，是我，统领天河80000水军的天蓬元帅猪八戒。
6: 天蓬元帅？哎呀，你原来是天将啊。
1: 嘿嘿，厉害吧。
6: 哦，哎呀，厉害厉害。那你一定是驸马的三徒弟啦。
2: 没错，我原是玉皇大帝身边的卷帘大将。
6: 哦，玉皇大帝卷帘大将。哎呀，寡人从来没有见过神仙，今天一次见了三个，真是有幸啊。
7: 父王，我和驸马的缘分就是上天安排的，这回你信了吧？
6: 哦，寡人信了，寡人信了。我要早些安排你们成婚。
5: 啊！
0: 这一次召见悟空、八戒和悟净，天竺国国王真是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自己的公主招了神仙的师父当驸马，害怕的是眼前这三位实在是神通广大，实在是不好惹呀。散朝之后，国王安排了筵席接待唐僧师徒，又给他们安排了寝宫休息。

0: 悟空，国王马上就要给我办婚礼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婚礼上一定有好多好吃的，老朱想想就开心。
2: 八戒，你就知道吃，为师再说正事儿呢。
1: 哦，师傅别着急，刚才在大殿上，我虽然没有使出火眼金睛，但是我已经闻到妖气了。
2: 哈哈，猴哥，你的鼻子真好使。
0: 还能闻到妖气呀！
1: 小呆子，说正事儿呢。哦，王宫里一定有妖怪，看来不经寺的公主是真，王宫里的公主是假呀。
3: 那可如何是好哦？
1: 虽然我还不知道那妖怪为什么要与师父成亲，但是只要他们敢办婚礼，我就敢大闹王宫。

裘招亲。其实啊，绣球在更早的时候的古代是一种兵器，是用青铜铸造的飞陀，很多时候用在作战和狩猎当中。后来这种飞陀逐渐演变成传达情谊、娱乐身心、竞技强身的绣球，在外观上啊，也变成了形状各异的绣花布袋。直到今天，我国广西、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还传承着抛绣球的文化娱乐活动。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1: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2: 上集回顾：
13: 绣球抛中了一个和尚。
1: 贵人，你真有福气。快和我们公主回王宫吧。
14: 啊，怎么是个和尚啊？
15: 这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父王，这是我们的缘分呀。
16: 看来布经寺的公主是真，王宫里的公主是假呀。
14: 那如何是好？
16: 只要他们敢办婚礼，我就敢大闹王宫。

0: 童话《西游记》第24章第5集，来自月宫的公主。
1: 公主，我们终于把唐僧骗到王宫了，都说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吃他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婚礼结束后你就趁机要了他的性命，吃了他，我们就可以长生不老了。
2: 可是我不想伤害他，我只想和他成婚。
1: 我们千辛万

0: 府从月宫跑到凡间，还把真公主弄走，不就是为了在这儿等唐僧的到来，好吃唐僧肉，修得长生不老吗？难道你还想一辈子在这里当公主吗？
1: 可是我……
0: 可是什么？你不想长生不老，我还想呢。我是月宫里的捣药楚成亲，我要是吃了唐僧肉，就可以永远保持人形了，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
1: 其实我也不想再回月宫当兔子了，一点自由也没有。
0: 可不是，婚礼结束后我就变回捣药楚，你拿着捣药杵找准时机打唐僧的脑袋，保管他一命呜呼。
1: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我怕我下不了手。
0: 这可由不得你，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告诉所有人你是妖怪变的，到时候不但唐僧不会和你成婚，你还会被孙悟空一棒打死。
1: 我们可是好朋友，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0: 吃了唐僧肉，我们就可以永远是好朋友了，这样不好吗？
1: 这……那好吧，我答应你。
0: 哼，这还差不多。婚礼开始。
2: 恭喜公主，恭喜驸马。
3: 哇，好热闹啊！猴哥，那边有跳舞的，还有好多好吃的。
4: 小呆子，你又忘了，我们还有任务呢。
3: 哦，猴哥，你打算什么时候大闹王宫啊？师父就要和妖怪成婚了。
4: 师父都没急，你急什么？
5: 大师兄，你就不怕师父有危险吗？
4: 有我在，怕什么？我们先看清楚那是什么妖怪，他到底想干什么。
3: 你们看，师父和妖怪聊得多开心啊。
1: 驸马，你也累了，不如我们回房间休息休息吧。
6: 公主，花园里百花争艳，十分好看，我想去看看。
1: 花园每天都可以看啊，我们还是去休息吧。
6: 你看今天的景色不错，我想做一首春景诗。
1: 驸马还会写诗呢。
6: 日暖冰消大地君，玉园花卉又更新，和风高雨民展泽，海燕和清绝俗尘。
1: 好诗好诗，我也有好多话想对唐僧哥哥说，我们快回房吧。
6: 要不我再做一首夏景诗吧，都指南方白昼迟。
1: 哎呀，再不回去就真的迟了，你还是回去听我说吧，就两三句，走吧。
6: 哎，悟空。
5: 不好，师父不见了。
4: 啊，快去找师父。
3: 哎，这个糖糕真好吃啊。
4: 小呆子别吃了，师父不见了。
3: 啊，快去找啊。
1: 驸马坐。
6: 谢谢公主，不知道公主要和我说些什么。
1: 啊，说说驸马你渴吗？
6: 不渴。
1: 驸马你饿吗？
6: 不饿。
1: 驸马，你看我的捣药杵好看吗？
6: 这羊脂玉做的捣药杵晶莹剔透，很好看呐。
1: 驸马，我也不想伤害你的，我打。
4: 妖怪，不许伤害我师父。
1: 啊，孙悟空，
3: 还有我老猪，
5: 还有我老沙，
1: 你们想以多欺少吗？
4: 对付你，我们八戒就足够了。
3: 就是，猴哥，放着我来吧。呀，
1: 慢着，你不许用武器。
3: 为什么？
1: 我说不许用，就是不许用。
3: 咦，你这捣药杵，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1: 见你个大头鬼，我变。
5: 啊！妖怪变成一阵烟跑了。
4: 哎呀，小呆子，你怎么把他放跑了？
3: 我也不是故意的，猴哥，现在该怎么办啊？
4: 怎么办？追啊！笨死你算了。
3: 慢着，猴哥，你去追那妖怪，我还有事，我先走一步了。
4: 哎。 你去哪儿？
7: 哼，怎么说走就走啊？
5: 大师兄，快去追妖怪吧！
4: 哦，你留下来保护师父，我去降妖。
5: 是。
8: 八戒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去哪儿了。悟空呢？一路追着妖怪来到了一座荒山，可是却不见了妖怪的踪影。
4: 奇怪，妖怪去哪儿了？这里只有荒草和土坡，难道妖怪钻到地底下去了？要是这样的话，土地公公一定知道。土地土地，快快现身！
9: 大圣，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荒山啊？
4: 我问你，这山叫什么山？有多少妖怪？
9: 这山名叫毛影山，可是从来没听说过有妖怪呀。大圣，你是不是太无聊想打妖怪玩啊？
4: 找打！
9: 哎，大圣，我是开玩笑的。
4: 我保护我师父西天取经，来到了天竺国。天竺国的公主要招我师父当驸马，可是那公主是妖怪变的，我一路追她到这里就不见了。
9: 奇怪，这里接近西天，一向都很太平，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妖怪为非作歹啊。
4: 土地公公，你再仔细想想。
9: 哦，我想起来了，去年这山上突然多了一个兔子洞，现在想想有些奇怪，就在那边。大圣请看。
4: 真的有个兔子洞啊？难道那妖怪是兔子精？
9: 大圣，你的金箍棒一棒下去，他就一命呜呼了。
4: 那不行，即使他是妖怪也不能随意打杀。
9: 大圣真是菩萨心肠啊，那怎么把他引出来呢？
4: 我自有办法，看我的吧。烟雾弥漫，变。
9: 大圣果然好办法，这么浓的烟雾飘进兔子洞，还怕他不出来吗？
1: 哎呀，呛死我了，呛死我了。
4: 嘿嘿，小兔子没地方躲了吧？
1: 臭猴子，你吃我一杵！嘿，
4: 嘿呀，哈，嘿，嘿，嗯，
9: 嘿，嘿，嘿。那妖怪不由分说，挥着杵就打。只见他一杆捣药杵，寒光如铁，冷若霜。可悟空的金箍棒，金光万丈，势如火。寒霜见了火，可就要融化了。看他们你来我往，只战了十几回合，那妖怪就败下了阵来。
4: 嘿嘿，妖怪，吃我老孙一棒！
5: 大圣，住手！
10: 西游小课堂。
6: 小朋友们，在本集中玉兔使用的兵器叫做捣药杵，你们想不想知道捣药杵是什么呢？玉兔捣药其实是另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相传月亮之中有一只兔子，浑身洁白如玉，所以称作玉兔。这种白兔拿着玉杵跪地捣药，给捣成蛤蟆丸，服用此药就可以长生成仙。久而久之呢，玉兔便成为月亮的代名词。故事中的捣药杵就是玉兔用来捣药的玉制短棍儿。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都说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吃他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
3: 驸马，你也累了，不如我们回房间休息休息吧。
4: 妖怪，不许伤害我师父！啊，妖怪变成一阵烟跑了，大师兄快去追妖怪吧。
1: 童话西游记第24章第6集，真假公主各归各位。
5: 话说妖怪变成公主的模样要和唐僧成婚，可婚礼还没结束，那妖怪就举着捣药杵要打死唐僧。幸好悟空、八戒和悟净及时阻止。悟空追着妖怪来到了毛影山，而八戒神神秘秘的不知了去向，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6: 嫦娥仙子，
1: 嫦娥仙子，
2: 你是谁？
1: 我就是当年的天蓬元帅呀，我被玉帝贬到人间就变成了猪脑袋，我现在叫猪八戒。
2: 原来是天蓬元帅呀，都怪我连累了你。
1: 嫦娥仙子，不怪你不怪你，我现在跟着师父西天取经，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呀。
2: 那你取得真经了吗？
1: 还没呢。
2: 那你怎么有空来我广寒宫？
1: 我和师父走到了天竺国，天竺国的公主

0: 要和我师父成婚，可是那公主是妖怪变的，我看她手上的武器像是仙子用的挡药杵，所以才来问问仙子。
1: 啊，糟了，昨天我就找不到我的玉兔，也不见了捣药杵，看来是思凡下界当妖怪去了。
0: 原来那妖怪是你的玉兔啊，还请仙子跟我去收了那妖怪，不然他可打不过我猴哥的金箍棒。
1: 好，我们这就走。
2: 原来八戒认出了那妖怪，去月宫搬救兵了。八戒带着嫦娥仙子驾着彩云一路来到毛影山，见那妖怪正与悟空打斗。
3: 嘿嘿，妖怪，吃我老孙一棒！
4: 大圣，住手！
0: 猴哥，别打了！
3: 小呆子，你去哪儿了？
0: 我去找救兵了呀。那妖怪原来是嫦娥仙子身边的玉兔。
1: 是啊，大圣，他是我广寒宫捣仙药的玉兔，没想到我的玉兔和捣药杵双双成精，思凡下界，还请大圣饶了他们吧。
3: 原来是这样，仙子不知道他是妖法变走了天竺国的公主，自己扮成公主要和我师父成婚，我可不能轻易饶了他。
1: 大圣，天蓬元帅都告诉我了，这是我玉兔的不对，但是大圣不知道，那天竺国的公主原来也是天宫中的宫女，从前她打了玉兔一掌，
3: 所以这玉兔下凡来报那一掌之仇吗？
1: 没错，可是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妄想与唐三藏成婚，还要打她，幸亏没伤害到你师父，希望大圣能看在我的面上饶她这一次，以后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
0: 对呀，猴哥，你就饶他一次吧，出家人要以慈悲为怀。
3: 好吧好吧，这次我就放过他吧。
1: 谢谢大圣。孽畜，还不快快现出原形。
5: 是。
0: 好可爱的小兔子呀。
1: 妖怪已除，小仙告辞了。
0: 嫦娥仙子，别忘了你的捣药杵。
1: 谢谢天蓬元帅，祝你们顺利取得真经。再见。
0: 嫦娥仙子，再见。
2: 真是万物皆有其因果，善恶到头终有报。原来一切都是天竺国公主的前世打了玉兔在先，结果今生才有了这一劫。悟空和八戒告别了嫦娥仙子，就驾着云来到布金禅寺，救出了真公主。
5: 多谢神僧救命之恩。
6: 阿弥陀佛，神僧功德无量啊。
2: 假公主回到月宫，真公主回到王宫，大家终于各归各位，师徒四人也终于继续上路了。
0: 猴哥，你最近画的斋饭味道怎么怪怪的？一股嘎吱窝的味道。
3: 你懂什么？这叫咖喱，能吃到咖喱就说明快到灵山了。
0: 真的吗？那我们快马加鞭往前走吧。
3: 好嘞，小白龙，我们加速了。
7: 师傅，你看这里的小县城也好热闹啊。
8: 悟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路在嘴边，问问就知道了。
9: 红白府地灵县，南北长街叩员外，敬佛祖，斋僧侣，万僧不阻来无尽。
3: 小娃娃，你们说什么呢？
10: 你们不知道吗？这里是 同台府地陵县南北长街上住着一个寇员外，他们家门前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万僧不阻，专门接待你们这种远方来的僧人。
7: 真的吗？
10: 真的呀。
9: 同台府地陵县南北长街寇员外，敬佛祖，斋僧侣，万僧不阻来无惧。
3: 师父，你看八戒都馋得流口水了，不如我们去寇员外家看看吧。
0: 嗯，那里一定有好多好吃的。
8: 好好好好好，八戒好久没有好好吃一顿饭喽。西方果然是佛家之地呀。
3: 师父，等你把三藏真经取回长安，就能在大唐弘扬佛法了。
8: 没错。
2: 悟空领着师父、八戒和沙僧走过牌坊，穿过街巷，果然见到一条南北长街。没走多久，就看见一座大门楼，门楼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0: 万僧不阻。师父，就是这里了，我们进去吧。
3: 小呆子，主人家还没让我们进去呢，我们先在这儿等着，等主人家出来问过了再进去。
11: 大师兄说的对，我们先等等吧。
0: 那好吧。
12: 阿弥陀佛，四位长老远道而来的吧，快快请进。
8: 阿弥陀佛。
0: 好大的房子啊。
12: 这家业也是慢慢攒下来的。长老们，这边请。前面呢是佛堂，往里走是经堂，这再往里走啊就是斋堂了。请长老们先上斋堂吃斋饭，好好休息休息。
0: 太好了，老猪早就饿了。
3: 小呆子，你就知道吃。
0: 猴哥，民以食为天，只有吃好了，百姓的日子才过得好。
11: 二师兄，这是你说的最有道理的一句话。
12: 哎呀，猪长老真是有见解呀。
0: 那当然。
2: 寇员外带着大家有说有笑地穿过一个又一个院子，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开阔明亮，还有的花木林立，院子各式各样，却都供着佛像，点着香油。
12: 这就是斋堂了，各位长老请坐。
8: 多谢。
12: 啊，还不知道四位长老从哪里来呀？
8: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路过同台府地陵县，听说寇员外家是大善之家，才来换一碗斋饭吃。
12: 哎呀，原来你们是大唐圣僧啊，还请各位长老在我们家住满一个月，到时候我雇几顶轿子送你们到灵山。
8: 不可不可，去灵山还得一步一步的走才好啊。
12: 大唐圣僧果然有诚意。
13: 听说有几位远道而来的长老在哪儿呢？让我看看。

0: 柔小课堂。
1: 小朋友们，是不是好像闻到故事中有股特别的味道了呢？其实啊，那个叫做咖喱。相传在古印度，人们以膻味极浓的羊肉为主食，但是单一品种的香料不能够很好的去除羊肉的膻味，于是一位聪明的长者就用多种香料粉末组合成一种调料，这种调料就叫做咖喱。这种调料有着奇迹般的美味，印度人

并把这种调料称作叉粒，意思是多种香辛料制成的酱汁。叉粒这种复合香料进入中国以后，就被翻译成了咖喱。小朋友们，吃过咖喱吗？

0: 当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条街道行的时候，我好像去了一个没人可以入到的空间，一直这样行，一直这样行，不知道究竟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停止心痛，唯有行到令自己的悲伤比疲倦替代为止。
1: 曾经听人讲，相爱的两个人是会有一条红线牵引着对方的，无论分开远或者近，都可以将他们拉回一起。可能这些就是相爱的人之间那种独特的感应了。这条红线竟然将我和他又再拉回一起。
2: 有个女仔晕咗，
3: 有个女仔晕咗，
0: 咦，小莹，小莹，
4: 小莹。

0: 愉快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白云瑞撤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扑奔飞剑仙朱亮。那朱亮怎么能把他看在眼里呢？认为白云瑞无非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也就凭着一把子力气，就即使你有能耐，你从你娘肚子里就练武，你能练几天？在我的面前耍野，这不是笑话吗？结果朱亮就犯了个大错误，犯了轻敌的病了。他哪知道白云瑞的根基那么深呢？您别看咱们暗笔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朱亮等人并不了解内情，他按着一般的常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结果跟白云瑞两个人这一动手，朱亮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看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发招动势与众不同。像朱亮闯荡江湖60多年，什么战场没经过，什么样的高人没遇上过，说实话，像白云瑞身法这么快，刀法这么精的真不多见。十几个照面之后，飞剑仙朱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伸不上招去。哎呀，朱亮一想，该着我要倒霉，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到了16个照面，白云瑞就拿出绝招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教给他的辉光返照绝命三刀，唰唰唰，朱亮一个没准就噗这一刀把朱亮的帽子给削掉了，光剩个圈在脑袋上扣着。古人术法包金，那头发呀都拢到头顶上，拿头绳一系，帽子扣到上面。他这玩意儿害事，这一刀连帽子再法转整个给剃掉了，朱亮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就是散发长短不齐呀，简直像个活鬼，把朱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哎呦，用手一摸，索性者这一刀啊高了点儿，刀刃稍微往下一压，脑瓜盖被人家掀下去了。朱亮多咱吃过这亏，腾一下这脸就红了。三是陈屯陈东波在后边给关敌撂阵，他一看也吃了一惊，没想到朱亮能打不过白云瑞，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呢，晃着金棋盘刚想上来。事情也凑巧，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来了一支骑兵，尘头大起，金旗飘摆，哗，在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黄

鬃马，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后边的骑兵一色是长枪大戟，各置弓箭，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风卷旗号看得清楚，是大宋朝的官兵。陈东伯吓得一缩脖子，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何字儿、并肩字儿、风紧扯呼，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快走。紫面金刚王胜、白莲花燕风、朱亮一看可不是，心说我们上当了。蒋平事先有所防备，这调来大批军队，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这亏我们可不能吃，而且要遇上个硬敌白云瑞，干脆见好就收。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是转身便走。三侠五义、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也没得着什么，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八宝跌云峰。蒋平恐怕深入再吃了亏，因此吩咐一声收兵。等回来啊，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一看领兵带队的那位大将非是旁人，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名叫李勇。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也使一条大叉，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望，蒋四爷认识他。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下来，过来跟官人们见礼。四爷就问呢：“李将军，您这从哪儿来？”“哎呦，四老爷，还用问吗？我奉了大帅岳恒之命和包大人的唐玉，率领3000军兵赶到葵花岗，听候四老爷调遣。”蒋平一听可乐坏了，还是岳老元帅和包相料事周到啊，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手中啊，就是人手太缺，有这3000军兵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起码声势在这儿摆着呢，那帮贼不敢再到葵花岗前来捣乱。四爷点头，问这李勇：“你们住在到什么地方合适？”李勇说：“都安排好了，四老爷你不必操心，我先率500骑兵先来的，还有2500步兵，明后天就开道，我们就驻扎到葵花岗岗外。”蒋平领他选好了地势，安排李勇在这扎营，暂且不提。单表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接着白云瑞进了临时的公馆。这时候有了空了，彼此这一介绍，云瑞一看除了老前辈，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弟兄啊，觉着亲热得不得了。可是这帮人呢，虽然不认识白云瑞，但是白玉堂的名望那太大了，哪个不知呢？见着云瑞自然格外亲近，尤其方才跟朱亮这一动手，虽然也就是打了几个照面，不完全了解白云瑞的能为，但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知道云瑞不是一般的人，老子英雄儿好汉，咱们又增加了个膀臂，所以人们这心呢就扎实多了。大家问长问短，特别是蒋平众人拉着白云瑞问他从哪儿来，家里情况怎么样。云瑞把家里事前前后后就讲述一遍，至于自己怎么学的武，老师都是谁，这些详情云瑞没说，一个是没那时间，二一个也没那个必要。但是云瑞首先

0: 提到了，四大爷，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哎，孩子你也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那么现在是什么形势？哎，别提了，我们呢把尸首抢回来了，人头还没到手，你三哥那颗脑袋还在叠云峰狼牙涧，那帮贼放出风去，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他们都恨透你三哥了。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想把人头找回来，但是心有力不足啊。现在你三哥光剩个身子在这儿，就在后院停着呢，待我祭奠。白云瑞准备的纸马相客来在后院，一看这棺材，云瑞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别看他跟白眉徐良也不认识，也没什么交情，但是父辈那太好了，他耳朵摸出茧子来了。因此到了灵前，云瑞眼泪刷刷滚滚往下直掉啊，一边烧纸一边磕头，在灵前起了誓了，三哥，在天之灵别散，小弟云瑞一定给您报仇雪恨。说完了，云瑞站起来，大伙得劝呐，怕白云瑞哭坏了身子，让到前厅落座吃茶。白云瑞就问蒋平：“四大爷，你们想法到这个人头谁去的？啊，不少人呐。你五哥爱虎也去过，方树安也去过，都不行啊。那个人头，山上的群贼看成宝贝一样，能让咱们得到手吗？看来这个事儿是不好办呐。”白云瑞一笑。四大爷言之差矣，有道是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啊，您别泄气，我不是小瞧我五哥和方树安，可能是不得法，要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人头弄不回来。咱别的不说，当务之急得让我三哥闹个全尸啊，不然的话光有身子没有人头，怎么安慰他的亡灵呢？孩子说的对，那你有何高见呢？
1: 四伯父，我没什么高见，就是一个字儿打。这么办吧，我初来乍到，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跟谁都比不了，我请示四大爷，您答应我，今天晚上我就夜探叠云峰，我到贼窝子去一趟，想方设法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
0: 不不不不不不，孩子，使不得，使不得呀！云瑞啊，咱是自己爷们儿，无话不谈。你刚出世，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摸不着门啊。这青松狼牙涧八宝叠云峰和不同于一般的匪曹，都是江洋巨寇、海洋飞贼荟萃之地呀。那里边光能打的就不下三五百人，为了庆贺人头会，他们还请了不少的帮手。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话又说回来了，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你娘，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孩子，你先沉住气，咱们从长计议。
1: 不，白云瑞站起来了，四大爷，听这意思您是不相信我，当然我也没什么能为，但是我觉得这么点小事儿还是可以办得到的。 不信咱爷俩打个赌。

0: 明天天亮以前我就回来。要把我三哥的人头请不回来，您就拿我的人头试问，您看怎么样？展雄飞，众人大伙一听，心里挺不高兴，心说这是小白玉堂，白老五又活了，真不愧是锦毛鼠的儿子，跟他爹太一样了。白玉堂在世就这样，你要说东他非说西，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你认为这个事儿不保险他还非要试试不可，不然的话能死得冲霄楼通往镇吗？那别人怎么劝他听不进去。眼前这个白云瑞也是这样，你越说狼牙剑这块危险，哎，他非要去不可。言下之意，那就是别人都不如他。展南侠心中暗想：这是初次见面，这爷俩要处长了，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哪能这样？那合着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吗？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这孩子说话太不知道深浅了。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想的是白云瑞有能耐，艺高人胆大嘛，他没能耐敢说这大话吗？不妨让他试试，如果真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不正好吗？蒋平就有这种想法。四爷理着狗油胡，小圆眼睛转了转了，嗯，也行。云瑞啊，你觉着你有把握？
1: 有，肯定有把握。
0: 好，那你一个人去我可有点不放心，有道是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给你配个帮手，你看如何？
1: 不，四大爷，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啊，当然一个人这玩意儿是别扭点，但是我这个人呢老觉着一个人方便，两个人反倒累赘了。您比如说一个在前山一个在后山，或者两个人这一分开再见不着，彼此牵挂，反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您要相信的话还是我自己去得了。
0: 好吧，既然你觉着你有把握，一个人又去合适，那我又何苦的呢？孩儿啊，还是那句话呀，千万不要骄傲，要到那块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能办到就办到，办不到就回来，咱们另想良策，谁也不会笑话你。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没有什么事都办成的好汉，对不对？你可千万谨慎在意，多谢四伯父指教。白云瑞说完了，饱餐战饭，大伙陪着他又谈了一会儿闲话。云瑞到了晚上把小包拿过来了，告诉几个家人，你们就在这儿耐心等我的消息，谁也不用挂念，该睡觉你们就睡觉，该吃饭就吃饭，明天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你看他有这么大把握，别人也不好意思再说别的了。云瑞把包裹拿过来，换了一套夜行衣。蒋平一看这夜行衣啊，有点不痛快。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一般是黑色的，因为天是黑的，再穿这玩意儿隐蔽，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但是白云瑞这夜行衣是白的，他本身就跟那玩意儿拧劲儿，当初白玉堂的夜行衣也是白的。
2: 四爷心说怎么这玩意儿也跟他爹学呢？哎，
0: 就见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呀，要讲究俏是一身笑，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再穿这身月白缎的夜行衣更显着威武潇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四爷心里明白，看着没，

是个骄傲的小伙子，刚见面，咱先别说别的。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更好，请不回来，你碰个钉子。慢慢的，我再劝说他。这是蒋平的心。白瑞把衣服收拾好了，背后背好亮银盘龙双戟，腰中挂上金丝龙鳞闪电劈，斜挎百宝囊，跟众人告辞。蒋平展昭致话，一直把他送到葵花岗的镇子口，是再三叮咛。白云瑞一乐，四伯父，您的心我领了，您就等好消息吧。说话间往前一踏身，蹭蹭蹭，一道白线是踪迹不见。蒋四爷摇摇头，深深的吸了口气呀。这才领着大伙儿回店听消息。安下大家咱不提，单说云瑞，他在这个时候啊，已经向众人了解了山里的形势，爱虎也向他做了详细介绍。虽然他没进过山，这脑子里呢有个数。白云瑞一边走着一边盘算，我从什么地方进叠云峰，我怎么样的下手，我大话说出去了，我得兑现呐，不然的话，我让我爹都跟着我丢人呐。他说人家的亡灵都不得安静啊。我三位老师的真传算白交给我了，这回我得露一手，让大伙知道知道，老白家的人没有饭桶。他一边低头想着，一边脚下加紧，他就按着人家告诉的方向，从百丈崖，从这个地方爬进叠云峰。要说白云的功夫可真高，就飞檐走壁、爬山越岭，不费吹灰之力，比狸猫还快呀，声息皆无，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进了叠云峰大寨。等从后寨墙翻进去，穿宅过院，四外探听，找来找去，就找到聚义分赃厅。这大厅房子也高大，灯火也亮，所以也显眼。白云瑞找到这儿，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就在这后房坡，双脚挂住阴阳瓦，身子往下一耷拉，这叫夜叉探海式。透过这后窗户往屋观看。咱说过了，现在正热天，窗户门全开着，尤其是黑天，屋里点着灯蜡，咱外面往里看是非常清楚。云瑞往大厅里看，哎呦，黑压压坐了一大厅啊，足能有300-500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并排两张桌子，坐着两家寨主，上垂手的甭问，就是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下垂手有个红脸的老者，挎着七宝电光刀，五官貌相长得倒是挺忠厚，堂堂一表的人才。云瑞心说这不用问了，这是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了。他一看跟自己动手那飞剑仙朱亮也在人群之中坐着，再往下什么模样的都有，他都不认识啊。云瑞一琢磨，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先听你们谈论什么。他屏息凝神在这听着，这朱亮啊大放厥词，震得这个大厅里嗡嗡直响，正诉说白天的事儿。现在他把那帽圈也摘了，头发重新又梳了一梳，换了套衣服，正骂白云瑞。有些人呢捂着嘴就乐，乐什么呢？
一看飞剑先

0: 朱亮太惨了，来了个剃头，你这边多难看呢，谁也没听说过朱亮败过这么惨的。在旁边不住的规劝，朱亮把桌子一拍，啪，小兔崽子，我跟他完不了。众位你们记住，这一刀之恨我是非报不可，也不是我非剑仙自夸其德，我吃亏就吃在没注意上的。有道是轻敌必败，我就犯了这毛病了。我认为一个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哪知道一伸手，他给我来个出其意外，还真亏吃的这个报。白莲花燕峰在这插言：“老剑客，您说对了，我在旁边看得挺清。一开始您没拿他当回事儿，结果当回事儿了吧？他也下了家伙了。要凭您的能耐，他八个白云瑞也不行啊。也慢说是您呢，就是我跟他伸手助上义，他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十年报仇不晚，您甭着急。我们经常能见面，到时候把小兔崽子抓住，扒皮、抠眼、敲牙、挖心，给您老人家出气。”对，还有些人咋咋呼呼直喊：“白云瑞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耐再大，有没有白眉徐良厉害呀？老心儿都死了，何况是他呀？他能蹦跶几天？老人家您就别往心里去了。一个小孩蛋子，无名的小辈，犯不上跟他生干气。王典、火玉贵也得劝。咱作为大寨主、二寨主，能不得说几句吗？”云瑞在房坡上一听，暗自一咬牙，心说：“你们可把我糟尽苦了，张嘴小毛孩子，闭嘴小毛孩蛋子。”无名小辈，我今儿个叫你们见识见识，知道知道我白云瑞何许人也，让你们也了解了解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就是未来的总门长啊。对，白云瑞热血沸腾，真想喊一嗓子下去砍倒几个才好呢，又一想别急，我今儿晚上干什么来了？不是打仗来的，我是为我三哥人头而来，我先把人头弄到手，然后咱们再算账。哎呀，他没提这个事儿，这个人头放在何处啊？这么大一座叠云峰，叫我哪里去找？一会儿可就天亮了，都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这，哎，云瑞正着急呢，就听底下又说话了。说话的是谁？正是紫面金刚王顺。王顺冲着王典一抱拳：“大寨主，今天我们陪着老剑客到葵花岗，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我看开封府那些爪牙越来帮手越多，不久他们就要攻打咱们叠云峰，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斗，请大寨主千万做好准备。”王典一听，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请放宽心，本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不管是谁敢要进我的叠云峰，我叫他有来无回。”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夜探叠云峰，趴到大厅上听这帮贼谈话。紫面金刚王顺正跟大寨主王典说，让他要增强戒备，严防开封府的官人探山。王典哈

0: 大笑，各位放心，本寨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只要他们进了山，管教尔等插翅难逃。另外这王顺呢还说，大寨主，据我看，目前咱们山上应当把徐良这脑袋保护好了。为什么呢？开封府正从这方面下手，他们要千方百计把徐良的人头弄回去，咱们呢还要用这个脑袋开人头大会，请帖请见已经传下去了，眨眼之间就是7月15啊，如果人家都来了，咱没有徐良的脑袋，这不当众丢丑吗？您老人家可千万留神呐。嗨，王顺你放心吧，那颗脑袋我怕腐烂，早用妙方用水银灌好，就藏在后山仙人洞。怕什么的，那个地方慢说有人看着，就没人看着，谁能进得去？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本寨都有安排。好好好，大寨主，我是给您提个醒，既然您都安排好了，我们自然就放心了。然后又说别的，白瑞的房子一听心就一动，哟，这个事儿这个巧哎，闹了半天在后山仙人洞，这地方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兔崽子们，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算账，我先到人头要紧。云瑞想到这就不往下听了，一提气从后房坡跳到墙上，又一翻身跳到院外，哈腰赶奔后山。他一想啊，我得抓个俘虏问明白怎么回事，不然的话我瞎撞笼子哪行啊。要是说抓个人那不现成的吗？云瑞站到高坡之上打凉棚往下一看，巡更的下夜的来来往往出入的小贼不断呢。他到了后面扶在墙上，就像狸猫扑鼠似的在这看着，他发现底下打惊的过来了，敲梆子这个在前边，敲锣的在后边，正好敲锣的这位呢要出宫。王二哥你先走一步啊，我到这儿方便方便。哎，快点啊，哎，我这两天闹肚子。敲梆子那就过去了，敲锣的这位把锣和锣锤放在地下，就进了草窠了。那个山上到处是厕所，还用找茅房吗？云瑞一看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刹那，噌，飞身形跳过去。还没等那敲锣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白云瑞使了个黄鹰掐速，伸出仨手指头来把他磕了速给掐住了。这一下俩眼睛就翻上去了，喊也喊不出来，叫也叫不出来。云瑞把他往嘎鸡窝一夹，找了个僻静之处轻轻把他放下了，手也松开了。这位好半天呢才上来这口气儿，等他刚一明白过来，云瑞刀牙搏向，啪嗒抄出一声，我宰了你。哎，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不吵吵。
1: 咱二人无冤无仇，只要你告诉我实情，我就把你放了。
0: 那你说吧，是什么事儿？
1: 仙人洞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后山。
1: 说具体点，在什么地方？
0: 您比如说

您往后走，出了这个中平大寨的最后一道墙，前边就是山坡了。您再往前走不到2里地，眼前有一个大山丘，这山丘啊是个慢坡型，一根草都不长，好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到眼前您就看见了，有一道山缝，旁边站着字儿，"仙人洞"三个字，那就是。你再说一遍，哎，他又重复一遍。云瑞牢记在心，就问他："我请问你，仙人洞是干什么的？"是一处名胜古迹，里边据说有仙人。自从咱们大寨主占据这儿之后呢，经过改装，里边安了消息埋伏。搁一些值钱的东西。另外，我听说最近把那个，徐良的脑袋搁到里边了，怕别人偷去。别的我就不清楚了。云瑞一听，他说的是真话，前后对上茬了。好吧，我说你姓什么？我姓赵。我本应该把你放了。但是，放你非坏我的大事不可呀！你一定得到前头禀报，到那个时候我可就麻烦了。谁让你当贼来的？对不起，我得送你回老家。别！白云瑞跟他爹似的，一瞪眼就宰人，宝刀一晃，人头落地。这地方片野荒郊，死个人算个什么呢？云瑞把血迹擦干了，连脑袋带身子拉到深草里边，就不管了。心说你第二天发现了，我活也干完了。他把兵刃上的血迹擦净，起身行，赶奔仙人洞。那么说，这打更的是一对儿，敲锣的没了，敲梆子的能不找吗？当然要找，但是呢，白云瑞都盘算好了。就你找着他，有这功夫，人头我也到手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安下别的咱不提，单表白云瑞起身行，按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奔后山。哎，真是哎，他没说瞎话。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对面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坡。离远处看，真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看个这儿，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云瑞三晃两晃来到山跟前，抬头一瞅，可是前边就是仙人洞。山坡上站着字呢，这字儿都有一人多高，用朱红涂着底儿，虽然是黑天，借着星斗的光辉也能看清。仙人洞三个大字，往洞里一看，黑乎乎的，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呐。白云瑞稍微犹豫了一下，心说刚才那小子告诉我，这里边可有消息埋伏。听王典说话也是这么讲的，说这不用派人看着，我可要多加留神呐，别贪功的心切。再中了埋伏，说个难听的话，再走我爹那条老路，我可犯不上了。可云瑞又一琢磨，我怕什么呢？我在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跟我师爷在谈话当中提到过消息埋伏，我师爷特指令我师父夏侯仁，专门在这上头教给我2个多月，春夏秋冬。按着四季、24节气、36天罡、28虚，按着这个方位摆的这个消息埋伏，我全懂。只是留神别大意就行了。要不怎么说叫艺高人胆大呢？白云瑞在这方面跟他爹几乎没什么区别。

仗着胆子，他进了仙人洞。这个洞不是人工开凿的，是天然的，随着山上这道裂缝往里边进，也不知道里头有多深，高一脚浅一脚。云瑞不敢贸然迈步，他用宝刀探路，走一步拿刀戳戳这地，听听声音，发现确实没埋伏，他才敢迈第二步。另外两颗眼睛跟闪电一样往洞壁四外观看，万一藏着人呢，有什么埋伏呢，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儿走路太困难了，往里边走没有50步，就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所幸者什么埋伏也没遇上，云瑞这心才放下。这阵他回头一看，洞口看不着了，因为带个拐弯，外边的光不能直接照在里边。白云瑞放心大胆把火扇子掏出来了，啪一晃，火扇子着了，借着光芒他往里头打量，哎呦，这里边真宽敞，你看洞口不大，里边挺大，能有3间房子大小。他这阵儿已经到了仙人洞的中心了，就发现前头有个桌子，桌子之上放着个盒子，这盒呢带篦子，恍恍惚惚里头像颗脑袋。啊，云瑞一想，在这儿搁着呢，是不是我三哥徐良的人头啊，真有意思，网点就会大话欺人呢，哪有人看着，哪有消息埋伏，没想我白云瑞走时去，伸手我就把人头得着了，这要拿回去，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呢，多美的事儿！云瑞暗自欢喜，来到桌子前面，他可没敢伸手，围着桌子转了几圈，拿火扇子一照，可不是吗，确实是个人头，虽然看不太清，就见到发髻在上头挽了个卷儿，影绰绰是白眉毛。哎呀，云瑞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心说可惜我三哥徐良名冠神州，哪个不知啊，这么大的能耐得到这么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失手两分，要不是我云瑞赶到了，你还得不到全尸呢。他心里默默地祷告，三哥您要有灵有验，保佑小弟我来请您的人头来了。说话之间，他用手一拿这笼子，这下可上当了，能没埋伏吗，他用手刚一碰这笼子不要紧，就听着脚底下闹了半天，脚底下就是翻板，不碰笼子没事，只要一动消息翻了，白云瑞大头朝下就折下去了。这坑可厉害，且不说他有1丈5-6尺深，下边刀尖全朝上，而且在洞底下还养着10几条毒蛇，人要到这上头就穿了糖葫芦，然后也就喂了蛇了。白瑞脑袋朝下这一下来，这心忽悠一声，完了。但是白瑞有能耐，脑袋下来了，眼看要到底，白瑞舌尖一点上牙膛啊，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头朝上脚朝下，然后一换气，日的一声在坑底下又翻下来。就这种功夫连徐良也办不到，更不用说一般人了，他要不是受过3位老剑

0: 可得真传。他怎么能呢？这是纯粹的气功加轻功啊！他嗖一声蹦出来，用手一扒坑边，换腰往旁边跳。哪知道脚底刚一落地，咔吧咔吧咔吧，还是翻板。第二次又掉到别的坑里头，那座坑里头满坑全都是污水呀、啊。云瑞要掉到里边，呛也得呛死。白云瑞心说不好，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仗着他年轻气脉也足，二次舌尖顶上牙膛，啪一个云里翻的跟他日又窜上来了，但是手也扒着坑边儿，也没劲儿了。你想说的容易，坐着难。那人掉半截能一换气上来，揉一下掉了一换气又上来，人有多长的劲儿？何况是云瑞，用手扒着坑边儿，这身子往下一坠，往下一滑，白云瑞觉着眼前一黑，完了，我命休矣。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旁边伸过一只大手来，砰！把白云瑞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就像钢钩一样抓了个结结实实。哎，把白云瑞在坑里给捞出来了，还没等落下去就把他提上来了，要掉下去再拽就晚了。就见这人拽着白云瑞的胳膊，不容分说，蹭蹭蹭出了仙人洞，一直赶奔后山坡。白云瑞觉着两耳生风啊，这个人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时间不大，这人不走了，啪，把白云瑞往地一摔。云瑞这回摔了个结实，也没一点劲儿都没了，扛上一声一屁股摔在地上，觉着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晃，两耳生风，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清了。好半天才恢复了理智，云瑞这心还跳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满天星斗。这是在野地，我怎么活过来的？对呀、啊，有人救我呀！云瑞想到这儿，我得找找这恩人是谁呀、啊？想到这儿，不愣的站起来了，回头一看，这人就在他身后站着呢。还没等云瑞看明白，这位被扒着抡起来了，照着云瑞这腮帮子啪，这嘴巴揍的这个脆快，把白瑞打得一摘愣，好像没趴下啊。他眼眉刚立起来，结果又回归原位了，这才看清背后站的正是老恩师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云瑞纳闷，哎呦我这做梦啊，不对，是真的，怎么我师父也来了？腿一软，他跪下了，师父您阿弥陀佛。云瑞你多大胆子，你找死！要不是为师来得及时，焉有你的命在？当初下山之时，我们怎么嘱咐你了？戒骄戒躁，你早都忘了？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你把什么都看得无所谓，就你个人高高在上。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我要不暗地之中跟着你，焉有你的命在？你死是小事儿，我们老三位日夜掰着你的手教你啊，多少年的心血岂不付诸东流？你有没有良心你？就这一套话把白云瑞说的骨头都酥了，汗珠子也滴子下来了。是，师父，您打我吧。你应该狠狠地打我，确实 我就是一个心眼的想要盗人头，别的我都忘了。呸！我全切跟你记过一次这件事情，我回去啊不跟你老师夏侯仁提，如果我要告诉他，他一怒之间非断去师徒的感情啊，就不能要你了。起来吧。说着把白云瑞搀起来了，怎么说是喜欢，云瑞眼泪掉下来，觉着还挺委屈。凌空和尚这态度才和缓下来呀、啊，孩子，你听我说呀，你前脚下了四川峨眉山，你老师夏侯仁就把我找去了，让我把别的事儿全都放下，暗地之中保护于你。你说替你想的多周到啊，就怕你初入江湖再贪了事儿。这一路之上我跟着你，现在你的所作所为，你所办的一切事都没瞒得过我。老实讲，你在店房里自告奋勇要取徐良的人头来，这是对的，一片好心。但是蒋平劝你那话，那也值金子。你瞅着你，把脑瓜一拨楞，胸脯一拔，啊，取不来徐良的人头，拿我的人头试问，你这命怎么这么不值钱呢？哎，你未曾说这话的时候，你怕不怕伤重？难道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那么多高人都不如你？就你是个能耐梗。言下之意，别人都是饭桶，就你是个人物。那阵我就想揍你几巴掌，可我一想，如果那阵揍你，你不服气儿，我叫你碰碰钉子。暗地之中跟你进了山了，你进仙人洞我也来了，要不是为师把你手抓住，你掉到坑里你活得了吗？你这阵小命早完了，孩子，切记交者必败呀！啊，师父您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骄傲了，您要看着我再骄傲，您打死我。好吧，光说不行，我还得看看真格的，今天这个事儿就放在一边吧。哎，不过师父，我还有点事儿，我是感恩不尽了，这不必细说，但是我来了，您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夸狼言说大话了，您说这个人头我拿不回去，我怎么交代？我丢人是小事儿，可岂不是老师你们跟着也丢人吗？你们费了这么些年的心血交出个饭桶来，对老师的脸上是不是也不好看？
1: 弥陀佛，
0: 你小子鬼点子还不少呢，啊，把我还给拴在里头了。嘿，按理说今天事儿我应当不管，但是你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为师帮着你取人头。
2: 谢谢师父。他白云瑞乐的
0: 刚要磕头，让凌空给拦住了。不用不用，用不着多礼。孩子，我把实底告诉你吧，咱俩同时进的山，你前走一步，我随后到的，但是我已经探知真情了，仙人洞里这人头啊不是真的，黑天你没看清，那是蜡做的。
3: 啊，
0: 白云瑞一听真不明白，甚至不相信他师父说的话。那打经的是不是俩人？前面走的是敲梆子的，后边是敲锣的。你把敲锣的那人抓住给杀了，为师把敲梆子那人给抓住了。那是上年纪的老喽兵，我从他嘴里头知道这个情况的。这里边是个蜡制的人头，这是幌子，

0: 真的不在这儿。为师已经把打梆子那人也给结果了，不然的话，他能不到前面送信去吗？就坏了咱的大事。呵，哎呀，白云瑞一想，还是我老师啊，料事比我周到的多呀。我寻思这事儿挺好办，到这人头拎着就走了，你送不送信有什么关系？闹了半天，这事儿这么复杂呀。师傅，那真人头能在哪儿呢？
1: 我也问了，据那老喽兵说，真人头搁到什么地方他不清楚，此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大寨主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还有朱亮等人，其他人一概不知。
0: 那怎么办呢？那咱又不能问他们去，他也不能告诉咱呢。难道说咱爷俩白来了？
1: 岂有此理呀！我就要在这几个人之中打听明白，不但跟他们打听，还得叫他们帮忙。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我老师又上疯劲儿了，怪不得叫疯僧醉菩提呢，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这几个人咱们都是对手的仇敌，你问他，他能告诉你吗？更谈不到帮咱的忙了。我老师怎么说这话？”凌空看出来了，云瑞，你不相信？
2: 我信。
1: 你别说瞎话，你不信。为什么呢？你不了解内情。如果师父告诉你前部内情，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废话少说，抓紧时间，快跟我走。
0: 云瑞也不敢问呢。
1: 凌空和尚拉着他，爷俩又奔前山下来了，就仗着腿快呀，跟闪电相似。不然的话，往往返返，这一晚上早就过去了。这回到前寨的左侧，有一座小寨，树林环绕，一个小院儿，黑门楼，里边有几间房，门前挑着红灯。凌空把云瑞领到这儿来，不走门走墙，爷儿俩飞身行上了墙。咱前面说过，天热，门窗都开着，这个小院的房屋也不例外，窗户也开着，屋里点着灯，在灯光之下照定一人。这人刚在大寨回来，衣服挂在墙上，正在这品茶。凌空偷偷地告诉云瑞：“孩子，要想知真情，你必须问他。”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白云瑞往屋里一看，这个人儿把他吓了一跳，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叠云峰的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就见火玉贵在这坐着，独对孤灯，眉头紧锁，拧了个疙瘩，手捻着虚髯在这品茶，衣服在墙上挂着，腰里头挂着七星折叠宝刀。云瑞就问师傅：“老师，您不是看错了？这不是电光侠火玉贵吗？他能告诉您徐良的人头在哪儿，还能帮您的忙。”“
2: 我找的就是他。”“
1: 孩子，你不知道的事儿多得很，你就跟为师我来吧。”说话之间，就见疯僧醉菩提凌空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云瑞紧跟着也跳到院里。爷儿两个来到窗台这块儿，凌空压低声音：“阿弥陀佛。” 活摘。

0: 来在凌空的近前，撩一步就跪下了。恩人，您这是从哪儿来？院中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老和尚一笑，点点头，拉云瑞进了屋了。就见火玉贵可没进屋，回过身去吩咐一声：“来人，你老伙计也有新夫人呐。”呼拉超过来七八个，寨主爷，寨主爷有什么吩咐？把大门拴牢，您把门都给我看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知道吗？我这有特殊的客人，我需要招待。哎，是是，全明白了。把这小院把守的登登的。火玉贵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心多少放弃一些，迈步这才进屋。来到屋里头，先让凌空和云瑞坐下，他在旁边垂手一站。凌空也乐了：“寨主爷，老僧深夜前来打搅，居心不忍呐，你怎么不坐下讲话呀？”让了半天，火玉贵这才坐下。老师傅，您这是从哪儿来？老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哪儿不行来呀？我今儿晚上是从葵花岗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
1: 哦
0: 哦，原来如此。那么敢问这位是？电光下一指白云瑞。凌空没有隐瞒，连奔都没打，他是我徒弟白玉堂之子白云瑞是也。
1: 啊，
0: 就是白天大战飞剑仙朱亮刀削他头巾的那位。云瑞点点头：“哎呀，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白公子。”白云瑞真有点糊涂了，看这个意思，这个火玉贵跟老师感情不错呀，这是有深交，多年的熟人啊，不然谈话能这么随便，一点隐晦都没有吗？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火玉贵对凌空这么尊敬呢？张口恩人，闭口恩人的，因为这凌空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这个电光侠火玉贵人不错，他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火家寨的人。火玉贵家趁人直啊，幼年之间他就学武，结交江湖的英雄，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就因为他练武，把万贯家财全挥霍一空，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为了练武，他连媳妇儿都不娶，连家口都不要。他是遍走江湖，到处访名人。说这话是十五年前，电光侠火玉贵走到黄河渡口，钱花没了，一着急病倒在店房。哎呀，到了店房啊，这一头就扎到床上起不来了。多大的英雄就怕有病，身边又没有钱，把带的这点衣物全都当卖一空。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你有钱在我这住着行，你没钱你马上给我搬家，欠我的账还得如数还给我。火玉贵天大的英雄，躺在床上起不来呀，还得吃药还得还账。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了，就跟这个掌柜的哀求说：“我身边就剩……”

一把宝刀了，你把这宝刀拿到集上去替我卖了，卖完钱之后我还你的电饭账，剩下一部分我养病，我好了之后一定马上离开。你看怎么样？那掌柜的一听也自好如此了，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到街上去卖。哎，事儿也巧了，正好风僧醉菩提凌空出来化缘，路过黄河渡口。他到这一看，围着一伙人，凌空往里一探头，一看是卖刀的。你看别人是外行啊，光看着不买，另外也买不起。凌空是武术大师，见兵器能不爱吗？他把这刀拿过来，仔细一端详，七星折叠宝刀啊！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在一般的来讲，这也不得了啊！哎呀，什么人能舍得把它卖了呢？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他问这掌柜的，这刀要多钱？掌柜的说，那你看着给吧。能给20两银子就行。凌空一听这是外行，20两银子，200也不卖。老和尚说："这么办，这刀我买了。"说买呢，他就问这掌柜的："这刀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我一见这玩意儿都害怕。"那你怎么卖呢？"嗨，大师傅，您不知道，我是开店的，我姓王，开的是王家老店。前些日子来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你看这人带着病就来了，一头扎床起不来了，吃药、看病、吃饭，不都得花钱呐？他身边钱还不多，都花光了，随身带的衣物，该当的当，该卖的卖，也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就等着卖俩钱还我们电饭账，剩下一部分他好养病，就这么个经过。哦，凌空明白了，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说这个人现在何处？就在我店房里头呢。这不是我还得出来替他卖这刀。这么办吧，你领贫僧看看这个病人。贫僧我就会治病，不管内外两科，我全能看得了。要给他治好，早早离开你这个店，不就更好了吗？掌柜的一听挺乐。结果就把凌空罗汉接到店里去了。凌空呢，一见火玉贵，一看这人病得真不轻，号脉之后家气伤寒。就这样，他也住到这个店了，天天诊脉给他看病，亲自服侍他。另外由和尚花钱前去抓药，亲自给他煎汤熬药，把电光侠火玉贵逐渐的将养复原。又过了一个多月，病好了。火玉贵都没想到，身落异乡，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侍奉我，救了我这条命，我得怎么补报人家？后来电光侠火玉贵好了之后，就问恩人您是谁。凌空也没隐瞒，说贫僧啊，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我叫凌空。火玉贵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早就听说过，没见过这么高身份的人把我给救了，把火玉贵感动得哭了。老罗汉，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怎么答报啊？恐怕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凌空一乐，我是出家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救一个人这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你也不要太客气了。我认识你这样人，我也挺高兴。这是你的刀，我还给你。要不是那天我在街头上看见，就错过这个机会了。结果把七星折叠宝刀又还给火玉贵。这火玉贵感激他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打那以后，两个人分手。临分手的时候，火玉贵说了："
唠唠。

0: 咱这么办，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混好了，一定到庙上看您去。您就放心，我是个有心的人。可是火玉贵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3年以后，他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投靠了半赤峰王典。由于他有能耐，那是侠客的身份，很快就当了二寨主。但是火玉贵这个人是挺正的，他坚决主张咱们这座山公买公卖，不要调戏妇女，不要奸盗邪淫。可我们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我们要做坏事，官兵要抄山，谁能对抗得了？平日呢，咱们就自重自持，对于贪官污吏绝不留情。王典也乐意这样，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等他当了二寨主，有了钱了，有了地位，有了势力了，他没忘凌空的恩情，带着重礼赶奔平凤岭啊。偏赶凌空正在家，到那块他就跪门，非要送礼不可。凌空是坚持不受。老和尚说得好，当初我救你是巧遇，你不要惦记在心里头，我不图心你给我送礼，你就送多少礼也买不了你这条命，你这何苦的呢？一次送礼不收，再次送礼不收，这火玉贵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说师父那究竟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报得了您的恩呢？凌空乐了，说这么办吧，人生在世没有不求人的时候，倘若老僧遇上为难的事，我找你去，你看好不好？你帮我点忙，如果我不找你去，这事儿就算了。火玉贵对天盟誓啊，老人家，只要你遇上困难，你要找我去，我脑袋掉了二话不说，不管什么事儿，我一定替您办。这个话说完了，两个人分手了。事到今天，凌空也没找过他，但这个事儿太巧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您说这个事儿阴差阳错，今天真是老凌空找到他头上了。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儿，说话那么理直气壮？白云瑞哪知道这些内情啊？凌空知道火玉贵是有心的人，我不叫你干别的，就问你徐良的人头搁在哪儿，你给帮个忙，真哥的，你能驳我的面子吗？你当初你怎么说的呢？他有这个把握，故此直接来见火玉贵。火玉贵也不识前言呐，对待恩人呢格外的尊重。凌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是看在凌空的份上，也像贵宾一样招待，一句错话也不说。火玉贵就问呢，老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您又从公馆来的，大概有重要事情吧，有话您就只管说，凡是我能办到的。
1: 弥陀佛。
0: 火侠客，确实贫僧遇上为难的事了，咱们俩无话不谈，我不要求你干别的，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您说吧，什么事儿？看着没，我这徒弟云瑞进山想要取徐良的人头，不知道你们把这人头放到什么地方了，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儿？真要办成了，你放心，下不为例，我绝不给你找麻烦，我对你救命之恩你就算补报了，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儿。火玉贵心里一翻个，稍微又愣了一下。你看这个事儿，他真感到为难，他跟王典的关系也不错呀，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哥哥长兄弟短。

0: 而且这些年两个人形影不离，没有网点哪有他火玉贵的今天？现在网点恨开封府的人恨得都甭提了都。我再背着他不知道，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将来网点知道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简直是吃里扒外的势利小人了，我背叛了狄云峰、青松、琅琊剑呢。绿林人得怎么看我呀？这，他脸上就露出为难来了。白瑞看，握紧了刀把，用眼睛瞅他老师，心说：“师傅看见没？你现在撞了南墙了，这小子没心。”他要胆敢不帮忙，您嘴一歪歪，我拽一刀，我就把他劈在这儿。这白云瑞就讲究带打的，但是凌空呢挺沉得住气。火寨主，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有点太叫你为难了？不，老人家，当初我怎么说的，今天我怎么办，您就别管我多为难，是您的话我一定得听。您不就是为人头吗？啊，实不相瞒，后山仙人洞那是假人头，那是个幌子，用蜡做的，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那里边布满了机关小险，地下全是绝命坑，掉下去都活不了。真人头不在那儿，但搁这个地方可挺难拿呀。您看这聚义分赃厅没有一座高台，高台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正中央那两扇门是活动的，开开那两扇门就是墙，墙上有个暗壁，也是门关着，给那门开开，有个地道通到后面。这地道下头有一个小笼子，徐良的人头就在那儿搁着呢。这都是网点的主意啊！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屏风门一关，墙上的暗门再关上，谁能想象的这人头在那儿搁着？而且那块儿一天一晚上也不带离开人的，谁能进去偷这人头呢？谁也做不到啊！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儿。您叫我帮忙，恐怕我难办到啊！当着王典的面，我怎样下手呢？老人家，您说，如果需要我翻脸，我为了报您的恩，宁愿我死，我也得办。
1: 阿弥陀佛，行，够意思，够朋友，你能把实底告诉老僧，我就感恩不尽。冲你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恐怕你帮着下手不是容易事儿。我也不能叫你为了我而得罪王典，那就强人所难了。好吧，我把话问清楚就得。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你就甭管了，告辞了。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云瑞紧跟着。火玉贵一把把凌空给拉住了，恩人呐、啊、那您的意思是非得盗徐良的人头？当然了，迫在眉睫，非盗不可，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儿。哎呀，是方才我回来，王典还领着众人议事，恐怕这一晚上他们离不开分赃厅啊，那老有人，您怎么个道法？除了走屏风门之外，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啊，恐怕您办不到啊。哎，这个你就甭管了，多谢啊，咱们后会有期。你放心，你对得起我，我就对得起你。火玉贵不敢多问，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凌空和云瑞头一晃，飞身形上墙，跳到院外。安下火玉贵咱不说，咱单表这师徒二人离开火玉贵的家，到一片密。

0: 林里头，云瑞就问师傅，那么现在你相信他说的话？
1: 相信，这个人绝不会骗我，
0: 但愿如此。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
1: 孩子，这就要看你的了，
0: 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呀，说大话的是你呀，取人头的事儿也是你呀，为师子能给你打帮手，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这个
1: 师父，我有个冒险的打算，
0: 看来现在暗中下手已不可能，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您看行不？
1: 跟为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看看你小子学这能耐用得上用不上。
0: 好，你就大胆这么办，不行有为师给你帮忙。遵命。这白云瑞这小伙子真横啊，
1: 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起身赶奔前的厅。
0: 现在的天气正是三更三点，山上除了大厅这块灯火辉煌，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静悄悄的。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脚踏瓦笼，身形扶好了，往下观看。
1: 可不是吗？
0: 半世风王典还在当中这坐着呢，往大厅里看仍然有二三百人，商议什么事儿呢？七月十五人头大会，如果这些高人来了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怎么招待，什么样人，用什么接待的方法，正研究这些事儿。因为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王典请的人也太多了，其中广成了名的侠剑客就不下一百余人，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你稍微有点不周到，叫人家挑了理，往后就不好办了。他们在这听了听，与徐良人头的事没有关系。云瑞轻轻地请示老师，我可以行动了，可以马上去办。哎，白云瑞不管凌空了，飞身行跳到院外，转身往前走，就赶奔聚义分赃厅的正面。在门口这二鬼把门，有俩站岗的。白云瑞一看呢，这俩这个头可不小，就像哼哈二将似的。因为太晚了，这两个人有点困了，别看在这站着，一个劲儿有点打瞌睡。云瑞抓紧这个机会，到了左面这个人身后了，抬头一看，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他把掌中金丝龙鳞闪电劈一横，哎，把这位连帽子在头发给薅住了。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右手一推，齐刷刷把人头给切下，哭痛死尸栽倒。对面那个打了个机灵，哎，那意思怎么回事，什么声？还没等看明白呢，被白瑞一刀就刺进前心，那小子也死了。与此同时，云瑞噌往里头一纵，就跳进中平大厅。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谁注意这个呀？白云瑞抓紧这机会跳进来之后，把掌中的人头一晃，对准座上的半赤峰王典，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王典低着头正跟朱亮大伙议事呢，听外头有声音不对，仰头的一看，蹦起个小伙子来，是一扬手，一个东西奔他来了。王典吓得魂不附体呀！啊， 甩脸闪

0: 转身往后一躲，这人脑袋没砸着他，正砸着后头的屏风门上，啪哗，把屏风砸倒。由于云瑞用力过猛，不但把屏风给砸倒，把墙上那两扇暗门也给砸开了，咵，往左右一分，白云瑞浑身都是胆呐。说时迟，那时快，人头出去，他身子就动了，跟着这人头，嗖这一声就窜进暗门。这下大厅可开了锅了，哇！飞人啊，飞进一个人来，进去一个人呐！单说白云瑞，肉一下跳到里边，猛击夺速之法。他进来用眼睛一看呢，墙壁上有灯，迎着面是张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个笼子，里边正是一颗人头。他就明白这人头肯定是真的，就是我徐三哥的。成功不成功就在此一举。伸手的提起人头，转身就往外走。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着镜子里失落的我，为什么你会那么的难过，反复问着自己对错，泪滴又清洗我一遍遍模糊。

0: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一定要让学长知道。
1: 为什么我谈恋爱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你呢？你都没有交女朋友啊？
0: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长大。
1: 你干嘛？你想追我？
0: 你说呢？

0: 爸爸就掉了。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1: 什么心理准备啊？
0: 那就表示。我连你也一起不要了。

0: 交往的陈宝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又势利眼的女孩。
1: 因为我只能跟有钱人交往。
0: 你根本就爱做人。
1: 我就是喜欢有钱人，怎么样？
2: 从来没有想过这三年甜蜜的回忆，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痛。原来认真谈一场恋爱，竟然会让人这么难过。如果是这样，那我再也不要认真谈恋爱了，再也不要了。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要说咱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那是源远流长，有说不完的故事，是道不尽的史话。咱们就说这大周朝800年的江山，到后期春秋战国时代，那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之乱，互相厮杀，最后谁胜了？秦始皇胜了。这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秦王朝。由那天开始，中国皇帝这俩字儿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始皇嘛，第一个皇上。可这秦朝没统治几天，没过几天消停日子的时候，又出来俩人，一个项羽，一个刘邦。这俩人听听堂堂整起来了，把个大秦江山给搅乱套了。后来项羽败了，刘邦胜了，就建立了大汉的400年江山。到了东汉的末一帝汉献帝刘协这一代，这汉朝一琢磨，我们都做400来年了，没啥意思，行了，这皇上不当了，汉朝不干了，黄了吧。哎，黄了，就变成了三国，就变成了魏蜀三国鼎立啊。打的是乌烟瘴气，你争我斗，拼的是鱼死网破，到最后是三国归晋。这大晋朝建立了，大晋朝分西晋东晋，后来划南北朝16国，结果就在咱们中华大地上有

六个国家成立了。这十六个国家就有十六个地盘，十六个皇上。这十六个皇上各有各的姓，各有各的心眼，各琢磨自己的心事，都想把它统一了，自己吃独头的，自己当一把手。这十六个皇上这么多干嘛呀？啊，十六个总经理，十六个董事长，受得了吗？所以都想当头子，头号皇上，把你们都打败了，都归我。你说这国家它能太平吗？战火硝烟四起呀、啊！就在这十六个国家里边，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北周。这个北周建都在长安，第一个皇上是孝敏帝，第二帝为明帝，第三帝皇帝为武帝，第四帝是宣帝，这个宣帝叫宇文赟。咱们这个故事就在这宇文赟这儿开始。这个宣帝宇文赟，他不愧叫宇文赟，怎么的？天天是晕头转向啊，他喝的发晕，睡的发晕，朝纲让他治理的晕晕乎乎，整个就是一昏君，成天什么事儿也不干，吃喝玩乐，捎带到外边偷了去嫖去。你一个皇上，一国之君，连个人样都没有，成天喝的晕头转脑，带囊抛松。有时候喝醉了上朝堂，往那龙椅上一坐，大臣们跪在底下汇报工作，汇报一半的时候，就听那上边这睡着了。你这皇上这国家能好吗？好在呀、啊、这个宇文赟的皇后正宫娘娘叫杨丽华，这个杨丽华这个女人很能干，有头脑有思想，处理事情还公正，敢说敢为敢做，敢说敢做敢为的女人避免不了就脾气暴躁。这杨丽华要跟你说话三句你要听不懂她就急，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就这么做。所以大臣们呢也都很怕这杨丽华。那么这宇文赟一见到自己这正宫娘娘就开始发晕。这宣帝有点惧内怕老婆，因为杨丽华很有正事，那是一个女强人呢。这皇上和娘娘也好，就跟咱们老百姓这两口子似的。你看有的这个家庭，这个男的在外边牛气咔咔的往哪一撂三响，你回头再看他那媳妇儿温顺听话，你看那个女的在外边一撂三响咔咔的，你回头再看他那男人温顺体贴一点都不响。哎，就这个意思。你要两口都刚硬那坏了，非打起来不可，那就得一柔一刚。这个宇文赟呢见着媳妇儿就哆嗦，那么杨丽华就越发的说了算，整个后宫杨丽华是一手遮天，他由后宫遮天遮遮的，他感觉到不够劲儿，就慢慢的又遮到前院去了。前院是哪儿啊？朝堂啊。这个朝中啊，这杨丽华也当半大家，说那半拉谁当？是不是皇上宇文赟呢？不，当不了。那半拉是由杨丽华他爹杨坚隋国公来当。这个杨坚是世袭的隋国公，老杨家的先辈，跟这北周的开国皇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下了北周帝国。你敢传到了宣帝这一代，那么杨坚就把自己的女儿杨丽华嫁给了宣帝，女儿成了皇后，那么自己呢是隋国公，也是国丈。可这杨坚万没想到啊，这个宣帝吃喝嫖赌抽人风，不理朝政，

0: 整个是一昏君。杨坚很是伤心呐、啊。这样的昏君执掌天下，国无宁日啊。他就跟自己的王后孤独氏商量，这个孤独氏可是大家族啊。这个老杨家和孤独家，那是北周帝国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那是两股势力在支撑的北周帝国。所以他就跟自己的王后孤独氏说，没想到宣帝无能啊，这样的皇上只能是让老百姓遭罪。不行，我得管呐、啊，我得多操心呐、啊。你看，一管一操心，这一管一操心，他就得网络人。他这一网络人，就形成了一个杨氏集团。那么这个杨氏集团也就把持着朝纲。也就是说，一切大事小情都由杨坚来说了算。那么北周帝国这些老百姓、文武大臣一来二去，是只知道杨坚、隋国公，而不知道宣帝宇文赟。这个隋国公杨坚也就真就把这个宣帝给整晕了。皇上说了不算呢，那么杨氏掌握了朝纲，所以啊，这位宣帝宇文赟就破罐子破摔，心里琢磨就这么地吧，愿意怎么遮就怎么遮吧。左六我也说了不算，我说那话呀，就像放屁一样，不好使。我呀就愿意玩就玩，我愿意乐就乐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是和非。这时间一长，他就有点腻了，心里琢磨，我这皇上做的什么意思，我干脆我辞职，我不干了，我找个地方养老去，省着我在这个后宫里成天看杨丽华的脸，到外边看你杨坚的脸。我呀找个清静的地方，我退位。就这么样，这个宣帝宇文赟22岁登基做皇上，就干了一年就退位了。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自己8岁的儿子周敬帝。这孩子才8岁，孩子你过来，这回你当皇上吗？你坐在那龙椅上，因为你才8岁，你什么也不懂啊，是非不明，记住，难得糊涂啊。你因为啥也不懂，什么也不明白，你就不知道看人脸色，你就不知道生气，你就不知道好与坏，你就胡了八嘟的天天在那儿坐着吧。爹，我走了。他把8岁儿子整到皇帝宝座上，他自己当上了太上皇，自称为天元皇帝。我当天元皇帝，我当太上皇啊，这回没人管我了吧，这回我不用看你们老杨家妇女这脸吧。这个宣帝一退位，他儿子一登基当上皇上，这个杨坚他们家的势力就更大了，大的就没边了，满朝文武都是老杨家的人。所以这个宣帝宇文赟也就更说了不算了。这时间一长，在这个宣帝宇文赟的身旁有个宦官，这小子姓于，叫于吉。这个于吉就跟这宣帝说，皇上啊，您可是一国之君呐、啊、现在咱北周国谁还能知道您呢？老子打下的江山不容易，来之不易，您说您被老杨家这妇女欺负的大气儿都不敢喘，您能对得起祖上吗？
1: 那我怎么办？您是一国之君呢，您可以昭告天下，您名正言顺的可以把老杨家除掉，踢去这绊脚石。这是宇文家的帝国，不是他老杨家的。小点声。
0: 这宣帝一瞪眼珠子，你可千万小点声，这寺外都是老杨家人，我除掉人家杨坚

我除掉他们，我拿啥除啊？啊，我手中我啥也没有啊，我连根烧火棍都没有。人家老杨家拥兵自重，把持朝纲，到处都是人家的人。万岁，您别着急，奴才有一招。您现在不太上皇吗？你摆一桌酒宴，把这个杨坚请来喝酒，我在这寺外埋伏刀斧手，只要您一声令下，先把杨坚绑起来，啊，噗，斩喽！擒贼先擒王，先把他杀掉，一切就不了了之，一天云彩全散。宣帝一听有门，对呀，当断不断，必遭其乱。现在我都被整到这种程度了，哎，我能不能出啥事儿？万岁呀，你要不杀杨坚，日后准出事儿；你要杀了杨坚，什么事儿没有。此言怎讲？你不杀他，这个杨坚将来得把北周国变成他老杨家的，他会篡位登基坐殿的，那时候就完了。宣帝一琢磨，言之有理呀，好，那咱们就除掉这个杨坚。就这么样，他选了大大小小40多名宦官，这些太监们都练过两下了，都是年轻的，有把子力气。他知道这杨坚可不好惹呀，他又选了这么几个御林军的死党，都带着家伙，就在他的太上皇宫就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这些刀斧手们全都埋在两厢，隐藏在屏风的后边。这就给杨坚派去人通知他来过府饮酒，太上皇找啊，这得去啊。杨坚就准备动身，就在这么个时候，家人登登跑进来了，回禀老爷，内廷大臣郑毅求见。哦，赶紧请。外边内廷大臣郑毅来了，这个郑毅也是朝中的重臣，主要管内廷之事。他见着杨坚面带惊慌，隋国公啊，你要干什么去？太上皇请您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呢。我跟您说吧，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太上皇要对你下手，他身旁的宦官给他出主意，说要铲除你，你可千万不要去啊！我得到这个消息十分的准确，我怕你先行一步，我就急急忙忙来通风报信。啊！杨坚一愣，拿现在钟点计算，有5分钟没言语。他心中在琢磨：宣帝呀，宣帝呀，你要对我下手？明白了，你是看我杨家势力太大了，是怕我将来篡位夺权。如果没有我老杨家这么日夜操劳，这北周帝国还能存在吗？我哪有什么想篡位的心呢？我是一心的想把北周帝国繁荣昌盛起来。你误解了我，听了小人之言。这一下子杨坚寒心了，本来他没有别的心思，一心为着北周帝国日夜操劳，事无巨细都得亲自的去做，可因为这宣帝这么一个举动，杨坚心里琢磨呀，这样的君主我保他何用。就由这儿开始，杨坚这心里头有了那么点想法。什么想法？换日月，更国主。可他打过愣神来，一琢磨眼前这个事情，我去不去？不去，这个宣帝起疑心，更得琢磨我有什么野心。

0: 我如果去很危险。也罢，我看他对我如何。多多感谢郑大人，我呀不怕什么，你放心好了，他太上皇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子。这个杨坚昂首挺胸走出府门，而且还不带卫队。说杨坚怎么这么大胆子，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杨坚呢遇事不慌，胆大心细，这人是个刚强的汉子，做事又非常细腻，所以他前思后想，已经品透了宣帝这个人了。我到那瞪眼珠子，我看你把我怎么样，他已经把这宣帝呀吃透了。你是喝了点酒，这个劲儿来了，这个意思上来了，这胆子也来了，可真要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也不敢。所以这个杨坚敢赴宴，他吃透了宣帝的性格。第二个就是杨坚在临出门的时候，他一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王后原配夫人孤独氏。这个孤独氏这个女人可太厉害了，非常的聪明，那是绝顶的聪明。微微一点头，什么也没说，杨坚转身出去了，上了大轿，起轿，一个卫队也没带，就带了几个随从。这个大轿杨坚告诉要慢慢往前走，不要太快。这个大轿就慢慢慢慢的往前走。正常来说，由他的随国公府到这个太上皇宫，那也就是20几分钟的路，这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这就来到了太上皇宫。这个太上皇宫啊，两边是金瓜武士列队排开，高大彩棚上边悬了宫灯，鼓乐喧天。这个大轿就来到院中，直接来到大厅上，随国公上前见礼。由于是国丈，世袭的随国公实掌权派，那是有制度的，他见皇上可以不跪下，只是微微弯腰十倍。这里给太上皇见礼了，哦，赶紧赐座，赶紧赐座。这个宣帝啊，就拿着眼睛看着杨坚这脖子。这皇上两眼溜直，为什么看杨坚脖子呢？他找那刀口呢。一会儿我在哪儿下家伙？哎，好像这个杨坚这脖子有点欠缝了，有点冒凉风。老小子，你把我欺负坏了啊！好家伙，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啊！今天我就是把你送到阎王爷那儿，跟阎老五打麻将去吧你呀、啊！哎，他没啥事，来溜直看着杨坚，杨坚大大方方往那一坐。这时候，这个宣帝拿眼睛一溜，一看这个隋国公没带卫队。隋国公最近身体可好？托太上皇府，身体一点毛病没有。啊哈哈哈哈哈哈！不但没毛病啊，而且这身体啊，越来越棒。十个八个的进不到我身，
1: 十个八个，喂喂，
0: 太，我的妈呀，十个八个的进不到他跟前儿。宣帝一琢磨，就我这体格子，300也不扛他揍。这个杨坚确实长得魁伟啊，四方大脸是两道剑眉，鼻直口方，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那是文武兼备。宣帝琢磨，十个八个，我这埋伏好多人呢，来请。这个宣帝端起酒杯，准备是追杯为令，这叫斩杀杨坚。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这个宣

0: 帝宇文赟，就这太上皇就把这杨坚请来了，要杀杨坚。他把这酒杯拿起来，刚要摔杯为令，就在这千钧一发，无巧不成书，这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回禀太上皇，现在孤独王后带领3000铁甲军已把咱们的太上皇宫给围上了，说有急事要见。
1: 一位万岁，他这个
0: 宣帝宇文赟呢，脑袋嗡一下子晕了。这是个昏君呢、这个宣帝只打登基坐殿，别看一年多，干尽了坏事儿，不但治国无方，他刚一登基前斩杀大臣，杀了不少有功之臣呢、要不是杨坚极力的阻拦，他都得弄得朝堂无人。大臣们寒心呢，没有不恨他的。后来这个皇后杨丽华挺身站出，作为一个后宫的执掌者，他极力的挽回了后周的朝廷腐败的败局。可那个力量也不是大，他必定宣帝宇文赟是皇上，虽说这个杨坚把持朝纲，他得有尺度，很多事情不能太过越权。你看这位宣帝宇文赟22岁当皇上，当了一年就退位，把自己8岁儿子扶到了皇上的位置，他当太上皇那就是吃喝玩乐。他之所以今天要斩杀杨坚，就是想把这杨坚这绊脚石给他踢开，因为他感觉到杨氏集团的势力太大了，威胁到他后周的朝廷。可今天刚要举动，外边把门的来跑进来报说，这个杨坚的老婆孤独王后带领3000铁甲军把他的太上皇宫给围上了。这什么意思？谁杀谁？说孤独皇后怎么来的，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杨坚临赴宴的时候不对了媳妇使了一下眼色吗？这两口子心有灵犀一点通，孤独王后马上就明白了，所以前脚丈夫一走，他这边就把这王府的护院3000铁甲军召集在一起。为什么这个杨坚在这个道上让这个大轿慢点走呢？他知道那调兵啊得一会儿，别去快喽，我去快喽再让这个太上皇把我宰喽。我慢慢的走，我等，因为这调兵有个时节，把这些兵聚齐之后秘密的开到太上皇宫的左右埋伏起来，我一进去他们立刻把院中包围，那么下一步就看我这王后怎么说。这是两口子定了一个计，虽说没用语言表述，但是一个眼神就代表了一切。外边铁甲军围上了，这个宣帝宇文赟晕了，怎么事儿？为什么围我太上皇宫？这时外边的孤独王后由外边走进来，给太上皇见礼。太上皇啊，我得到一个情报，说您请杨坚前来赴宴，有5名刺客想刺杀你们二人，这个情报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来护驾，我带领3000铁骑军来保护您来了。保护啊，谁刺我这个就说不上，反正情报很准。亲啊，那好吧，给我查查。哗，前后左右查，这都演戏呢。好了，散了吧，散了吧，别吃了，提心吊胆的。孤独王后撒了个谎，实际她是来保护自己老爷们回去。这杨坚就大大方方的由太上皇宫回到自己的王府。他这一走啊，那个太上皇那宇文赟就在这屋里破口大骂，明白了， 你哪是什么

来保我来了啊？哪有什么刺客？你是施了一计，把你老爷们救走了。莫非说我杀杨坚走漏风声？好，你等了，早晚没有会不到的庆庆，你杨坚是非死在我手不可。单说杨坚回到家中，心凉了半截儿。哎呀，这太上皇要杀我，我为江山社稷操碎了心，都白了头了。好，你斩杀别的大臣，斩杀到我杨坚的头上了。看起来这个皇上，我不能让你当文登了，我不能让你当消停了，让你坐在皇上的位置啊，老百姓遭罪呀、啊。所以杨坚就抓紧的联系哥们儿、朋友、帖子，这个势力就更加的庞大了。他暗中在准备。不过那天去喝酒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这个宣帝宇文赟。他发现呢，这个宇文赟呢，印堂发暗，两腮无肉，太阳穴都瘪了。你想啊，这个太上皇这宇文赟，养了多少粉黛啊？他成天吃喝嫖，那身体早已经垮了，说话气儿都短了。那么你敢杨坚看在眼里，想在心中，知道这人呢，活不多久了。可叹我那姑娘嫁给了他，当初我怎么就看走眼了呢？这杨坚站起来，冲天一作揖：“武帝呀、啊，对不起了，我杨坚就要下手了。”这武帝是谁呀、啊？就是宣帝宇文赟的父亲，周武帝。这个周武帝那是个明智之君呐、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扩大了北周的地盘，而且对百姓也非常不错。周武帝有个最大的举动，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叫灭佛行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在周武帝时代啊，这个时节的中国，这个佛教是大兴啊，遍地都是庙，遍地都是观，满街跑的都是和尚老道，大伙儿纷纷出家。哎呀，那盖观盖庙那得费多少钱呢？大兴土木建设，这个周武帝一看，这老百姓都不务正事儿，怎么都跑那儿当和尚当老道去？另外，念经、化缘、老道炼丹，老百姓求长生不老，和这家伙香烟缭绕的。这个周武帝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行，劳民伤财这玩意儿，这整过火了有点儿，这干嘛呀？这是下令把全国的庙给我拆了，把和尚都给我整回家去，强令他们娶媳妇儿、繁衍后代，把那老道都给他整家去，都给他娶上媳妇儿、繁衍后代，哗！这全国就开始收拾和尚老道。这家伙收拾的滋哇乱叫唤，毁经书、烧经卷、砸庙堂、推佛龛，你反这么说吧。就在周武帝时期，这严令不许信佛教、道教，一时之间全国禁佛禁道。这一时之间全国是遣和尚拆庙，把这些和老道全整到家乡去，还了俗了，瞪了眼珠给他娶媳妇，让这些和尚老道充实劳动力。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北周时代的灭教行动。咱们不要论这周武帝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对还是错，总而言之，周武帝的一生很英明，治国有方，很聪明个人。可是老百姓有句土话叫一辈奸一辈憨，你看那么英明个人，那么聪明个人，弄出这么个儿子来，所以一辈奸一辈憨吗？你看有的那个当爹的，哎呀，能干，大腕、大款、大喘，什么什么董事长，哪哪的博士，那家伙干的相当了不得，哎，
多粗。

反，就养了这么个儿子宇文赟。那么今天杨坚坐揖苍天，武帝呀、啊，你不要怪我，我也是为了百姓啊。那么杨坚就开始行动了，首先呢放出风去，就开始造谣，说什么天元昏暗，这个天元皇帝不就是这宣帝吗？自封为太上皇，改了叫天元皇帝，说天元昏暗，有自检羽翼，容颜憔悴，寿命不会长久。这一时之间呢，这京城啊，大街小巷，长鞋的、卖煎饼的、茶馆里说书的，叮当当当，酒饭茶肆就开始宣传，说这个宣帝活不了多久了，也就几天事儿。他印堂啊都开了，说后脖梗都欠缝了，哗，这天下就传开了，说宣帝活不多久了，这事儿也传到皇宫里去了。这个宣帝宇文赟一听，怎么的？说我活不多久了？啊？谁说的？就凭我这体格子，再活一个月没事吧？啊？你看我这体格多棒啊！我才20来岁。为了证明我能活得长寿，明天我开始大补，我补锌、补铁、补钙。现在不全民缺钙吗？啊？我补完了，我让你们看一看。这就开始补上了，这一补啊，哎呀，你再看宣帝的身体，崩，死了。要不说没啥事儿，别瞎大补。这现在有不少产品，这么能补，那么能补的，补出多少事儿啊？这宣帝不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吗？是不是各位？所以呀、啊，补的时候要对症再补，别盲目的补，一浪费钱，二有危险呢、啊、各位呀、啊。那么这个宣帝死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吃了一种奇怪的药死了。这个到底怎么死的真相，历史学家没有把这个谜周开。有的说是杨坚指使人做的，有的说他就是得了疾病病死了。总而言之，他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团。这个宣帝一死，这皇上才8岁呀、啊，小皇上周敬帝，那能处理国事吗？怎么办？由于宣帝死的突然，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这个杨坚来到了八宝金殿。这时候，内政大臣郑毅宣布了皇上死亡的消息。第二个又宣布了一个消息，说皇上临终之时嘱托让我传达个口信，拜托隋国公杨坚执掌朝纲，做辅政大臣，帮助皇上治理天下。这个消息一公布出去，连杨坚自己都感觉到吃惊。可这时候那个内政大臣郑毅一眨巴眼睛，暗示杨坚，你不要多吱声，这条消息绝对是假的，咱们两个是密友啊，你不总想废了这皇上，自己执掌朝纲，将来登基坐殿吗？我帮你个忙，你杨坚将来当上皇上，绝不能亏待我郑毅。所以这个是郑毅假传遗诏，暗中推波助澜，推了杨坚一把。杨坚一下就心领神会了，谢主隆恩。就这么样啊，这个杨坚就作为辅政大臣来帮助这个8岁的小孩子皇上来治理这国家。第二天就宣布由这杨坚隋国公变成了隋王，这回啊当了王了，这个王离那个皇就不远了。可有一点呢，杨坚知道不能轻举妄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宇文家族势力庞大呀，这个宣帝虽死，他那几个哥哥弟弟还在外边都封王拜相呢，手中都有兵权呢。真要如果

我把这事儿整砸了，自己都有生命危险。现在我借助辅政大臣的势力，抓紧把朝廷的权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把所有朝臣都变成自己的铁哥们儿。由于这个正义假传一诏，暗中推波助澜，帮了杨坚一把，使杨坚做了辅政大臣，所以他对这个正义是绝对的信任。没什么事儿，就把正义请到家中，两个人开始秘密的计议。正义呢，深知道杨坚的想法。隋王爷啊，您要想登基，首先要铲除五大王啊，就是宣帝那几个哥哥弟弟，他们现在在外边都是王爷，自己有封地，自己有军队，得想办法把他们一网打尽。然后您就把小皇上往下一抬，您就一坐就完了，百姓们也相符。哎呀，正义呀，此事可不是个小事啊，弄不好引火烧身。这几大王爷全在外地呢，我怎么把他铲除了？我有一个办法，您呢，就说不想做这辅政大臣了，您想来一个五王辅政，把这些王爷全请到京城，说咱们大伙儿共同来帮助小皇上。哎，谁不愿意说了算呢？这几个王爷一来一进京都，这天下是咱们的，晚间就给他一股脑的全抄了，不就完了吗？此事可行吗？可行啊。那您可得周密好了，您放心吧，隋王，您就交给我。这正义啊，很有谋略。第二天，就以皇上的名义和隋王的名义，就下了一道圣旨，请外边的五大王爷一起进京辅政。这圣旨上写的非常明白，说五大王爷你们进京，日后咱们国家有什么大事啊，税务的事啊，土地的事啊，计划生育的事啊，都由你们五大王爷来决定，你们说了算，举手通过咱们就定板，你们到京都来辅助皇上执掌国家。这就发出去了。这外边这五个王爷啊，接到这假圣旨，这就是假的，正义偷摸发的。哎呦，哦，这隋王现在一个人辅政，这多危险呢，这小子一翻脸，这天下可就姓杨了，这就不是我们宇文家族的了。让我们进京都一起辅政，好事好事啊，绝对好事。那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啊。嘿嘿嘿，好，走。全来了，带着护卫队浩荡荡的开进长安城。这边杨坚命人是热情款待，马上就招待安排行义公馆。那行义公馆的后院都有地窖，那地窖里都藏着军队呢。因为这个王爷住在这儿，他这个院里的安全由人家的护卫队把守，说外边全是护卫队，你要往里头打，轻易打不进去，怎么办呢？哎，这个杨坚就想了个招，事先就在他们公馆的后院挖这个地窖，把这铁甲军200来名都藏到里头，单等半夜子时一声号炮，这个铁甲军就在地窖里杀出来，就在他院中炸开花。这招想的多绝呀！这五大王爷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住在公馆里。当天晚上，隋王杨坚命人送去美酒，送去山珍海味，而且还派歌舞班子给他们表演，这是连蹦带跳，连打带闹，闹到半夜子时，就听京都长安一声号炮，

0: 就这一声号炮刺破长空，震动了大地。这一声号炮带了一个隋朝帝国的出现。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武圣张三丰来到草庐外的一看，来了官人好几十号，为首的那小老头正是皇宫大内一等侍卫，江湖人称八部登空碎心掌，叫满飞，满的人。这小子横在后头，铁爪神鹰云飞，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张三丰见过他，他过去来过。武圣人假装想不起来了，他来到近前，武圣，哈哈哈，还认识我吗？看着面熟，想不起来了。我叫满飞呀，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八部登空碎心掌。哦，无量天尊，原来是满大人。哎呀，小道不知各位光临，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哎，老圣人，您太客气了，这个我们来的鲁莽，望求老圣人海涵，不敢得罪。各位，听说各位公务甚忙啊，怎么得暇来到我的武当山，来到我小小的草庐啊，所谓何故啊？老圣人，恕我直言，我们也是为了公务而来，这大概您是不清楚，我们正在奉旨追捕一个逃犯，他是个出家的道士，叫贺昌星，还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叫月亭，这月亭就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要犯，怎么抓也抓不着。后来我们的弟兄探听了，说有一天他们进了武当山了，好像就到了您这

你，哎哎，怎么回事？说话吞吞吐吐的，直说。哎哎，您别生气啊，有人亲眼目睹进了您的草庐了，是您的小弟子开门把他们让进去的。另外，这几天来我们的人在周围观察，进去可就没出来，那就说明这几名逃犯在您这儿呢。哎喂，老丈人您可听清啊，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也可能他们花言巧语蒙蔽武上，您不了解内情，误拿他们当好人就把他们收留了。今天我们把话说清了，恳请老圣人高抬贵手把他们交出来。是吗？你说那人叫什么？贺长兴，还有个小孩。还有什么人？还有一个就是丐帮的三当家的叫袁明，还有云南双侠，一共大人孩子五个人，我全没见过呀。大人，是不是您这情报不准确？老上人，非常准确，不会带错的。可能您了有什么顾忌，您不乐意说，这是千真万确。别传，满妃，你怎敢信口胡言呢？凭我的身份，我能骗你吗？另外，我这草庐之中门户也多，也备不住他从前门进去从后门走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这儿没有。走吧。我满妃把脸往下一沉，老上人，咱可水贼过河，甭使狗刨。那么我尊敬您，您是老前辈，您是练武的圣人，换句话说，你也是个普通的百姓。我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我吃的是这碗饭，专管捕盗捉贼。那可讲不了说不起了，既然您不承认的话，我你要干什么？你敢动武不成？哎，不不不，动武我不敢，我要搜查。您不能拒绝吧？看着没，龙鞭信票。什么叫龙鞭信票？证件拿出来，搜查令。武圣看了看，哈哈哈，哈哈哈，我惹不起你们。既然你们是奉旨而来，那你们就搜查吧。好，来人，门户开放。拆门开开了，各位请吧，搜吧。哎，我是蓝月。有个四品侍卫蓝月从旁边过来了。大人，你到里边看看去。啊，喂喂，蓝月一听腿肚子都转筋了，我的妈，让我看看去，我进去还能出得来吗？他进去。是，我进去。您等一等啊，您别太着急，我得琢磨琢磨先卖哪条腿。可大伙一听这泄气，吓得不知卖哪条腿了都。满妃一琢磨，我们是官人啊，这叫张三丰多笑话。我们怎么那么贪生怕死？我带头进去搜，随我来。十几个拿刀动枪闯进草庐，搜，别把东西损坏啊，别损坏东西，好好看看，好好搜。那草庐不大，十了间房，进正房屋一看，客室，往里头一瞅，念经的地方；往这屋一瞅，也是客室；往后头一看，经卷库，全是道德经。那边是伙房，大灶，那边是小绕道住的地方。没有吧？搜了六遍，

0: 乎是底儿朝上，一无所获。回来了，大人，没有，影子都没有。嗯，没有，怪事儿，这情报相当准确，他怎么能没有呢？他把手下一个人叫蓝田的叫过来了。蓝田是干什么的？坐探，在武当的坐探，二老便。这位专门在这蹲坑查看一切的，问蓝田：“你看准了吗？”“
1: 看准了，不带错的。”
0: 进他这儿来
1: 啊！
0: 我瞪眼看见的那小老道开的门，一共五个人，不带错的。出来没出？
1: 没出来，我眼睛都没眨嘛，瞪眼看着，没出来。再搜，
0: 又搜了两遍，没有。正这时候，张道也不干了：“武良佛，我说各位大人，有点过分吧？啊，一二三四五，哎，你们搜了几遍了？几遍？我查了七遍了，什么玩意儿搜不出来？你们莫非还要拆我的房子不成吗？是不是故意为难贫道？哎，那不敢，不敢，不敢。哎，好吧。”老圣人，多有得罪了。我们没说嘛，以公治公，既然没有呢，也算了，也说明您的清白。对不起，对不起，改日赔礼。撤，撤，撤，撤，呼噜呼噜呼噜，
2: 都走了。
0: 张道爷目送着他们，一直瞅他们拐过山环。武圣这才回来，关上柴门到里边，告诉小童子去。把他们请出来。哎，时间不大，这几个人乐呵呵出来了。老圣人，老前辈，免免免免，坐坐坐坐坐，哈哈哈哈，都叫贫道给打发走了。不过有一样啊，他们去了还得回来。嗯，回来我也不怕，我要做好充分准备啊。哎，你们在这待着可千万别动。外边有官府的眼线，明白？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七天了没回来，没事儿。派小老道一打听，周围没人，张道爷这才放心。不明白他们在研究什么呢？可正在这时候，袁三爷一看，我老圣人，我们住的这儿多余了，另外我们丐帮还有不少的事儿等着我呢，我打算回去了。贺道爷呢，和小月亭就算留到您这儿了，我们也放了心了。二侠，咱们起身吧。他们要走可不没事就得走呗。张三丰点头告诉他们多加留神，您放心，没事，出了您这门抓住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三个人走了。当然了，贺长兴领着小月亭送到院里头洒泪分别，难舍难离啊。一瞅他们走了，二人回来，张大爷一琢磨，在这住着也不保险呐。他们这次来了五六十人，下一次可能就来个五六百人，我这小小的草庐能行吗？最后决定叫小老道手把这儿，我们走，再跟他用手一摁机关，他坐的这张床啊，唰啦一转个，往床下一看，黑咚咚的地道。长兴啊，带着月亭，咱顺着下去，跟着我溜达溜达。哎，点着灯笼下去了。哎呦，这里是地道，曲曲弯弯，跟着往里走吧。有的地方高大，有的地方得低着头。月亭讲这地方还挺好玩的，拐弯抹角走来走去，能有一个多时辰，两个小时往上坡上走了。等再出来，豁然开朗，就到了武当最大的庙宇紫霄宫。紫霄宫啊，是圣人张三丰创办的，这座大庙是金碧辉煌啊。在这里边，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 都算得

0: 个1000多号。一看当家的来了，大家列队欢迎。老当家的，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啊？来来，长兴啊，带着乐平跟我来。到了紫霄宫后面，贺长兴一看，我也是出家人，人家也是出家人，我那清虚观跟人家比，赶上人家厕所都赶不上，这太大了，这家伙，气势磅礴呀，令人羡慕。哎，据说是武圣人当年创办的，耗费了多少心血才值了这么大的家业。我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呢？心里这么想着。等到了内室，张三丰告诉让贺长兴换衣裳。贺长兴别看是老道，穿的是农民的衣服，现在没换道装，现在得换了。连小月亭找了一身顶小顶小的小道袍也穿上了，穿俗家的衣服在这里他不好看，另外离多远多少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穿都这一样的衣裳看不出来。最后张三丰一琢磨，我说出话去我就得算数，现在小月亭是我的传人，就是我的弟子，我得举行隆重仪式，举行收徒弟的典礼。第二天撒下玉碟，那叫玉碟呀，凡是武当山12下院所有的老道有身份的人全都赶奔紫霄宫。这家老道泛滥了，12下院的人再来了能有好几千号，出来进去全是老道，4大真人12大弟子衣冠楚楚来见武圣。张三丰让他们坐下跟他们说了，你们听着，我宣布一件事情，这个孩子名叫月亭，乃是岳飞岳鹏举的幼子，我已经发誓了要收他为徒，做我门户的传人，你们记住了吗？啊，无量天尊，弟子记住了。明天开始就举行拜师收徒典礼，下去准备，务须隆重，扎实。书说简短呢，哎呦，到了第二天，好家伙，紫霄宫开了锅了，高大彩楼，这些老道全换了新衣服。贺长兴、小月平沐浴更衣，再看武圣也换了法衣了，平常穿的青布道袍这是换了，光彩照人。再看这些老道手拿法器，高念道德经，钟鼎齐鸣，歌声悦耳，显着朝气蓬勃。咱们简短结束。在大殿三清殿准备的香案，先拜了祖宗，拜了太上老君，然后烧了祭文，宣读祭表，正式拜师。张三丰往正中央一坐，小月平趴伏在地，你看那小孩也懂事，面色庄重，师父在上，弟子月亭叩拜恩师，老师我给您磕头了，嘣嘣嘣，磕了3响头啊。老圣人非常高兴，平儿免礼平身，这边来。是，小月亭过来了，你们众人看见了，这就是我的门徒，也是咱们武当的传人，尔等过来参拜。
1: 是是是，
0: 传人可了不得，跟一般什么师徒的关系绝对两样，将来也就是说武圣不在了，他就继承武

0: 不上，当家的，哎，打个比方说，这就是皇太子一样。众人赶紧过来道喜，大老道、小老道、十二真人全都过来给小月亭见礼。小月亭一看，嚯，胡子都白了，还给自己磕头，这玩意儿真有点意思啊！后来让众人全都起来，张道爷这才宣布：“尔等听着，有一件事情我要当众宣布，咱们可是自己人，自己人没有不讲的话。月平正在受通缉呀，官府正在拿他，你们知道他叫月平，可是对外不要这么说，对外还使用他原来的名字，名字叫高波，记住了吗？有人要问，收了个徒弟叫高波，你们懂的吗？记住了，哪一个走漏消息，以门规处置，我等明白。”把贺长兴叫过来了。长兴啊，你我二人也算师徒。贺长兴一听赶紧跪下了，多谢老师收留。起来吧，起来吧。长兴啊，你这个人太好了，你我赞成，但是你这徒弟跟月亭截然不同，他是我的传人，你呢也算我的弟子，从今以后我传授你们二人绝艺。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南宋绍兴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武圣人张三丰在武当山紫霄宫开山门收徒弟，收了小月亭和记名的徒弟贺昌兴。贺道爷乐坏了，这玩意儿他跟小月亭现在还是一师之徒，记名的不也是徒弟吗？贺道爷就说：“老师啊，那么今后我管月亭叫师兄啊，还是叫师弟？”哈哈哈哈，长兴，你厚道极了，别看都是我的徒弟，但你们两个人关系特殊，怎么能平称呢？哎，你是月亭的救命恩人，情同父母啊，不但不能称兄唤弟，我给做主了，小月亭要管你叫一声义父，你是他干爹。亭儿，给你义父叩头。月亭真懂事，爹爹在上，儿叩拜爹爹。哎呦，贺道爷这个眼泪掉的，孩子，孩子清醒，好孩子，就为了你我就得好好活着，为你我痛下决心好好练武，将来老天睁眼让我多活几年，我帮着你给你们一家报仇雪恨，多谢义父。这事儿定下，张道爷感动的也热泪盈眶，刚要降法牒吃素斋，古往今来皆同一理，热闹事儿都得抹抹嘴巴头，都得吃一顿。哎，还没等降这法牒呢，报事的进来，无量天尊回老人家，官人来了，要来了，来多少？哎呀，这回多了，要四五百号。嘿呀呀一片呢，已经到了紫霄宫的宫外了。再谈。呵，张三丰心说，我知道他们得有这么一手，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看来免不了今天就是一场凶杀

道。来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们都听着，做好一切准备，听我的令下，让你们打就给我打，狠狠地打，明白明白。不让你们伸手的时候切莫造次，明白。关于收徒之事要守口如瓶，不准对外张扬，我们全明白。长兴啊，你带着月平躲一躲，先到里边躲躲，我到外头应付应付。拿着铁拂尘往前走，十二大弟子，四大真人，哎，十二下院的观主都是有身份的，200多号在后头跟着。武圣来到紫霄宫的宫外，往前头一看，那400-500号人也不算少，各拉刀剑，气势汹汹。为首的有个个高的老头，大个，比张三丰能高着一头，面如冠玉，花白须髯，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别看60岁挂零了，一颗牙都没掉，刷起洁白，这人长得是真干净。身穿便装啊，扎金剑袖，肋佩长剑。后头跟着那人就太多了，张三丰一眼就认出来了，也倒吸了一口冷气。看来官方下了最大的赌注，面前站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秦桧手下一等的杀手，世外的高人，人送绰号绝命大剑，世袭的靖远侯，一等侍卫司空廖，司空大剑客。现在皇宫大内的事就他说了算，跟秦桧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文的是秦桧，武的就是他，亲自领着队来的。哎呀，道爷琢磨着，今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从容答对。唰唰，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对面来人，司空廖吗？司空廖一看，赶紧迈步过来啊，二师兄。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叩拜二师兄。免，看还师兄弟。三弟啊，你是盲人，世袭的靖远侯，一等侍卫，陪王伴驾，朝堂之上数你最红会，亲自领兵带队来这么多人，有事儿吧，二哥？哈哈哈哈，让我说什么呢？咱们哥俩还打哑谜吗？其实您的心里的明镜一样，我干什么来您清清楚楚。我就为贺昌星和月亭而来。我听说二师兄今儿高兴，大开扇门收徒弟了，收了个贺昌星，收了个小月亭。贺昌星是你记名的徒弟，月亭是你的传人，是也不是？喂，张德爷心里啊纳闷儿，怎么回事？我刚说过的话他怎么知道？莫非他是顺风耳？他会千里传音法，知道我们庙里的事儿？不可能啊，他怎么知道的？心里发慌，表面镇

0: 三弟，你说些什么？我怎么不懂？是，今天我紫霄宫有点举动，无非给人家有钱的人超度亡魂，做道场。什么收徒弟不收徒弟的？你听谁说的？什么叫贺长兴？哪叫乐亭？我一无所知啊。说这话前些时，满飞领着人来了，也是这套词儿。结果搜了半天，不什么都没搜着吗？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叫乐亭贺长兴，这是哪里话来？二哥，我服您了，铁嘴钢牙呀。我怎么问您，你也不会说的。好吧，今天我把证据摆到您面前，您承认不承认？
1: 证据行啊，拿出证据来呗。有证据，自然我就得承认了。
0: 恐怕拿不出来吧？
1: 带上来，带。
2: 道爷就一愣，转身去往对面观瞧。就见差官队呼啦左右一闪，出来四个人，中间架着一个人。这个人五花大绑，满脸是血呀，把那脸都打飞了，身上斑斑血迹，五花大绑，让人架子的拖出来了。
1: 站着。
0: 二哥，认识他是谁吗？
2: 哎呦，
0: 武圣人一看这脸变色了，心里一翻转，这怎么回事？他怎么落到人家手里头？一看谁？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曹大侠，让人家给架出来了。前些日子曹元化还在这儿待着呢，哎，不是走了吗？哎，也不是怎么叫人给逮住了，而且打成这模样，不仔细看，干脆不认识了。道爷心里一阵缩紧呢，心说曹元化呀，曹元化，你号称侠客呀，你来到我的武当山，一开始是不愉快。可是后来我盛情款待，我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你们了，莫非你把我出卖了不成吗？你要这样的话，你真不配做个侠客。
2: 剑拔弩张，
0: 气氛相当紧张了，一片白色恐怖，那些官人拽着家伙就等着司空廖一声令下拉家伙就动手。紫霄宫的老道也不示弱，把家伙也准备好了，等着武圣人一声令下，马上就打。你说这个气氛，张道爷久经大敌，心里那么紧张，噔噔噔直跳，面现从容，跟没事儿一样。三弟，这怎么回事？这人谁呀？你把他推到我的面前什么意思？二哥，姜是老的辣，我服你。到现在您还不承认，您不承认我叫他说。哎，曹元化，你怎么跟我交代的？你怎么说的？我这可有记录。你摁了手哑了，对不对？你翻不了供，你跟张三丰讲讲怎么回事。说，我二哥他全说了，你让他讲讲。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世界的事情变化多端。那么丐帮的三当家的元明，领着云南双侠，起身离开武当，准备回丐帮。回丐帮干嘛？也是有事儿。三爷就想，现在我得罪了朝廷的鹰犬，肯定朝廷这些爪牙跟我玩不了，我回去

说几句话，我后撵我回去。你说这玩意能不给嫁吗？袁三爷还不放心呢。袁化呀，多加留神呐、啊，咱把官府的人得罪了，剩你一个人孤雁单飞，多加谨慎。三叔您放心，我小明也是侠客，想抓我也不那么容易，您先行一步，随后我就到。说没事儿，说没事儿，出事儿了。要不您呢，办什么事情提高警惕、啊、没事儿，没事儿，说有事儿就有事儿，有事儿就晚了。原名杨再发先走了，这位起身奔郡州，走的半道遇上官人了。怎么那么巧，官人周围都布下卡子了，把这武当山已经包围了，飞出一只鸟也瞒不了他们。一开始一看袁明跟着，他们不敢伸手，知道老花子厉害惹不起。后来一看，呵，走单帮了啊，好嘛，你一个人下来了，不抓你等什么呢？乌噜一闯，把曹大侠给抓住了。曹大侠也不含糊，架不住人家人多呀。而且领队的就是朱一魂大剑司空亮，绝命剑客。司空亮把他带到眼前，问他怎么回事，说实话，不说打打，谁也架不住。你看那玩意演戏型的，至死不屈，在什么刑具面前不吐露实情，也有这样的，不能说没有，绝大多数受不了。那受的了，把脑骨往脑袋上一套，一起螺丝，脑袋都要炸了都。老虎凳、杠子、杏花与铁锁链子，这一折腾，把大侠可折腾的死去活来，没有办法，全都招了。人家记录在案，摁了手哑了。没这把握他能来吗？现在张三丰不承认，把曹大侠推上来了，说怎么回事。大爷心说话，我看你怎么的。曹元化，你有没有小子骨头？你能不能把我咬出去？不言语盯着他说，怎么回事，说，跟他说。曹大侠一看眼角都瞪裂了，司空亮，你叫我说什么啊？叫你说什么，你跟我怎么讲的，你怎么招的供，你就怎么说。呸，司空亮，我什么都没说呀，是我讲了一些话，我编的，我不编不行啊，你分心拷打我挺行不过呀，我就得瞎编。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贺长兴，我也没见过小月亭，根本就没来到武当山，我那叫编巴造模，没那么回事儿。你看这个证人啪呀翻了供了，司空亮给气得五官挪移，那胡子刷撅起多高呀。哎呀，姓曹的好小子，你把我骗了，到了真格的面前你翻了供了，你翻供也没有用，来人打，往死打。过了一帮人拿着鞭子棒子，你说这么一打，当着张三丰的面，你张三丰是管是不管？张三丰一听啊，行，曹元化不愧是个侠客，不管那阵你怎么说，当着面你没承认，这就够意思，这也是豁出去了。按理说我得管，可我怎么管呢？

0: 人家官府抓的犯人，人家打应该的，我管我出师无名了。哎，巧了，正这么时候，差官队里头有个人，这个人姓蓝，叫蓝玉，蓝玉三品侍卫。这蓝玉这小子跟曹德霞过去有过节，8年前比过武，蓝玉吃过亏，怀恨在心。他早就想伸手，今儿个一看当头的叫揍，他过来了，拎着一条棒子，他下了死手了，不是叫打吗？干脆我一棒子把曹元化打死，我好报仇雪恨。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来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

0: 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那种挫败感。那么另外呢，卧室钟表的滴答声呢，也是会加重焦虑的情绪的。已经有研究显示了，如果说呢，您对于一件事情是有预期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释放了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因此呢，您可能会发现了，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我们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继续醒来。
1: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醒哈，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3到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你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把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一个忧虑的时间。那么晚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白天已经有专门的时间我们琢磨过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呢就可以安心的来睡觉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深呼吸冥想来放松肌肉。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用这个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呼气比较浅，而深呼吸呢，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压力和放松精神的。冥想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来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一个白噪音，并且呢减慢啊我们呼吸的节奏。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0: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2: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筋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

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呀、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我比谁更有活力，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是关于白天经常打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呀，困呢是一种贯穿了全年的常态嘛。人家都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好像都不会错过啊。年轻人呢，就是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太好，往往呢会用白天小睡去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那么在医生的眼睛里，白天的嗜睡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警报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呢，最近就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了白天经常小睡呢，跟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增加呢是有因果关系的，主要呢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导致的。而分析结果也已经显示了，

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呢，出现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和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和80%。那么网络分析的结果也已经显示了，和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了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呢是要增加一倍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经常犯困呢，很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犯困呢，主要就是因为大脑的供血不足嘛，那么相对缺氧所导致的。如果说晚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7到8个小时的足量的睡眠，白天呢却依旧嗜睡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警惕这样的一些疾病了。第一个呢，就是鼻炎，因为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我们大脑的供氧不足，那么导致的就是犯困了。鼻炎呢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让患者呢在睡眠的时候氧气不足。那么平时呢，我们可以对于鼻子的局部啊，或者说额面部啊，来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用电吹风局部的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一点呢，大多都是见于肥胖啊，或者说有酗酒等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会居多的。那么睡眠的时候呢，打呼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症状了。通常呢，就是表现为鼾声很响亮，但是呢并不规律，时断时续的，声音呢也是忽高忽低的，还会因为呼吸不流畅的出现了那种短暂的窒息。那么频繁的呼吸暂停呢，会让深度睡眠不断的被打断了，也让我们的机体缺氧，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身体器官是没有办法能够好好休息的。这样的话呢，白天就很容易会出现了困倦、乏力和嗜睡等等症状。必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进行的就是夜间呼吸睡眠的监测。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高血脂的问题了。高血脂患者的体内的血液流动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它会影响红细胞的血氧能力。而且呢，高血脂在动脉形成了粥样硬化斑块呢，会造成了血管管腔的狭窄，导致的就是我们大脑缺血和缺氧。如果说存在了高血脂家族史的、肥胖的、高血压的、已经患有了冠心病的和脑卒中、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有大量长期饮酒的、摄入了高脂高糖饮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而且经常犯困的话，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血脂情况。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心脏疾病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心脏泵出的血液呢是由1/5来供给给我们脑组织来使用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呢，对于大脑的代谢影响是很大的。而心脏病呢，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的废物呢积聚在我们的组织里，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让我们会产生了那种疲劳感。而经常感觉到疲劳和乏力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来查一查心脏了。比方说呢，要做心电图啊和心脏彩超等等。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贫血的问题了。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当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了像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提醒患者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的监测哈，能够明确的诊断。另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呢，它其实是比较隐蔽的，但是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面部的表情迟钝，讲话的节奏是很慢的，对于很多的事情呢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呢会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和情绪不稳定等等。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认知障碍。有的老人呢经常坐着啊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说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这个经常是认知障碍症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必须要引起的就是高度的注意。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赶走困意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轻松。如果说呢我们能够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却还是会经常犯困的话呢，您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方法赶走我们的困意。第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好的睡眠呢，是需要质量高、规律的作息和适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说睡眠质量不高，它不仅会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总体而言呢，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个小时，而婴幼儿呢，一般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呢，由于身体的原因，一般要睡够6到7个小时左右。
那么第二个是什

0: 午睡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提供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的，就算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补充睡眠。那么最佳的午睡时长其实是20到30分钟，也已经有科学家发现了午睡24分钟哈，它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表现当中提高34%，而头脑的整体灵敏度呢提高54%。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时长还有助于减缓心率，有着保护心脏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补充水分了。来多喝一点淡茶水是能够为身体来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同时呢，茶水当中含有了一定量的咖啡因，它可以兴奋我们的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坚持运动。对，其实坚持运动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来提倡的。适量的锻炼呢，比方说像跑步、做操、打太极和球类运动等等呢，是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的，提高大脑的供氧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之内的钾离子的流失会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很疲劳、很倦怠，而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是含有了丰富的钾。比如说主食类呢，包括了像荞麦呀、玉米和红薯，而豆类里面呢有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呢比方说像紫菜、海带，而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和大葱等等。
1: 跳跳我也不会老，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感官刺激了。困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闻一闻风油精、还有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或者说吃一点酸的、苦的、麻辣的食物哈，也可以泡一杯茶来缓解我们的困意，或者说呢，可以听一点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同样是有着提神醒脑的功效的。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0: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常识啊，是关于炎炎夏日当中冰箱里面的微型超市。

0: 很多朋友会发现呢，一到了夏天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冰箱呢就像是一个微型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剩饭剩菜呀，开封之后的牛奶呀，只要是食物哈，仿佛都能够放进去。但是其实冰箱啊并不是保险箱，有一种很致命的细菌，甚至是连冰箱都镇不住它。而这一切的来源呢，来自于叫做一种李斯特菌的细菌。不同于其他常见的细菌，李斯特菌呢是以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来著称的，它的致病性很强，人体感染之后啊，死亡率是很高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我们这个时段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聊一聊李斯特菌。冰箱呢是可以提供冷藏冷冻的环境，减缓这个食物腐坏的速度，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来杀死这些微生物啊，而李斯特菌就是其中的一种。绝大多数的食品呢，像是泥土、植物、动物饲料、人类和动物的粪便当中呢，都是可以找得到李斯特菌的身影的。
1: 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李斯特菌呢有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它就叫做冰箱杀手。它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它是一种耐寒菌，对于低温、无氧还有低酸碱等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耐受度是很强的，在0度到4度的这个冷藏环境之下呢，仍然能够生长繁殖，而在-20度之下，它也能够存活超过了一年。而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了耐干燥、耐高盐环境的能力，在70度的高温之下，5分钟才能够被杀灭。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啊，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感染途径，就是食物污染了。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被污染的食物经过我们的消化道、眼睛、伤口的黏膜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的。它呢会寄居在我们的肠道里，引发的像是腹泻呀、脑膜炎还有菌血症等等很多种疾病。而它的高发季节呢，主要是集中在夏秋季节。李斯特菌哈感染大多都是发生在这两季的，而这个时候的细菌繁殖速度很快，我们吃冷冻食品很多，更容易在不经意间就被感染到了。那么当我们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常见的症状呢？其实轻重的都有啊。一般人群呢，通常在进食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大概3到70天

0: 般呢都是21天左右，出现了像腹泻、恶心、呕吐、发热、头痛，还有肌肉痛等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患者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了像败血症和脑膜炎等等。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五类人群要严防感染。像是李斯特菌对于孕妇、胎儿、婴儿、老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比如说哈，像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13倍到100倍，而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可能会导致像流产、死胎、早产，还有新生儿的败血症和化脓性的脑膜炎等等。正因为如此呢，不少营养学家还有妇产科专家也是纷纷提醒孕期的女性尽量不吃生食、慎食、冷饮。那么在孕期的女性呢，其实最保险、最安全的这个手段哈，就是一切东西咱们都做熟了、热透了再吃。
1: 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2: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6种食物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冰箱里面放了很久的食物啊，包括像是冰淇淋啊、冷饮啊之类的。另外呢，是一些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或者说是牛奶。而第三类呢，就是没有经过杀菌的蛋黄酱。第四类呢，是没有完全煮熟的豆芽。第五类呢，是提前做好存放时间比较长的三明治，外面购买的沙拉包，或者说提前准备好的沙拉。那么第六类呢，就是不熟的肉类、蛋类，还有蛙、蟹、虾、螺、鱼等等。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吃的生鱼片啊、醉虾、醉蟹呀、溏心蛋呢，并非完全熟的牛排，还有生火腿切片等等。
2: 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说了这么多李斯特菌的危害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躲开这种致命菌呢？夏季啊，高温环境之下呢，为了细菌滋生呢，也是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一些致病菌的威胁。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记得定期来清洁我们家的冰箱。有这样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被李斯特菌感染的人有64%是在家里的冰箱当中来找到这种细菌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定期的来清理我们的冰箱。冷藏室呢最好是每周一次，冷冻室最多一个月也要清理一次。

健康的人快乐。那么当然了，其实冰箱里面有很多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是很难能够清洗到的，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些步骤和方法。首先呢，就是取出冰箱里面所有的物品，然后切断电源，用软布啊蘸上温水或者说洗洁精来轻轻的擦拭冰箱的内壁，然后呢蘸清水再把洗洁精给擦拭干净了，尽量的不要使用一些消毒的清洗液啊，以免造成二次污染。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拆下冰箱里面的这些隔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附件，用水给它冲洗干净。除此之外呢，用湿布来擦拭冰箱的外壳还有拉手，油渍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可以蘸一些洗洁精来擦洗的。还有一定要最记住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清洗完了之后要打开冰箱门通风，让冰箱自然风干。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食物是分区来储存的。冰箱里的食物呢，生熟一定要分离，并且在冷藏室呢，我们就要分别来储存了，是有助于避免交叉感染。冰箱门的这个架的位置啊，我们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适合放一些室温下也能够存放或者说马上要来吃掉的食物，比如说像是鸡蛋、奶酪、饮料、调味品等等。那么上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来放一些熟食，还有酸奶和甜点等等。上层的后壁呢，它的温度呢是比靠门的地方要低的，适合放的一些不怕冻的东西，比如说像是一些剩饭剩菜呀、剩的豆制品啊、牛奶之类的。那么中下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放一些绿叶菜和水果，避免它紧贴。

影响内地。至于冰箱的下层后壁呢，可以来放一些没有烹调熟的又需要低温保存的食物，比如说像是豆腐。

还有呢，就是保鲜盒里面啊，我们可以来放一些24小时之内呢要吃的冷藏肉，还有冰鲜鱼，或者说其他的水产品，应该放在最下面的保鲜盒里。除了这些之外呢，再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烹煮或者说加热，因为李斯特菌最惧怕的就是高温了。食物呢充分来烹煮或者是加热的话，经过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把它来杀灭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生熟食品一定要记得分开，所使用的案板啊、刀具啊最好也要分开，而生的食物呢一定要彻底煮熟，尤其是一些肉类、禽类、蛋类和海产品。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呢，可以放进冰箱里，也要尽快的吃掉，吃之前一定要记得充分加热。肉类呢最好就不要反复的化冻了啊，可以在放入冷冻层之前呢最好先分成几份，然后每次呢是按份来拿取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最好使用微波炉或者说冰箱冷藏室或者是清洁流动的水来解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提醒孕妇朋友更要严格一些了。孕期的女性呢，尽量避免吃冰箱里面放了比较久的食品，不要喝那些没有经过杀菌或者说开封之后放在冰箱里的牛奶，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睡觉之前吃宵夜和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才更大呢？其实可能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每一个夜晚的来临都是对于我们身心的双重考验呢。因为一颗寻觅美食的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夜宵呢是正常餐食之外的第四餐，那么一顿超额的夜宵会让我们血液集中到胃部，身体的各个器官呢也要加班加点的工作。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睡觉之前来吃夜宵跟饿着肚子来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更大呢？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到底能不能够吃夜宵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科普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一顿夜宵引发的全身危机哈。从内分泌呢和消化的角度上来考虑，吃晚餐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晚上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9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呢，特别是晚餐的时候不能够按时吃的话，经常的用宵夜来弥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第一个呢，会诱发消化道的疾病。晚上吃夜宵呢，会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的，造成了一些胃胀啊，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胃黏膜上的皮细胞呢，大约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的，而这个过程呢，通常来说都是要在夜间进行的，太晚进餐呢，会影响黏膜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细了，变脆了。因为人每天的基础代谢呢是固定的，如果说我们夜间摄入了过多的热量，你没有办法去消耗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储存在我们的体内，增加了胰岛的负荷，引发了内分泌的代谢紊乱，还有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给动脉硬化埋下了一种隐患。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

就造成了营养代谢失衡了。夜宵呢，通常都是那种高脂肪、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还有重口味的居多了。营养摄入不均衡，很有可能带来的就是脂代谢异常，还有钙质流失加速、B 族维生素大量消耗等等这样的问题。那长此以往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工作效率下降，很容易疲劳，免疫功能减退，还有骨质疏松、尿路结石等等诸多营养代谢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又是什么呢？就是诱发失眠。当我们的夜宵吃得太饱的时候呢，我们的胃肠肝胆还有胰啊等等这样的器官呢，会在餐后把信息传送给我们的大脑，它会引起我们大脑活跃，并且传递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引发失眠。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力是会变差的。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深夜吃东西的时候呢，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大脑区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异常变化，是有损记忆力的。而最后一点哈，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会导致肥胖。晚上呢，我们身体代谢呢速度是会降慢的，而消耗热量的速度呢也是会相应减少的。所以呢，夜宵当中多余的热量呢就会变成了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了，长期下去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体重上升的。那么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呦，既然吃夜宵对于我们的全身器官都会造成负担啊，那么咱们索性就饿着肚子睡觉吧。但是事实上呢，睡觉之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的危害是不相上下的。如果说呢，您选择饿着肚子睡觉的话，那么您可能会面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空空如也的胃很有可能呢会引发肠胃疾病。胃肠空腹的时间呢不要超过十个小时。如果说空腹的时间过长了，那么胃呢就一直处在胃酸直接侵蚀的一个状态，容易引发的就是胃病。而第二点呢，就是由于血糖太低了，您很可能会入眠困难，就算是睡着了也很难能够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经常饿着肚子睡觉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记忆力下降，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能力。除了这些之外呢，饿着肚子睡觉醒来之后呢，您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饥饿呀，而这种饥饿感呢会促使你立即进食大量的食物，而不是给自己做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给我醒来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那么万一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虽然说哈，从健康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大家来吃宵夜的，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存在了那种哎呦半夜饿得受不了的情况呢，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能量的。但我们一定需要注意的就是膳食的平衡，也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提前吃宵夜。不少熬夜的人呢是在肚子饿的时候我们才去吃宵夜的，其实呢提前吃是有好处的，就是尽量把宵夜的时间往前提嘛，让它能够跟睡眠之间呢相差2到3个小时，降低对于健康的影响。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种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加班族还有夜班族呢，可以选择那些全麦面包啊、小米粥、燕麦片、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而其中呢，香蕉和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有助于睡眠。牛奶当中呢是富含了色氨酸，也有一定的助眠效果。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去吃那种高脂肪啊、高油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生气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烤肉、麻辣小龙虾、土豆还有洋葱等等。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那种富含了维生素的水果。熬夜呢，除了让我们的大脑疲劳之外呢，它还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维生素呢，不仅可以缓解眼疲劳，还能够增强抵抗力。比方说像柠檬啊、圣女果呀、还有猕猴桃，这三种水果呢，就是可以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也是夜宵的首选之一。最后一点呢，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吃得太甜或者说是太咸，少吃西瓜等等啊这样的水分大的糖分高的水果，也不要吃得太咸，否则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呢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以后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浮肿的这个情况。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的就是不管是饿肚子还是吃宵夜，本质呢都是晚睡惹的祸。与其我们纠结到底应不应该吃宵夜，那么不如呢我们从源头做起，就是不要熬夜。只要我们顺应生理的规律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
好了，各位呢，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当然呢，也希望在每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健康和养生的知识，让我们的身体也变得更强壮。那么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健康生活不见不散。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省有序推进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一季度已有107户。我省有序推进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一季度已有107户企业完成改造。
2: 全球首例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在辽宁诞生。
1: 杂技剧《先生》南京站巡演赢得满堂彩，先生何以夺人？来自全国的专家与主创交流研讨，给出答案。
2: 一根大连海参从深海到舌尖，要经历怎样的鲜食接力？记者带您到采捕现场捞海参。
1: 家门口公交车越来越难等，怎么办？公交运营成本倒挂怎么解？今天我们细算多元公交出行的民生账、经济账、社会账。
2: 潮起东北，东北超特许商品经营店开业。
1: 化工产业是辽宁重要的支柱产业，发展起步早，部分化工装置运行年限较长，安全生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我省从今年开始，计划利用3年时间，扎实有序推进全省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全面推进超期服役设备淘汰、生产工艺优化和智能装备升级。今年一季度，全省已有107户完成改造。
2: 老牌化工企业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刚刚上新了一套在线气体分析仪，专门监测化工装置转化器内有毒易爆组分，从源头消除采样环节的安全隐患。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工程部经理助理王松：
3: 以前我们都是进行人工分析，上了这套在线分析仪，实现了密闭取样，不排除人员不接触，从本质上提高了安全。
2: 沈阳化工的主要产品胡树脂多年来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现有产线上的部分设备已满负荷运行10年，生产效率和设备安全性都亟待提升。今年一季度，企业完成了对老旧装置的首期改造，已经顺利投产。在政策支持下，企业还将针对更多的隐患及环保问题进行改造。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立国：
4: 所以我们今年呢，投资了9000多万，要对现在的胡树脂装置呢进行一个就是脱瓶颈的改造，填平补齐，在现有基础上不做大的改动的情况下做一个优化。
1: 今年一季度，全省1573家化工企业完成摸排评估工作，确定691户企业一起一策处置意见。中石化大连催化剂公司借全面评估契机，提出预计投资3000多万元，对数字安全网络、自动化投料系统等23台装置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公司设备工程部经理唐克俭带记者来到了即将进行改造的车间。
5: 现在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生产现场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粉尘的。工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戴这个防尘口罩。鉴于目前这个现状，决定把这个工作现场制约生产安全环保这些瓶颈进行集中改造。
1: 目前首套改造已经完成，不仅。

0: 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极大改善了厂区环境，还带动全厂产量提升了 93%， 产值提升了 159%。 中石化催化剂大连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郭洪帅：
1: 那我们想通过本次改造，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自动化、智能化和清洁化生产的一个水平啊，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特别是高端产品的一个生产的能力，然后加快我们公司啊走向海外、走出去的那个步伐。
0: 大连市旅顺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方重全：
2: 指导企业对照标准，全面自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企业的这个政策方面申报，我们积极要做好这个服务，同时呢，我们积极为企业谋划这个金融助企啊等等。
3: 我省明确将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列为重点支持方向，加大支持力度，统筹安排专项资金，以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保险费补贴等多种形式给予支持，单个企业最高可获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同时加速推进淘汰更新进程，持续深化产需对接、金融对接等服务，确保2028年底全面完成，推动全省化工行业进一步提升安全能力，加速绿色转型，实现提质升级。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构建了全球首例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通过氢电共处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焦耳上发表。
3: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氢负离子在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与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率达到 93.9%， 比传统热储氢提升了1/3。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平：
4: 我们团队呢先后研制出性能突出的氢负离子导体和首个全固态氢负离子原型电池，这些研究呢促使我们构想出气固氢负离子电池的概念。这个电池呢是以氢气为正极，储氢材料为负极，将储氢过程重构为两电极反应。我们研制出的电池可以成功点亮 LED 灯，这项研究标志着气固电池从原理概念到原型技术的跨越。
3: 这一原创性成果为破解储氢这一阻碍氢能利用的核心技术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线，摆脱了传统储氢所需的高压等极端条件，有望催生新型储氢技术。
0: 本台记者李彤彤、卢小可报道。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日前发布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旅游餐饮和旅游娱乐开票金额分别同比增长25.1%和58.9%，显示出文旅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数据看，多城串联分段体验成为辽宁假日出游的新特点，落地租车自驾订单占比高达70%。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处副处长苗壮：
5: 这种非到首站自驾串联模式啊，打破了原来单个城市的消费边界，旅客的流动半径扩大了，消费链条也变长了，它把沈阳这样的中心城市消费地高效地导流到了周边城市。
0: 数据显示，观光游与文旅游持续升温，今年五一假期全省休闲观光活动开票金额同比增长413.3%，全省博物馆、艺术表演场馆开票金额分别增长229%和217.9%，非遗保护服务开票金额增长665.8%。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昨天，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南京站圆满收官，原定两场演出之外，又加演一场，场场爆满。 首站南京便收获满堂喝彩，为当地观

0: 为了纪念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办了一场名为《红色文化视听盛宴》。
1: 昨天，先生在江苏大剧院最后一场演出落幕，全场观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跟演员道别。这个历史是永不能忘、绝对不能忘，一定要铭记在心中。
2: 您的掌声是献给谁的呢？
1: 献给我们伟大的民族，献给抗日战争的英雄。
3: 因为我接到最后，我才读到了这个"先生"这两个字的意思。从这个九幺八的这个历史的过程进度，来告诉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中国爆发了这个抗这个救亡图存的第一声，然后也就是我们东北人民完成的。
4: 首战演出收获满堂赞誉的背后，是主创团队的匠心打磨与全体演员的全力以赴。杂技剧先生演员商雨晴，
5: 不断的打破自己之前的训练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也一直在突破我自己。第一场彩排的时候，对自己有点不满意，但是三场结束，我觉得我演的越来越好了，也适应这个巡演的节奏了。
0: 接下来，先生还将走进厦门、保定、呼和浩特等8座城市与观众见面。杂技剧《先生何以夺人》在南京首演惊艳全场之后，来自江苏以及全国的专家与主创共聚一堂交流研讨，给出了答案。研讨会上，先生技高、艺美、句好成为专家们的共识。江苏省文联名誉主席张建华。
6: 因为杂技啊，首先还是要看他的杂技的技巧。我认为这个技巧不仅门类多，各种门类的杂技艺术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有很多过人之处啊，有很多绝招啊，所以看了之后非常之令人耳目一新。
3: 先生舞台艺术表现力突出，音乐舞美设计震撼人心，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氛围和意境。而剧目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选取一个家庭的命运，彰显了家国情怀，更将红色经典赋予强烈的时代色彩，实现了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于平。
7: 要讲真正杂技剧做到顶流的，就是两个，最早的《天鹅湖》和现在咱们这个《先生》，是吧？并且这个剧除了叙事、人物形象塑造、情感表达，也是代表了20年来杂技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高的高度。专家们的真知灼见。
0: 给了先生主创极大的启示，针对演员的表演也提出了许多专业、细致又中肯的建议。杂技剧《先生》编剧马林。
3: 比如说这个于老师说到的，以舞代戏，比如说像张老师给提到的这个剧目结构的精简啊，我觉得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辽宁现在舞台艺术创作急需去破题和解决的一些难题。
0: 先生落地南京，也搭建起沈阳与南京两地文艺交流的桥梁，推动两地杂技艺术创作互学互鉴，共同提升。
3: 南京市杂技团团长池文杰，
8: 合作的天津也是非常广泛的。我觉得在人才培养、剧目创作方面，我们可以取长补短。我们团呢可以通过互相之间的交流学习，对人才包括编创人才、技术人才，我们可以通过相互的交流来共同来提高杂技艺术的整体水平。
3: 海胖子下海采捕是底波辽参最传统、最正宗的捕捞方式。 昨天，2026第二届大连海参春季采捕节在瓦房店开幕了。海胖子们轮番下水，争分夺秒地完成一场从深海到百姓舌尖的鲜味接力。下面我们跟着本台记者孙诗涵一起到采捕现场捞海参。
9: 快快快，海胖子回来了！这海胖子呢，就是大连当地对这个专业的海参采捕人员的别称。
10: 在北纬39度的这个黄金海域上，
9: 这片海呢就有30多个海胖子，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海参的捕捞。记者现场采访了海参采捕人员王涛。大哥你好，
10: 哎你好，
9: 海下的情况怎么样？
10: 挺好，天气比较好，水也比较清，看得比较远。
9: 我刚才看见你满满的那一兜啊，这个今年海参的涨势怎么样？
10: 涨势不错。
9: 要下去多少趟？
10: 5-6次、6-7次吧，不一定，看客户需求多少，咱就捡多少。
9: 一次多少斤？
10: 一次200斤左右。
3: 辽参经营管理大连集团有限公司品控中心总监于金奎。
1: 这个海参大概到4到5年能长这么大。
2: 先通过人工放养都把它投到海底，在海底下进行一个自然的生长，所以叫做底波养殖，和野生的海参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1: 那个潜水员他在海底采捕的时候啊，首先他在海底下进行一个筛选，如果捞上来了有这种特别小的啊，就会给他再放回大海里面，让它长得够年限才能采捕。
0: 因为海参体内含有自溶酶，采捕上岸后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处理，经过宰杀、清洗、蒸煮以及包装等10个环节，才能生产出一袋即食海参。在海参的外包装上有很多证明海参身份的二维码，其中最重要的是溯源码，它能证明这些海参从育苗到养殖到加工环节全部发生在大连，是根正苗红的大连海参。据了解，本届采捕节还首次发布了京东大连海参团体标准，这也是全国首个电商专属、地域专属的海参标准。大连市海洋渔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克诗：
4: 用我们的标准来把我们大连海参与其他产地一些海参做一个区分，蛋白的含量哈、大小、个头、这个体型，包含按照我们加工的工艺，才能体现出我们大连海参它应有的价值。那么引领我们大连整个的海参行业有一个健康的、向上的一个发展。
3: 本台消息，5月1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0件，含重点关注件12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70件。本期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7件、大连市22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6件、锦州市3件、营口市5件、阜新市7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0件、神佛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抚顺市和神佛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7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固体肺腑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6件，噪声方面问题12件，海洋方面问题2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6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神佛改革创新示范区。
0: 5月1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5件，含重点关注件11件，其中来电49件，来信76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4件、大连市17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3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9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3件、朝阳市10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13件、神佛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水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地方方面问题1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神佛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70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0件。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沈阳市沈北新区惠生新城小区的居民向记者反映，门前的公交车越来越难等，甚至有时会出现不发车的情况。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居民乘公交出行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丁思博一起一问到底。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沈北新区的惠生新城小区，从这儿出门只有2条公交线路 V130 和193路公交车。最近有居民给我们打了电话反映情况，说发现门口的公交车越来越难等了，想让我们帮忙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在惠生新城小区，很多居民向记者反映了乘车难的问题。
7: 这院居民上班的多，都得坐这个车上班，他突然间就停运了，大伙不知道啥原因，赶不上这班车了，就是坐这个193头班车在6点，他有的上早班他不赶趟，没办法，有的居民就是天天大伙4个人打一个车，都天天打车到地铁口，

0: 打车10块钱，俺们一天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一天2天偶尔的行，只要这么长时间，俺们谁也坚持不下去。
1: 随后记者在惠生新城小区周围做了进一步的走访。
2: 整个惠生新城小区大部分都是公租房和保障型租房，大家在这里面租房子的成本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所以这些居民对于出行成本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 V130 目前的发车时间是在5:40发车，而193路公交车的首班车是在6:10发车。在这里居住的很多居民为了赶最早的地铁，所以是希望能够乘坐5:40的公交车的。那么目前 V130 路公交车是否存在发车数量减少、车格时间变长的情况呢？一会儿我们将找到车队一问到底。
3: 在小区附近，记者见到了 V130 路公交车的车队工作人员朱文波。他告诉记者，前几天 V130 确实出现了临时停运的情况。作为一条微循环公交线路，2019年 V130 每天运输超1500名乘客，而现在每天只能接送几十名乘客。
4: 出行那个多元化吧，这客流量逐步在减少。现在就是平均一天这几拉这个车次，也就是拉个30-50人、40-50人，也就这个样。
3: 随后记者从沈阳市交通局了解到，考虑到193路和 V130路线路重合部分很多，所以正计划让运营状况良好的193路公交车增加车次，提前发车，满足周边居民通行需求，同时停运 V130路，并开展定制公交业务，促使两难自解。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公共交通管理处处长崔志涛：
5: 我们公交客运量从2019年到现在下降接近50%，这个情况不光是我们沈阳独有的，是全国的城市普遍存在。我们下一步想通过定制公交的方式，满足一些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社区通过企业把大家的需求。
1: 定制公交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在一所高校的校园内，等车的同学们说出了他们的感受。定制公交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在一所高校的校园内，等车的同学们说出了他们的感受。
6: 这个直达太方便了，让我俩平常去中街吃个饭呢，或者说逛街啥的，20分钟左右差不多就到了。
7: 这个的话是直接在学校预约，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坐车。像我之前回家的话，要拿着特别沉的行李，然后来回倒车，然后每次都着急忙慌的。然后这个直接就能从学校直接到车站，就中间又有座还不挤，完了还能直接到。
1: 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公共交通管理处宋斌：
8: 我们这条公交线路啊，就是沈阳市客运集团与辽宁核四院联手打造的一条校园定制公交线路。这条公交线路啊，坚持一人一座，周五、周六、周日根据客流情况啊，我们动态调整发车频次。目前我市已开通了13条。那么今年呢，我们计划全年计划发展不低于15条定制公交线路，涵盖就学、通勤、就医、旅游等全场景，让定制公交啊成为我们常规公交的重要补充，让更多的居民出行更加便捷。
1: 截至记者发稿时，惠生新城小区公交线路优化工作已全部落地，群众的出行需求得到了解决。公交运营成本倒挂已是全国共性难题，破解这一难题，既要守好普惠便民的民生账，也要算准可持续运营的经济账，更要扛牢城市公共服务的社会账。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基层治理工作的温度也恰恰藏在这些破解群众极难筹盼的绣花功夫里。
3: 本台记者邹冰凯、孟希桃报道。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官方特许商品经营店昨天在东北四省区同步启幕，沈阳旗舰店落户铁西万象汇，标志着东北超 IP 商业化正式迈向实体化布局新阶段。旗舰店主打时尚潮流风格，打破传统体育周边刻板印象，空间尽享年轻活力，好逛又好拍，给市民日常休闲打卡聚会提供了一个新选择。
9: 特别想踢足球，买了一个小老虎这个吉祥物，还有这个沈阳队的主场队服，开心。
10: 也特别喜欢那个，就是这次东北超的活动嘛，然后这次正好开店了，多买一些这个吉祥物送给外地小伙伴多一些，因为他想让外地的小伙伴了解沈阳，了解我们东北超。
1: 这里的商品汇聚了全国35家优质文创企业的创意成果。

0: 代文创潮玩潮流服饰特色食品生活好物等20多个品类百余种产品。昨天东北四省区18家东北超专营店同步启幕，31家官方特许商品专营店也将陆续落地开业。这些专营店遍布商圈、景区、赛场以及交通枢纽，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东北超IP好物。 辽宁省文旅体产业发展集团新征程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楠：
1: 我们将继续深耕IP打造，
2: 然后联合国内更多的优秀企业，打造多款爆款产品，带动消费能力，然后不断地为东北超的火爆然后注入持久的动力。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朝阳葫芦岛有中雨到大雨，沈阳锦州阜新铁岭有中雨，局部大雨。丹东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有小雨。早间最低气温丹东葫芦岛12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全省普遍在20摄氏度左右。沈阳市今天小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北斗融媒APP东北超官方购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六七 A2 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要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

0: 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4: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5: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6: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8: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9: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节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2: 到16号就不适宜。
3: 不适宜。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好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好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0: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

0: 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

0: 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步入二季度，我县延续首季开门红态势，通过政策赋能、精准施策、创新驱动等系列举措，保持工业经济动能强劲，尽忠提质。羊圈子镇立足资源优势，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大棚果蔬种植，让小果蔬成长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县司法局全面启动2026年2659法制行点亮振兴新突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二季度是承上启下、攻坚克难的关键期，更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黄金窗口。时下，我县延续首季开门红、昂扬态势，通过政策赋能、精准施策、创新驱动等系列举措，保持工业经济动能强劲，尽忠提质，为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提供有力支撑。时下的盘山，从经济园区到各镇街，从智能车间到建设工地，处处呈现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尽忠提质的积极态势。今年首季度，我县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82.1亿元，较年初预计提升了15.1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2.7%，较年初预计提高了22.7个百分点，顺利实现了开门红目标。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是全县上下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的结果。今年，针对域内企业市场收缩、利润微薄、投资意愿不足等短板压力，我县深化领导干部包保制度，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滴灌，全面摸排发展诉求，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稳住骨干企业基本盘，同时强化引企对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防止资金链断裂，不仅稳住存量，更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于丽娜
1: 在15时期，结合县域经济的特点，提出了打造4-3-4产业发展体系的思路。具体来说呢，一是在四大优势主导产业方面，将进一步推动石化及精细化工、农产品精深加工、橡塑制品、新型防水材料四大产业向高端化升级。我们重点推进大地新材料、伟华骏赫、永骏食品智能化改造，让老底子焕发新活力。二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加快新材料、新医药、新能源规模化壮大，特别是水肥剂产业，这是我们培育新医药的重中之重。2026年将全力破解发展瓶颈，力争在地理标志及新食品原料申报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让小药材加速成长为大产业。三是在四大未来产业上，将前瞻布局低空经济、生命健康、数字经济和未来材料，积极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上。当前，我县正以拼的精神、抢的劲头、实的作风，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针对龙头企业，重点保障其在能源、物流等方面的需求，支持其通过技改扩能提升市场占有率。针对中小微企业，通过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切实解

0: 决融资难、用工难问题，不仅稳住存量，更通过小生规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紧抓项目建设的主引擎，紧盯双过半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实行穿透式调度，让项目从土地平整到能平环评全程帮办代办。在招商引资上，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通过盘活闲置厂房，推行飞地经济等模式，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入驻，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投入产出比。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用好两库一单和专项政策，积极向上争取，力争全年新增一批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确保434产业体系从蓝图变为现实，保持工业经济稳健增长态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记者邢野报道，春意盎然，万物勃兴。走进羊圈子镇广袤的田野间，一栋栋温室大棚错落有致，勾勒出乡村产业发展的亮丽轮廓。棚内绿意葱茏，果香四溢，农户们穿梭劳作，丰收的果蔬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坚实力量，让乡村发展更具动能，百姓生活愈发甘甜。走进大洋村叶长平家的香瓜大棚，翠绿的瓜藤顺着支架层层攀爬，圆润饱满、品相上乘的香瓜缀满藤蔓。叶长平穿梭在瓜垄间，仔细查看香瓜长势，精心管护即将成熟的果实。再过十多天，这批香瓜就将迎来集中上市，凭借着清甜口感和优良品质，早已被各地客商提前预定。不愁销路的好行情，让小香瓜成了实打实的致富果。
1: 我种了20多年香瓜了，通过扣大棚，我们的生活水平也一年比一年好，条件一年比一年富裕，今年的长势非常不错，质量都挺好。
0: 在同村王卓家的葡萄大棚，枝叶繁茂的藤架上，青嫩的葡萄串挂满枝头，王卓正精心进行蔬果、绑腕等管护。他告诉记者，镇村农技人员经常上门指导，为种植户传授科学种植技术，让葡萄品质稳步提升。今年他选种的是早熟品种，上市早，价格优，后续还能拓展观光采摘，多元销路，让收益更有保障。
2: 品种叫招式香，预计得6月2号上市吧，打的还行，对村里问不少的帮助，有啥问题啥的打电话，村长和书记就到位，还有毛病啥的打电话他就来。
0: 近年来，羊圈子镇立足资源优势，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大棚果蔬种植，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大棚基础设施，强化农技跟踪服务，通过政策赋能、技术支撑、市场对接，推动果蔬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带动众多农户投身其中，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果蔬成长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如今，全镇已发展温室大棚890栋，年产各类果蔬1.9万余吨。大棚果蔬产业成为助力百姓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产业，稳稳托起了种植户的幸福生活，让乡村振兴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记者吴小曼报道，普法一小步，治理一大步。近日，县司法局全面启动2026年2659法制行点亮振兴新突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普法队员们用小切口讲出大道理，把法律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让法治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上午9点，一阵阵带着亲切的法音在德胜街道德胜村的法治课堂里回荡，村民们认真聆听。村法律明白人陆万长用一口地道的乡音，结合农村生活家长里短的事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关于隐私权、荣誉权、未成年人保护等条文掰开揉碎了讲给大家听。讲到精彩处，村民们频频点头。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趁热打铁，把民法典宣传册和印有法治标语的法治小扇子送到村民手中。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陆续，
3: 今天听了关于隐私权、荣誉权、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内容，陆老师的课让我们心里更有底，以后遇事先讲法律，别冲动，做个遵法、守法、学法、用法的好公民。
0: 看着大伙儿听得入神，陆万长的劲头更足，这位扎根基层的老

0: 老党员知道，法治意识不是一两次课就能提升的事儿，但只要搭好台、常诵法，村民的法治意识定会一天天强起来。
1: 让他们知道怎样的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特别是通过法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村里头配合咱们街道、配合县里的司法部门，多多的开展这样的活动，我想村民们是愿意接受这样的培训。
0: 在太平街道太富养老院，一场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普法宣传活动如火如荼进行。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围绕赡养、财产继承、防诈骗等常见法律问题，用一个个真实的小故事把法律条文翻译成老人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家常话。养老院的老人不少是独居或子女在外务工，平日里最怕遇到事儿，不知道该找谁。李可亲切地告诉每一位老人，大爷大妈有事就找我，来所里也行，我们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太平街道太富养老院护理负责人李艳明，
2: 这场宣传贴合老人生活需求，帮大家学法懂法，维护自身权益，也让我们的养老服务更有法治保障，守护老人晚年生活。
0: 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
3: 本次活动聚焦老年人赡养、财产等法律需求，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民法典，把法律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丰富的普法活动，用法治力量守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九五普法规划实施元年。县司法局以二六五九法治行为抓手，坚持普法服务发展、普法惠及民生，聚焦企业经营风险防范、基层矛盾就地化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民法典的大道理化作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小切口，让法治真正成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护身符。记者张鹤鸣报道。今年的五月十七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传统美德，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五月十五号，县残联组织开展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县城广达公馆小区北门，来自县内的六家企业带着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对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开展招聘，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为提升对接成功率，县残联在招聘现场设立了政策咨询区和就业指导区，为残疾求职者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政策解读、职业规划建议、岗位推荐以及求职登记等服务，确保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岗位信息，顺畅表达求职意愿。盘锦富龙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沈威，
4: 今天来到招聘会现场，我们带来了包括操作工、维修工以及后勤保障等三个定向岗位。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福利企业的示范作用，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吸纳更多残疾人入职，助力残疾人自立自强，共享美好生活。
0: 为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县残联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单页等，向现场群众宣传残疾人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康复服务、无障碍环境等相关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直达残疾人群体。群众杨晓东，
5: 学会了很多对残疾人优惠的政策，同时呢也接触到多家企业能够聘用咱们残疾人，让咱们残疾人呢能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我们残疾人呢也更有信心走出来，活好自己的生活。
0: 今年我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高度重视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通过整合资源，相继开展了白内障复明手术、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辅助器具发放等工作，进一步改善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对域内的困难残疾人家庭实施改造轮椅坡道、安装卫生间热水器等一系列助残举措，提升广大残疾人无障碍环境平等出行的体验感，积极落实残疾人扶贫工作，加大对残疾学生的教育补助力度，开展多项残疾人就业专项暖心活动，全力解决制约残疾人就业的各类难题。随着一项项暖心措施铿锵落地，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记者张宁报道。 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县应急管理局

0: 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扎实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企业生产一线。在辖区多家重点企业，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发放防灾减灾手册、现场讲解答疑等多种形式，向企业员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针对企业生产经营特点，重点讲解了火灾逃生、用电安全、防汛避险、地质灾害防范等实用内容，并结合典型安全事故案例，剖析事故成因，警示企业时刻绷紧安全弦，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仓库等重点区域，实地排查隐患，指导企业完善防灾减灾应急预案，优化应急疏散路线，叮嘱负责人加强日常安全巡查，定期开展员工应急培训，提升全员应对突发灾害事故的快速反应和自救互救能力。盘锦龙光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柴海明：
1: 我们将持续压实安全责任，细化管理措施，以更严标准、更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推动企业安全稳健高质量发展，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0: 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企业员工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实操技能，推动企业将防灾减灾工作融入日常生产经营全过程。接下来，县应急管理局将以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深化宣传教育行动，不断扩大防灾减灾宣传覆盖面，全力营造全社会关注防灾减灾、参与应急避险的良好氛围，为全县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让您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有逢知己也，思想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家伙，提醒大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大家周一快乐，乐得慢还不行，还得快点乐。红毯咱也快点走吧。很多朋友已经盼了两宿了。Ladies and gentlemen， 红毯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进屋，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12121打在公屏上。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小点星河燕儿李女士骑蜗牛逛地球，还有谁？欢迎白白极品客西伯利亚狼代号337酸甜苦辣酷炫少年炫酷少年满天星女士小贾同学中国梦中梦，欢迎你们。酸甜苦辣王丽晴啊，喝酒上树王丽晴，仲夏夜之未央，欢迎你的到来啊。华丽人生携她老公来到了红毯上，感谢大伙支持，疯老头900，好的小白听节目啊，开车听节目也要注意安全。欢迎小富婆。

拿水，盘锦总店。欢迎云中鹤大侠黄泥桥。OK。欢迎仪式告一段落。这五月份呢，哎，五月份呢就是一个喜庆的月份，啊，结婚的多，是吧？一般五月份呢，啊，十月份呢，结婚的那都不少。中餐厅记忆，饭馆子也挺忙活，各大酒店、宴会中心呢。说现在结婚呢有很多呀，也是开始遵从传统。哎，你看这个古人都怎么结婚呢？咱虽然说现在已经非常现代了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呢，就是注意一下古代婚礼的那些习俗。年轻人呢也挺喜欢，哎，觉得这事儿呢复古就是潮。所以说目前呢这个中式婚礼也不少。在中式婚礼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环节，哎，这新娘啊她盖着红盖头，然后新郎呢用秤杆去挑新娘的红盖头。为什么呢？这有讲究。你看，在中式婚礼就是讲究这个讲究。说因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秤啊和那个衬呐是谐音的，所以用秤杆来挑这红盖头呢，就预示着称心如意啊，称心如意是不是？秤吗？普通话不太好。这个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早在汉朝的时候，你这不都说是我们这是汉朝婚礼，着的是汉服，其实穿的是明朝衣服。汉朝衣服不那样啊。说汉朝的时候啊，打开始结婚呢，这个红盖头要用筷子挑，用筷子挑那也有讲究啊，叫快生贵子。和早生贵子一个意思，那时候可能就是婚礼上没红枣，哎，用筷子挑盖头，快生贵子。说这有这么一个家境没落的，原来是财主，现在不是了啊，现在变成三胖子，原来是村长，现在被人一棒子。这就是老刘了，原来是刘员外，这现在就是老刘。这老刘呢给他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哈，哎，让他儿子拿秤杆去挑新娘的红盖头。最开始啊，起初赴宴的宾客那都对这个事儿议论纷纷。为啥呢？这老刘真有意思，你还以为你是刘员外呢，对不对？人都用筷子，还你还用秤杆，显着你了是不？就在大伙纷纷议论的时候啊，这个老刘啊就笑呵呵的跟各位宾客就解释啊，其实是这回事儿。之所以让我儿子呢用秤杆挑新娘的红盖头，这就是为了博一个称心如意的彩头。我说的就秤和称这谐音，懂不？希望各尔家以后日子能过得红红火火。哎，大伙一听，妈呀，挺长得洋气。行，看你家以后日子能不能过得红红火火。哎，这过了几年之后啊，果然你看大事儿发生了。这刘员外的儿子高中进士，在朝中做了大官儿。本来已经家境没落了，你看这一下子嗷又起来了，飞黄腾达了。

所以说现在求学的各位学子们啊，不管说你家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哎，你老羡慕别人，为啥别人穿好鞋呀、啊、你得想一想。你看人刘员外儿子，刘员外已经成老刘了，他儿子金榜题名，一下做了大官了，你看没，整个家境飞黄腾达了。你这真好好学习的话，你将来你什么你穿不起，对不对？这下原来哈用秤杆子挑盖头这个事儿，那可就传开了，对不对？原来老刘就是个人名，这回呢儿子，你看高中进士之后啊，家里边家境也好起来了，这时候老刘就成名人了啊。大家伙就纷纷就说，当年呢你看他家那小子啊，结婚的时候用秤杆子挑的红盖头，这玩意儿可不一般呐。当时那阵人家老刘员外呀就跟我们大伙儿解释啊，说这叫啥，这叫称心如意呀、啊、对不对？这你说这，哎呀我的妈。结果你看看，说几年之后人家日子能过得红红火火，你看这不就起来了吗？这就赶紧的吧，那你家孩子将来要结婚呢，可别用筷子了，那筷子咱能用那些年筷子了，对不对？家家用筷子，谁也没有老刘起来的快呀。这回哈、啊、凡是家里边办喜事的、赶紧的，赶紧上老刘家借秤杆子，不用筷子掀盖头了，是不是？用秤杆子来掀新娘的盖头。哎，自打老刘家用完之后，这个习俗一直传呢，传呢，传到咱们现在。哎，虽然说现在呢，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啊，这也不盖红盖头了，但传统婚礼当中呢，还是把红盖头盖着。那现在挑新娘的红盖头工具就是什么呀？就是秤杆。哎，这个寓意什么呢？就是称心如意。我告诉你，这老刘要放到现在绝对是个网红。哎，除了称心如意这个典故，孩子们你们还得记住啊，啥叫知识改变命运？汉朝那个时候就可以了。哎，然后你现在什么、哎、学那玩意儿学杠累没有用，那就是你连汉朝人你都不如啊。

0: 对，咱这思想都进化到现代，到现在你才知道，那不是学知识没有用，你得往前面学，学前面学那才有用呢，对不对？好，北京时间呢，这44了，这眼瞅着广告要来了啊，那我们也做个广告啊。最近加我们开心集团的好朋友非常踊跃，咱也别说是这个门啊，挤的都不行了，门都快门框都挤开了，都得变成阔字了都。这是杨修的典故，欢迎大家伙加入我们啊，131-8855-3000，131-8855-3000，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刚才咱说什么呢？这五月份呢，结婚的比较多。确实哈，就传统婚礼的这个习俗呢，有很多年轻人呢，也纷纷效仿。效仿归效仿啊，也别到时候找婚礼找那主持人，你一笑大方。说着好像都是古语，整的好像都是文言文。你这文言文，你让不让语文老师审一下吗？审一下，你发现没有几个词儿过关呢。就说先小，咱要是语文学的好，文言文啥的，基本上整差不太多。那婚礼主持人也不能糊弄你啊。所以学习可真重要啊。再劝劝那些婚礼主持人，尤其是在网上，你看抖音上、快手上还发段子，咱那几句词到底是搁哪儿整来的？合格都不合格啊，完就往上弄。有的点赞好几十万，我说这都大伙儿这语文都怎么学的呀？

好了，咱就不碎碎念了，整的好像咱有啥知识的。不是不是，我们都包里的。啊，咱也没啥水平。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哎，豆包代替不了的节目。直播间里端坐一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王，开心集团的主理人。但咱不是什么企业家啊，还挺好，我现在不企业，也希望咱们的各位好朋友啊，能够在早上呢这段时间里头，你选择我们 FM93.9 寒山广播电视台。真的，你看我这时段，我告诉你，什么都给它去掉了，清清爽爽就是节目。咱们建立起来的就是这种哈，我们的快乐与需求快乐的人建立起来的干嘟嘟的需求关系。嘎不溜丢脆，听节目的锁定调频 FM93.9， 看节目的来快手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进屋之后咱可以互动，你是点赞呢，发言呢，暴露框啊，都可以安排，没问题啊。九胜搏击俱乐部也说了，三公司欢迎各位新朋友，13188553000，这是一个微信号啊，13188553000。进屋的一会儿，小秘书就可以处理这问题。接下来咱们就开始两条腿走道啊，讲笑话。

0: 话说呀，有一个青年随手就把易拉罐扔到了马路边了，这是什么行为？不到俺们创场呢、刚好有一个民警看见了，哎，就对他说道，这乱丢垃圾这么不文明啊，要是所有人都像你似的。话还没说完呢，有一个捡破烂的老汉呢就把这易拉罐捡起来就说了，那我就发财了。大爷你接的挺及时啊。这大爷其实挺文明了，有的大爷上来都拿。不，大爷，我这没喝完呢。大爷说：“你早晚的你不得扔吗？”齐天大圣说：“虽然风雨无阻，但是确实因为雨，我来晚了。来晚了和来不来，那完全的是，你看你来了。”晚呢也是来，
1: 都胖高的，
0: 性质都不一样啊。哎，茶壶经理说，刚才人说的是暴露狂，不是暴露狂。这就称心如意和称心如意，你也玩上谐音了呗。有病人呢总是失眠，失眠那上去上医院看看去吧，就上医院，哎，找医生，问问医生，你看这失眠有什么办法没有啊？哎，医生就说了，你可以尝试一下，从数字一数到数字500。结果第二天呢，大夫呢就问这个病人啊，怎么样，效果如何呀？病人就说那太难了，那数到200我就坚持不住了，我这现手搓个咖啡我才把500数完呢。哎，那不是睡不着觉问题，这脑子有问题。感谢四月和 JK， 谢谢潘金德哥，感谢李女士，谢谢大伙的人气票，欢迎潘金滚蛋里。

有一天呢，去吃饭，看着菜单也不知道点什么好。哎，这菜单有一个挺别致的名字，叫“男人四十”。男人四十还不贵。哎，想了想呢，女人四十啊，这可能是鸡泡豆腐。那男人四十是什么呢？带着疑问就下了单了。哎，结果呢，服务员一上菜，男人四十，请您慢用。花心大萝卜。

有一天喝多了回家，媳妇呢就给她老公啊冲杯茶水。冲杯茶水呢又帮忙就挂衣服，一边忙活一边说呀，我告诉你哈，你总这么喝呀，你说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可怎么办呢？哎，老公就安慰，哎，没事儿，你就放心吧，我跟你说，要是我提前挂了，保证给你留一大笔钱，是吧？结果这时候媳妇说，到时候别钱没留下，留一堆孩子那就麻烦了呢。

要说这事儿啊，这喝酒的事儿，大伙儿都得注意啊。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酒现在这品质上哈，那可真是良莠不齐呀。

那人的身体，咱这身体呢，就这么一副身子板儿。啊，咱也不能说看谁身子板好，说我钻进去了，借我用用。哎，这副身板没了，那咱人就没了嘛。对他好点儿，对他好点儿啊。哎，刚才说这个，讲下面这笑话有点吓人啊、哦。这身板好，借我用用。说清明这天，哎，见到一个小孩搁路边烧纸，时不时的还往火堆里边还扔几张卷纸，边烧边说：“爷爷，你岁数大了，你在那边多做点作业，对脑子好。做这玩意儿开发智力，你要是有不会的，你就把我们老师带走啊、哦。”

哎，说呢，去学校厕所，学校厕所啊，是那种就是一条坑，哎，这个现在好像很少见了啊。啊，上面修的是一格一格的给隔开那种。结果呢，这有位同学上去啊，准备操作的时候，哎，这不得是吞下裤子吗？一不小心，一个5毛钱硬币，当啷掉里头。当时内心可他心疼了一下，哎，没办法，这还得继续。结果当啷又掉一个。后边那位憋不住了，一个声音传过来，哎，哥们儿。你以为这是许愿池啊？对，不能粪坑里许愿呢。

有一个鱼塘啊，新开张，钓费多少钱呢？100块钱。啊，100块钱现在在咱盘锦这钓费算贵的不？以前有25的哈、哦，25、50，钓费100。结果啊，这钓一整天也没钓着鱼，啊，老板就说呢，哎，没关系，没关系啊，各位，这都是老钓友了。啊，没钓着的呢就送一只鸡。哎，回来的时候每个人呢拎着一只鸡，大家伙都非常高兴，哎，觉得这老板挺够意思。后来呀，钓鱼场看门大爷说，嗨，这老板本来他就是个养鸡专业户，还那鱼塘里边根本就没有鱼，100块钱买只鸡。啊，这方法叫什么呢？叫去库存，那叫。哎，或者说呢，一个时髦说法叫什么？叫供给侧改革。

0: 下礼拜一的啊，大伙儿上班什么的，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秩序、交通规则，以免呢造成拥堵。哎，5月17号，蟠桃荫人99天的纪念日，不是你怎么可能只关注我99天呢？这不可能的。还是说你连续的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99天了？老高建房，欢迎你啊！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2: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